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想听的歌可以在上面直接给我们发歌名过来，
1: 接下来大概还有2首歌的样子。 对，还没有人点哈。
0: 是
1: 呀，接下来这个话题，说着说着，我的这个心啊，
0: 我跟你讲
1: 都要飞出窗户外了。
0: 想想就觉得很开心，
1: 是吧？我不说嘛，说着说着，我这个心就要飞出窗户外了，已经坐立不安了。
0: 想想就觉得很开心，这个是个什么事儿？
1: 哪怕接下来工作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繁琐，我依然可以笑着去面对它。
0: 我跟你讲，阿迪，这半个月哈，就是咱们的工作确实是比较辛苦，
1: 对。但是想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
0: 是吗？
1: 这个话题。其实什么呢？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就咱们就是接着忙下去的话，
1: 就假期可能会取消是吗？
0: 可能要加班哎。
1: 不会，我相信我们会前面就会解决得很好。
0: 这个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一个超长假期马上就要来了。
1: 刚刚你说了呀，中秋国庆要加班，不加班的话超长假期。
0: 我再说一遍，我再让自己开心一遍。中秋国庆主要是他这个假期啊，中间只隔了三天。很早之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网友请假攻略，
1: 对吧？我之前就跟你说，我说哎呀，我想出去玩，因为我上班到现在真的是18年就没请过几次假，
0: 真是年假都很少休。
1: 我跟你说哈，我除了休产假那么长之外，产假还有我结婚的时候3天婚假，然后其他零零总总的所有的假我加起来请了大概十天。
0: 我跟你讲啊，
1: 20天不到。
0: 真的，你不能请假。你要请假的话，就咱们很多工作可能都没有办法及时的到完成时间节点完成。
1: 那倒不至于，我对自己的这个位置还是看得很精准的。我们单位有很多有能之士，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 family， 我们是一个 team 嘛，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自己参与一下，贡献一下自己的力量，对吧？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一个人他如果有责任心的话，真的是他不会在就是不该请假的时间点去请假。你像阿迪的话，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很忙，每个人手上都有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对吧，我们又要急速的推进它。那你这个时间点，说实话，大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是一个萝卜好几个坑。你要是请假了，你那份工作确实都落到别人身上了，
1: 是。
0: 对于别人来说，其实也是蛮累的，蛮辛苦的，因为本身一个人就好多工作了。
1: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中秋和国庆之间的3天，我好想请假呀。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连续的13天
0: 的假期，
1: 对，请3天休假，13天的一个拼假方案啊。这个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呀。当时我跟小秋说了之后，小秋说哎呀，这样确实很好，但是以我多年这个节假日出游的经验，我告诉你，哪怕这3天本来是工作日你请假，他的这个什么机票呀、住宿呀，
0: 也是
1: 一定会很高的。
0: 对，是的。
1: 而且人也一定会很多的。
0: 我跟你讲，阿迪，昨天我就在短视频刷到了，说在是哪里，是汕头还是哪里一个酒店，你知道吗？中秋国庆的这个房价
1: 已经定了，
0: 调到了4-5千。哇，4-5千！
1: 所以我听到小秋说了之后，我就马上改变了我的计划。这3天我还是老老实实上班比较好。
0: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哈，你看啊，就是咱们好不容易啊，就是疫情过后，就是在旅游经济这块有所复苏哈，真的是会有一些害群之马啊，有一些老鼠屎，他就是这么讨厌。你本身嘛，你节假日你稍微的你去上涨一点，因为人员工资啊，对应的一些成本肯定会
1: 上涨。结果它涨得离谱，
0: 就是你上涨一点，大家是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你涨得太离谱的话，
1: 翻好几倍。
0: 第一，确实，经济环境哈、就大环境的问题哈，就大家没有过多的钱去投入到这个旅游当中，那你住宿这一块可能特别贵的话，就劝退很多想去旅游的人了。
1: 而且很多人他是，如果说他想要这样拼假，他提前会做一些计划，他可能有些住宿什么的提前就已经定好了。那么你提前定的时候，他价格是不会显示那么高的，高的离谱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人家即将啊假期即将来临，他即将要过去的时候，你又坐地起价，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毫不犹豫的去举报投诉。
0: 是。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 亲戚朋友啊，很多人啊，早早做好了出游功课啊，这个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的提前了啊，很早很早就想到了
1: 对
0: 十三天假了。
1: 我们说回本身这个假期哈，
0: 嗯，
1: 这个拼假出游的时间拉长，所以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的
0: 长
1: 线
0: 的
1: 旅行，
0: 对，
1: 比如说啊，中国也有一些。中国应该是说每一个省哈，每一个城市都有值得游玩的地方，
0: 嗯，
1: 只不过有的景点、有的省份、有的城市，它确实你想要好好的游玩一趟，花的时间特别长。就比如说新疆
0: 啊，
1: 新疆你哪怕十几天你也玩不了全部，你可能还是只能玩一半。
0: 对，
1: 南疆、北疆啊，甚至我最近经常在网上刷到，还说有一部分算是西疆什么的，
0: 嗯，
1: 就你也不能直接的、简单的、粗暴的给它划分南北，就是它太大了，你可以有好几条线路，所以你像十几天哈。也就打卡一个南疆，
0: 嗯，
1: 可以玩的相对来讲比较充分吧。
0: 是，
1: 还有就是有人想的是游玩这个川西，
0: 嗯，
1: 玩个七八天，
0: 嗯，
1: 然后呢再到
0: 跟咱们江南这块不一样的风光，
1: 再到这个成都休整，
0: 嗯，
1: 因为那边嘛省份就越往西北啊，
0: 嗯，
1: 那些省份还有这个西部，它确实地域更加的广大一些，
0: 嗯嗯，
1: 还有就是交通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方便，
0: 对，
1: 就同样的坐车，它因为山多，它绕来绕去的，
0: 可能。车程是比较长的，
1: 对，景点和景点之间你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
0: 对，
1: 甚至像新疆有的是6个小时8个小时对吧，
0: 对，一天可能只能去一个景点，
1: 对，所以确实花的时间很长。
0: 是，
1: 还有今年我身边很多人去了山东，
0: 嗯，
1: 去那边游玩，就是暑假的时候，所以也有一些人啊想着就是在国庆中秋的这个长假当中来一个青岛、烟台和威海的沿海环线，
0: 嗯嗯，这也是非常美的一些景点哈，
1: 是，
0: 也是跟咱们就是内陆地区能够看到的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1: 嗯，
0: 很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的平台啊，都是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啊、自由行啊、定制游啊，以及一些长线游轮游等等多元化的一个产品组合啊，为了吸引广大的游客。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
1: 其中就有我的贡献，
0: 哦，
1: 我搜索了，
0: 也搜索过，
1: 嗯，去不了，但是也想搜一搜。
0: 国内一些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哈，同比也增长了30%。
1: 这也是国内的嘛哈，
0: 大家的出游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嗯，
1: 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当然也有人想要去海外看一看
0: 啊，
1: 对吧，去更远的远方哈，
0: 嗯，
1: 超长的假期再加上多国免签的便利化的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所以8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也是同比大涨了70%以上，
0: 嗯，
1: 像欧洲呀、南美呀这种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也是非常亮眼的，
0: 嗯嗯，我跟你讲啊，你像欧洲哈，本来我小时候还是挺想去的哈，
1: 嗯，
0: 就是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是环游欧洲的各国，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因为短视频让我增长了这个眼界，
1: 嗯，
0: 我就觉得欧洲风景是挺好的哈，
1: 嗯，
0: 但是实在是太贵了。我早上还看到说去瑞士，就是一瓶可乐，
1: 嗯，
0: 一瓶可乐要花60块钱，我当时想的就是说，哎，算了吧。
1: 他说了，其实
0: 太贵了。
1: 其实你要想去瑞士，你就再找一找。瑞士有什么非常经典的一些自然风貌，
0: 哦，嗯，
1: 然后在国内一定可以找到相似的，就可能建筑上有一些差异吧。
0: 我想一想，我可不想去欧洲的大街上吃泡面。算了，
1: 既然出去玩，那你肯定要去当地的好吃的，对吧？好玩的地方你都要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吃一下。如果去了还吃泡面，就感觉去了一半儿。
0: 嗯，欧洲
1: 人去了嘴巴没去，
0: 毕竟离我们很远嘛，对吧？你首先你出国的话，嗯，你机票就要花好多钱，
1: 没错。
0: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工薪阶层来说，其实
1: 要攒很久的钱是吧？一下子给消耗掉，有点舍不得。
0: 我喝一瓶可乐都要60块钱人民币，我这是什么可乐呀？
1: 60块钱自己吃东西可以吃一天，还有剩的。
0: 是，我不去了。嗯，去一些就是物价来说稍微亲民一点的还可以。
1: 我很难，我觉得。国外有些地方就是哪怕物价便宜吧，相对便宜点吧，但是它可能其他的方面又不大好。
0: 而且我去过一次，就是其他的地方哈，就感觉对国外真是
1: 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就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亚洲、欧洲、美洲肯定都不一样嘛。
0: 它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它是旅游胜地啊，很多明星都去结婚的地方。你想想看，就那种旅游服务和基础设施，肯定不会说差到哪里去。
1: 你也说了，是明星去结婚的，明星去跟普通人去能一样吗？所以说这个免签目的地现在就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超长的假期
0: 会比较方便，
1: 对，超长的假期让消费者更倾向于户外体验啊、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最近还有一些新兴的目的地，
0: 比如说
1: 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子的啊，什么什么斯坦这样的一些国家，受到不少
0: 五个斯坦，
1: 受到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哈。八月以来，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就超过30%。欧洲游呢一向就是都还不错哈，多数的产品销量都不错哈，节奏是比去年要快的，
0: 说明就是咱们中国人哈，这个口袋还是蛮鼓的。我只是少部分
1: 中国人，而且中国人他大部分人他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穷家富路。我平时节省一点，如果我真想出去玩，我就好好的攒一点钱。
0: 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的留言都说了什么。余生西梦说他整个八月份只休了一天。
1: 我跟你说，八月份不休假也是对的。
0: 为什么
1: 你休假你在家吧，开空调花家里的电
0: 对
1: 你出去玩吧，热，人又多，
0: 对，
1: 也不快活，你还不如上班，
0: 上班
1: 又能赚钱，又给家里节省一些电费。
0: 是是，你这样想的话确实
1: 是吧，你这样想
0: 就七八月份就适合上班，
1: 对吧？
0: 特别适合上班。
1: 你这样想想是不是心情好很多？
0: 还有你说你要有孩子了对吧，七八月份他放假了，在家吵死了，你天天在家在外面上班，也不用在家带孩子是吧，这样一想一举三得。
1: 是
0: 小鱼，休息时间长了人会变懒的，
1: 对，
0: 还是乖乖上班吧。
1: 因为人他就是他的身体可能就不知不觉适应了一个懒散的在家的那种
0: 状态。
1: 我们也说过哈，说上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让你会变得更加的有规律。
0: 是，戴卫桃说每天上班要绕路，这个路什么时候修好啊？你经过的是哪一条路？之前我们有说过一些路况哈，基本上九月、
1: 大部分是十月之前能够，或者说能够部分通行的。
0: 对。戴卫桃说想去自驾游独库公路。
1: 他说小秋你想去欧洲的话
0: 最好
1: 去
0: 北
1: 欧
0: 国
1: 家。有一种地貌是中国没有的，
0: 峡湾地貌。
1: 就我们讲过只有这一种地貌，但是有一个跟它很近似的。
0: 我是想去看什么什么不同的地貌吗？这种峡湾地貌说实话我在视频当中也看过。哎，北欧不去了，太贵了，都贵。
1: 北欧那确实更贵。
0: 我去一些便宜的国家。我先把中国游览完就不错了，咱们中国这么多地方哈，
1: 确实
0: 都可以去玩。
1: 北欧对于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工作节奏非常快的中国人来讲确实挺适合，因为那边特别的慢。网友经常会说为什么就是那些国家这样还不舒服吗？可以一坐就在那儿坐一下午什么的。然后底下人就解释说他的那个坐一下午跟你想象当中的坐一下午是两码事，他那边就没有人跟你说话的。然后有些人说我就很宅呀，我就从来不说话呀，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那些人他就是比较杠嘛，就一定会认为北欧这种环境非常适合我们。他不理解为什么北欧有些国家自杀率会那么的高，
0: 为什么不跟人说话呢？
1: 因为他方圆可能多少公里都没有其他人
0: 啊。
1: 他说你认为你
0: 就是地广人稀，
1: 对，他说你认为你中它主要是人稀，地没有那么广，但是相对于人稀来讲就显得地广了。他说你

0: 在中国你想要的这种安静宅，但是你生活的地方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热闹的街区，
1: 嗯，
0: 你只不过是自己选择了我不那么去跟陌生人交流的这种，或者跟一些普通人交流的这种状态，生活状态。他那边就是你甚至那一瞬间会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且天天如此，所以内心就是慢慢心态会变了，所以北欧有一些国家自杀率
1: 非常
0: 高的，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理环境会有这个极昼和极夜嘛，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太阳，人没有太阳的话生理结构上也会有一些影响。
1: 你像我们这样子的哈，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得说一个小时话的，
0: 嗯，
1: 你要去北欧那你不得憋死，
0: 所以你去度假的话一段时间你突然就放松了，你感觉时间停滞了，哇，就是觉得好舒服呀，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在那儿一直生活，你可能在那儿生活一辈子，你想想你就觉得很绝望，是不是？
1: 小鱼说其实海南人跟北欧很像。
0: 那海南不像，海南人可多了。
1: 来，小鱼你跟我讲一下海南人跟北欧哪里像了。作为一个在海南生活过4年的人来说，我跟你讲，海南人啊，首先他们非常的淳朴，
0: 嗯，
1: 其次他们也非常的热情，就是很有生活气息，
0: 对，
1: 一点都不像北欧那种。
0: 寒带和偏热带的这个肯定是不一样，只是你觉得可能你想象中的就是北欧，因为就像网上很多人说的，还包括一些节目当中看到的，
1: 嗯嗯，
0: 北欧因为人嘛，他的节奏很慢，然后你想象当中的这个海南那边的人节奏也很慢，你觉得这点很像，但是它的原因是不同的，
1: 嗯，
0: 北欧的是被迫很慢，海南是因为气候原因，你热了人就不想动了呀。
1: 你看小鱼说他的生活节奏很慢，我跟你讲，
0: 只有这一点看上去很像。
1: 比如说在海南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比较老式的那种哈，
0: 那种家庭，
1: 老派的家庭，
0: 要做
1: 老派的家庭，不是说他有很多活要做，他，哦，是海南女性的地位很低，他，哦，女性要去田里面要去干农活，
0: 对，还是要干活，
1: 对，要干家务，
0: 嗯，有的是不是还要捕鱼什么 的，
1: 嗯，对，男的就非常悠闲，
0: 嗯，
1: 啊，去那个像广东那种下午茶一样，去那种茶餐厅就是喝茶，
0: 嗯，
1: 海南那种叫老爸茶，就是下午就喝茶打牌，就男的生活确实是很节奏很慢，就很安逸的，
0: 嗯，
1: 但是女生就是很可怜，就是，
0: 哦，
1: 对家务负担啊，然后包括经济负担啊，就是都还蛮重的。但是现在就好很多呀。
0: 对，
1: 嗯，现在就是大家都上班都干嘛？但其实生活节奏，你说慢吧，就是也，因为现在就是咱们全中国都是这样的，
0: 大家都这样，
1: 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
0: 想
1: 努力生活。
0: 又看到的是局部的画面。
1: 对，然后嗯，这个海南现在不又在进行自贸区的建设嘛，
0: 嗯，
1: 根本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0: 嗯，还有之前说什么成都就是慢节奏的生活呀，因为他只给你看到了公园里面一群叔叔阿姨在那儿喝茶，是吧？看变脸，
1: 嗯。那你这样说的话，广德节奏也很慢啊！你看那个
0: 叔叔阿姨
1: 公园，
0: 对吧？
1: 打牌的
0: 早上来打一盘子太极，
1: 对，
0: 晚上去跳一会儿舞，
1: 嗯，
0: 那也很节奏也很慢。
1: 那是他的退休生活，
0: 对吧？对，
1: 他应该就是年轻的时候嘛，非常辛苦，对吧？到老了确实是应该慢下来享受一下生活的，
0: 嗯。
1: 但不是每个群体都是这样的。
0: 戴维陶说，还是挺佩服蓝湛飞的，到处走，
1: 嗯。
0: 羡慕是吧？
1: 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0: 嗯，
1: 那大家有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哈。我们再来说点别的，
0: 嗯，
1: 说点什么呢？
0: 戴维陶呀，然后小鱼呀，有没有什么，
1: 啊，
0: 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聊的哈？
1: 嗯，
0: 可以把你们想要听的歌啊。最后呢，我们就是通知一下大家，之前我们讲过暑假哈，咱们这个文化馆有一些课程，
1: 嗯，是的。
0: 那么现在9月份到了，孩子们要去上学了，
1: 是
0: 孩子们上学啊，不仅是他们，
1: 嗯，
0: 咱们老年人也要去上学了，也有学校，什么学校？
1: 好，我们小孩要去上学了，我们的老年朋友也要去上学了，
0: 那就是老年大学，哎，今年的秋季学期9月7号正式上课。
1: 阿迪，你回去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说来上学。
0: 我，哦，爸妈，我不要出这个眉头吧？我们去上学，孩子谁给你带呀？
1: 我天天
0: 带孩子就是给你上课。
1: 我的爸爸说，等他再老一点，他也想去上老年大学啊，9月7号就正式上课了。
0: 对，嗯，先说一下这个报名条件，
1: 啊，报名条件，嗯，女同志年满50周岁，男同志年满55周岁啊，然后一直到多少岁呢？啊，女同志是50往上啊，男同志是55往上，
0: 上封顶，
1: 上封顶啊。原则上不招收80周岁以上的学员，
0: 嗯，
1: 啊。如果你80岁周岁以上哈，你也想要去
0: 对你
1: 上老年大学的，
0: 我渴望，我渴求去学一些知识，然后我的身体状况完全允许我来上这个学。
1: 啊，对，你要去干嘛呢？你要持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本年度体检健康证明，并由直系亲属陪同到校签署一个80周岁以上学员安全责任承诺书， 才可以入学。
0: 嗯，好，今天是8月28号，对，它的报名时间呢是9月2号到9月4号、嗯、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
1: 挺好的，
0: 就是下个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
1: 阿迪，你看这个时间、嗯、他们又在9月1号开学，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可能咱们
0: 跟孩子撞了是吧，
1: 50几岁了对吧，还要把孙子孙女儿送到学校去上学才能够来上老年大学，
0: 跟那个中小学开学的时间错开哈。
1: 所以那9月1号先让孩子去上学，然后9月2号和4号再来处理一下自己的生活。嗯、
0: 说一下他这个报名地点哈、嗯，就是在咱们文化馆，文化馆的东北区是老年大学1楼哈，
1: 啊、
0: 东北方向的，
1: 是我们文化中心的东北区。
0: 嗯、要带什么东西呢？嗯、身份证，
1: 嗯、身份证对
0: 是。嗯，然后呢，到场之后，他报名现场应该是会有一些这个
1: 工作人员、志愿者，
0: 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告知的一些海报什么的，
1: 对，
0: 有那个课程安排、啊、报名条件什么的，
1: 嗯，
0: 学员要现场仔细的看哈。
1: 然后这个学费也很便宜，
0: 对，以免你们报的课程啊、上课时间冲突了。
1: 一个学期50块钱、
0: 嗯，
1: 真的很便宜哈、啊。
0: 一门课一个学期50块钱、
1: 是。然后上课时间呢是上午8点半到10点15、嗯、
0: 对，
1: 下午呢是2点到3点45。
0: 这个学期啊是
1: 完美岔开了孩子上下学的时间。
0: 这个学期是从9月7号开始哈，就、
1: 嗯、
0: 下个星期一直到12月31号、
1: 嗯，
0: 就是到元旦前。
1: 啊，今年有一些新开的班级，比如说国学站桩班
0: 啊，
1: 站桩、嗯，那个是不是就是跟、那个、
0: 梅花桩
1: 啊？对对对，那个太极那个是有一点、啊。
0: 但我在想地上应该不会打桩子吧？
1: 那肯定不会，万一摔下来了。多危险。
0: 咱们老年大学真的非常的与时俱进哈、还开了一个 AI
1: 智能应
0: 用
1: 班。
0: 我就想问50岁以下真的不考虑招收一下吗？
1: 不是啊，让大家去学 AI 智能应用，就是可以变脸换头像发抖音，
0: 还有瑜伽班、吉他班啊，真的就是好年轻、啊、
1: 哎，我觉得吉他班是有非常大的必要的。
0: 我觉得这些班都是非常的时尚哈。
1: 你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
0: 嗯嗯、
1: 可能非常喜欢这种文青、啊、这种感觉，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受到经济条件呀、啊、各方面条件客观条件的限制，可能
0: 没有学成
1: 哈。对对对，
0: 这几个是新开的班哈、啊、低于20个人是不开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可能大家都知道什么书法呀、
1: 嗯、
0: 国画呀、
1: 对、
0: 声乐方面的、
1: 嗯、
0: 乐器二胡、电子琴、葫芦丝等等、
1: 嗯、
0: 戏曲、舞蹈、
1: 乒乓球、
0: 太极、
1: 朗诵，
0: 对，还有手机剪辑、摄影啊什么的，桥牌呀、茶文化都有，
1: 等等等等都有，
0: 是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幸福广播上面了解一下。嗯，
1: 是，
0: 好，今天就是这样啦。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戴卫桃点了一首陶喆的《望
0: 春
1: 风》啊，这首歌时间还是蛮短的哈、
0: 啊，
1: 大概就3分钟、
0: 啊。
1: 嗯，
0: 哇，
1: 他说
0: 陶喆的歌一般我印象当中就是靠近4分和4分多、嗯、
1: 他说点一首陶喆的《望春风》，
0: 时间
1: 短一点，时间
0: 短一点，他想听得完整一点
1: 啊、嗯。还有就是想跟我们俩留的时间多一点，
0: 嗯，还想听我们说一说是吗？可能也是发现我们说的时间太长了，怕点长了歌听不完整。
1: 是，确实，
0: 嗯，真的很聪明啊，戴卫桃。
1: 嗯啊、大家就是感兴趣的，刚刚我们说的老年大学那个报名的哈，
0: 可以
1: 关注一下，
0: 了解一下。
1: 对，幸福广德，
0: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望春风》。
1: 嗯，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啦。
0: 嗯，
1: 下周再见喽，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第148集，接见相亲。樊哙压着李甲退出后，刘邦擦了一把汗水，脸上布满愧色道：
1: 啊，亏得子房啊，否则我险些铸成大错。
0: 张良为刘邦的醒悟而欣慰，上前拱手道：
2: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沛公反躬自省，善莫大焉。
0: 说起李甲，刘邦不免有些惋惜。
1: 那年我在丰泽西释放了囚徒，我不敢回故里，只有上芒砀山。这李甲乃我上山所遇第一人，从此跟随我三年多，可谓是尽忠皆命啊。但此事我却不能容他，只是他这一去，我这身边连个贴身校尉都没有了。
2: 少年营将军岳恒治军有方，不妨传来一问，若有合适之人调到身边就是。
1: 嗯，如此甚好。
0: 第二天辰时二刻，刘邦起身洗漱一毕，岳恒已在帐外等候了。岳恒此次来见沛公，不仅为他选调贴身校尉，还禀报了少年营严守军纪，不饶百姓之事。刘邦听闻后赞道：
1: 嗯，将军虽然年轻，然处事有度，规矩方圆，此将才之所必须也。
0: 张良昨晚已将刘邦治罪李甲的消息通禀给岳恒，因此事情就转向正题。
3: 李甲有今日，根源在己。主公严明军纪，深得军心。张先生已将主公之意告知末将，末将以为主公身边少不得得力校尉，便想将公子刘肥调往大营，不知主公以为如何？
1: 不可，夫储君者，国之储君，非刘氏私财。刘肥经世浅薄，尚需历练，此事就此打住，勿再提及。
0: 岳恒身为刘邦的爱子情怀所感动，转而沉思了片刻，就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3: 曹竹虽年轻，却是轻重在胸，缓急在手，到主公身边将来必有出息。
1: 你说的是建成君之子吗？
3: 正是此人。
1: 嗯，就让他到我身边来。将门出虎子，曹植伯骁勇善战，其子武艺超群，将来定为栋梁。
0: 刘邦心悦地点了点头，爽快的笑声飞出营帐，在冬日的树梢徘徊。十一月，刘邦的大军一回霸上，就与从沛县一路追来的吕泽和刘喜相遇。吕泽的事情早先曾接到过吕太公的来信，刘邦并不惊讶，而刘喜的到来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当晚刘邦举行私宴，为刘喜吕泽接风，萧何和曹参以乡邻身份作陪，菜蔬完全不同于沛地口味，都是关中的品种，是请当地厨子做的，所饮的也是名为秦酒的佳酿。当大帐中央的鼎锅飘出浓浓酒香，侍者给每个人的面前的酒觥斟满酒食，刘邦举起手中的酒爵，高声道：
1: 此酒乃是秦宫中带来的，据言乃当年秦昭王招待赵惠文王时饮的酒，我军先入咸阳，乃全军将士戮力同心之故，我借此先谢在座的萧曹二兄啊。
0: 然后将脸转向吕泽和刘喜，
1: 也为你二位接风洗尘。
0: 今日刘邦自然不同往日，举止间带了王者的气度，两位兄长自然不再如故乡时动辄指责了，而是换上了温暖的笑脸相迎。之后萧何曹参双双咀嚼，向刘喜和吕泽表示敬意。萧何道：
4: 刘兄曾来过咸阳之人，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当初若与沛公并肩举义，现今

0: 今又该是何等景象？
1: 话说到这里，却被曹参抢了去。
2: 小兄何出此言？小老府忧，人之责也。刘兄虽未征战，却在故里替沛公行孝，伺候两位太公，也是劳苦功高啊。
1: 萧何会意，忙对曹参的话表示赞同。两位来到刘协面前，说出的话都是酒香四溢的。
0: 三年多来，我等在外征战，你在故里春种秋收，不仅替沛公分忧，更对我等亲属多有关顾，请兄饮下此杯，以表我等敬意。
1: 方才听萧何之意，刘喜的脸上发热，当初不仅没跟随刘邦举义，甚至兄弟之间为之争吵不休，以致刘邦离开沛县时刘喜都没有来相送。守在故乡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提起刘邦，刘喜都愤愤不平，埋怨他把老父和家小留给自己。有一次逢重阳节，他来向老父送酒，话逢刘邦攻打丰县不下的消息传到刘家庄，刘喜趁机说动父亲要召刘邦回来，结果却遭到吕雉的责备。好在曹参的一番话解了他的难堪，刘喜举起酒躬回敬道：
3: 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老老幼幼乃责任所系，无需挂在口上。我兄弟能有今日，皆仰赖两位鼎力相助，我该敬两位兄弟。
1: 轮到吕泽，他并没有刘喜的尴尬。当初吕太公迁徙到沛县时，大女吕长许已经出嫁，唯独将大儿子吕泽和二儿子吕世之留在故乡善府。当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到善府时，吕泽也曾招得百人响应，无奈敌我悬殊，不久便树倒人散，他逃入深山年雨，直到听说刘邦大军兵进关中之际，他才重新拉起人马百十人追了过来。今夜虽然时值深冬，但他却从军营中感受到了盎然春意。父亲的眼光没有错，于是他高声道：
4: 麦父诸秦有功，事业如日，请诸位举酒为前程干之。
1: 酒至夜阑，萧曹二人辞去。刘邦对吕泽道：兄长早年随太公习武，今又率军而来，日后自当大用，只是目下众将功高，兄不可与之比肩，我先拨你3000人马，日后你征战扩之，我当论功行赏，兄长意味如何啊？吕泽虽然觉得兵少了些，但刘邦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便起身告辞。临行时他还说要去信将留在善府的兄弟吕世之也招到军中来，辅助妹夫成一统天下大业。唯有刘喜留在帐中不走，看见刘邦转回帐来，问道：
3: 你如何安置我？
5: 这二哥既然来了，明日就差人陪你游游关中山水，然后转归故里，再为弟伺候老父去。
1: 闻言刘喜就一脸的不高兴：
3: 我千里迢迢来寻你，你却让我回去，我有何颜勉强故里父老？
5: 哎，非是我不留你，只是二哥平日只懂架色，不习武功，留在军中只会让我担心呢。
1: 刘喜蹲在地上委屈地说道：
3: 说起来，你与我一同在咸阳府摇椅，每逢禁卫皮鞭抽打时，都是我替你遮挡，留下不知多少伤疤，你要不要看看？
1: 刘喜抬头看了一眼刘邦：
3: 反正我来都来了，你看着办。
1: 刘邦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好道：
5: 哎，二哥恩德我怎敢忘记呢？也罢，你暂且就任曹仓，管好兵器粮草，日后我自当论功行赏。
3: 曹仓官位有多大呀？
5: 一时也说不清，你属下也有个100-200人吧，你归夏侯婴管下。
1: 刘喜这才告辞出来，在一位侍卫的引领下，

0: 去了粮草仓库。他一路上想，夏侯婴为人厚道，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刘邦的心并没有一息消停。第二天辰时一刻，他已将张良、萧何、夏侯婴、利益基、卢绾等人传到大帐，商议会见三秦父老和豪杰之事。萧何是个细心人，在大军暂驻咸阳的日子里，他已将典籍中内史所辖各县人口、三老和豪杰情况梳理了个大概。此刻当着大家的面，他把一份父老豪杰名单递到刘邦的手中。
1: 主公看看还有什么不妥，诸位可再商议增删。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49集，约法三章。刘邦捧起绢帛，闻着欣欣墨香，就从内心感叹萧何的周详细密。情之所至，他念出声来：新风，三老二十，豪杰三；蓝田，三老十五，豪杰四。刘邦再度抬头看了看萧何，那种掩盖不住的喜色立即跃上眉梢。
1: 成都万事真是滴水不漏，各县所报不仅有数，且都有名有姓，我与这些人见面，万众大事定矣。
0: 忽然刘邦的眉毛跳动了一下，接着就咦了一声，众人不知发生了何事，纷纷把目光投向刘邦。只见他指着一个名字道：
1: 咦，难道这是巧合吗？此葛庄主莫非就是丰泽西的葛庄主？
0: 萧何闻言就笑道：
2: 千里之遥，比葛庄主岂能到此？
1: 不，莫非上苍有情？
0: 刘邦放下绢帛道：
1: 还是遣牛良去查访一下，当初若不是葛庄主慷慨相助，我岂有今日啊。
0: 接下来夏侯婴向刘邦禀告了接送三老的车辆安排，立即禀报了住宿安置情况，卢绾善报了饮食安排。看到麾下众人各执其责，有条不紊，刘邦知道这一切都出自萧何，看来他果然是左相之才呀。事情进展到这里，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由刘邦提了出来：
1: 诸位，想必大家都已知道，我的贴身校尉李甲借病假之际私入民宅强抢民女，被樊哙缉拿。又据子房禀告，言说我军自进城以来，将军尽奔府库掠资财而分之。如此下去，不仅暴秦残余不灭，我军就是立足亦难呐。因此我觉得当严整军纪，方能赢得人心。此事子房早有成策在胸，不妨言语诸位。
0: 张良正了正坐姿，环视了一下几位同僚道：
3: 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一失即成过街之鼠。我以为急需约法三章，告知三老豪杰，严明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有检举我军违纪者重赏。
1: 此方所言正合我意，为以儆效尤，五日后我要在与三老豪杰见面时将李甲斩首，首级示众三日。
0: 刘邦随后补充道。立即萧何等人纷纷赞同。卢绾初到军营，对前因后果不甚了了，正踟蹰间就听见刘邦向他问话，忙点头道：
4: 沛公治军有方，只是在下还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立即瞪了他一眼道：
5: 沛公这不是征询众位之意吗？你只管说来，何须吞吞吐吐啊？
0: 卢绾也不反驳，他刚到军营时即听闻利益姬舌战南阳郡守的传奇，生怕触怒他引来冷嘲热讽，干脆只对刘邦道：
4: 诚如诸位所言，兵不斩不齐，治军必严。然则兵法义云，足善而养之，是为胜敌而易强。想如李甲这样从芒砀山就追随沛公南征北战者亦不在少数，故念其护主有功，虽杀之，然可妥为葬埋，以安军心，不知妥否？
0: 在卢绾说话的当，张良也觉得赏罚分明乃治军之要，生言而王宽也是人之常情，的确可以消除士卒之顾虑，使之同仇敌忾，共赴大业。于是赞同道：
3: 卢先生 所言甚善，惩戒乃在提振军威，自古恩威施使方能一众统军。
0: 立即亦附和道：
5: 不仅如此，属下以为对此次进咸阳遵纪守规者必当奖赏。
2: 利益楷模胜却斩杀十罪，近几日可命曹将军、樊将军、岳将军、厉将军在所部选拔有功守纪者，当着三老豪杰重重赏赐，奖惩同行，必得人心。
0: 萧何也十分赞同。刘邦一脸的喜色，他深深感到打仗靠各位将军，可论起治军还真得靠这些谋士。他想到在高阳第一次见利益基时自己的无礼，不禁暗暗自嘲当时见识太浅，真是感谢三年征战，这让他改变了许多固有想法。刘邦起身在大帐中踱了一圈，然后在中央站定，气定神闲道：
1: 今日议政颇有章程，可视为立国方略之预计，还要成都辛苦你一文告，将我军约法三章书之布告，命军中草院善写青藤广为张贴，使四方百姓皆明我军所为，广传我军声。

0: 这半晌让卢绾大开眼界，昔日眼中的赌徒论证竟是如此得心应手，大有刮目相看之感。出了大帐，卢绾紧步赶上萧何，小声道：
1: 沛公果然不同往日。
0: 萧何神秘地笑了笑道：
2: 你来楚营不过数日，见之尚少，日子一长，他定然让你耳目一新。没听说他在芒砀山夜斩白帝子之事吗？
0: 见卢绾满眼的惊奇，萧何又道：
2: 有机会让跟随沛公从芒砀山至今的牛梁与你细说。
1: 哦，
0: 卢绾长吁一声，没有好意思再往下问。他暗自下了决心，定要说服雍齿来归，否则自己将在军中没有立足之地。在霸城门外的安子村，牛梁经过打听，终于在村东头一座并不显赫的住户里找到了刘邦要找的葛庄主。牛梁向葛庄主道了姓名，葛庄主围着他转了一圈，从头到脚反复打量许久，不禁啊了一声道：
3: 哦，你不就是那个最终没有离开，而是等着刘邦一起上芒砀山的行徒吗？
4: 正是在下。
0: 牛梁接过丫鬟递来的热茶道：
4: 果然是恩公，沛公一直没有忘记您的关照，近日他在三老名单中看见姓名，担心是否就是恩公，故而派在下前来寻访。
3: 嗨呀，感谢沛公惦念，在下正思谋着这几日闲暇拜访呢，却不料他先差人来了。
4: 庄主不是在丰泽西吗？为何流落到此？
3: 不瞒将军，说来话长。
0: 葛庄主呷了一口茶道：
3: 那日送走沛公，在下深知惹下祸端，连夜遣散了家仆，只带了些细软，一路西行，到了这霸城住了下来。亏了义军，霸城县令早早弃城逃走，才没有人追究在下的来历。
4: 五天后，沛公要在霸上会见诸县父老豪杰，既然庄主到此，若无所事，不妨到营中小坐。
3: 在下正有拜见沛公之意，这就动身。
0: 出了庄门，早有车辇等在那里，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军营。牛梁发现营门口贴了墨迹淋漓的告示，上书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简明扼要，却是字字戳心，令人生畏。在帐外值守的卫士已换成曹竹，他上前通禀了情况。曹竹进去不一会儿，就从帐内传出恩公在何处，恩公在何处的询问。接着刘邦的身影出现在大帐门口，葛庄主看见忙上前要跪，刘邦一把拦住道：
5: 哎呀，就是要跪也是刘邦当跪恩公啊，岂可本末倒置啊。
0: 言罢拉着葛庄主就向内走。见状，牛梁唤了一声：
4: 主公，
5: 你有何事吗？
0: 牛梁看了看葛庄主，却没说话。刘邦见状道：
5: 哎呀，葛庄主不是外人，你有何事尽可直言。
0: 牛梁行了一礼道：
4: 末将迎接吕泽将军归来，听说李甲兄弟犯罪羁押在狱，他虽触犯军法，然则念及我们一同跟随主公出生入死的份上，请主公恩准末将前去探视。
0: 刘邦闻言，将征询的目光投向葛庄主。葛庄主应道：
3: 公私两分，即便杀头亦不妨碍亲情探视，此法外人情之故也。
5: 好，就依庄主允准你前去探视。啊，带话给李甲，他的父母不会好生赡养的。
4: 末将定当转述主公之意。
0: 牛梁言罢失礼，转身去了。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

0: 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从北京的城市中心紫禁城向西北望去，坐落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15年的皇家园林，全园占地面积290公顷，将近故宫4倍之大，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不只是北京城具有代表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也可以说是中国园林的集大成者和传世经典。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贾俊的作品《颐和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作为一种融合了大自然与人造景观的建筑艺术，中国园林有着3000年的悠久历史，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古都北京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园林的记载，历朝历代也兴建了许多园林，尤其以皇家园林最为特色。颐和园不只是北京城具有代表性的古典皇家园林， 它也可以说是中国园林的集大成者和传世经典。

0: 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是以西北郊的万寿山和昆明湖的自然山水为依托，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888年，慈禧太后将其改名为颐和园，寓意是颐养天年。颐和园与圆明园毗邻，1860年惨遭战火损毁，如今我们在游览所见的其实大多是1886年在原址上重新修缮而遗留至今的。由此，颐和园不能单以一座皇家园林来看待。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也都发生在颐和园内。颐和园四季景色宜人，山水亭台、长廊殿堂、庙宇长桥，建筑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古建筑达到3000余间，处处值得赏玩。但是大多数人对颐和园逛不明白，中国园林设计中的讲究、意境、内涵究竟体现在哪儿呢？颐和园的景致所蕴含的不仅是我们作为游览者目之所及的景观之美，更有着丰富的精神境界与追求。今天介绍的这本由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史学者贾俊所书写的《颐和园》，为我们了解颐和园从构思、建设到最终成型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居游、审美、技艺、哲思、神佛以及历史。整本书犹如一场颐和园的时光之旅，皇家建造的故事、诗词歌赋下的赞叹、帝后的生活方式，甚至每个局部景观的典故，都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眼倦思考。颐和园共分为8章，整部书在大历史兴衰的语境之下，阐释了北京颐和园的前世今生。从中呢，我们可以读到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的建造始末，乾隆皇帝的造园理念和他的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颐和园被毁后的涅槃重生之路等等。通过书中的御苑出营、筑山离水、宫室楼台、明湖取溪、移天缩地，以及晚清重建、帝后园居，还有盛景依稀，我们可以逐步了解到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的建造过程和历史背景，整体的山水构架、建筑布局，还有庭院风光以及造园的意境手法。这其中，乾隆年间的盛世风华洋溢在字里行间，甚至于乾隆对于西湖盛景的偏爱、对海外仙山的向往以及对造园的出尔反尔，都被细致地记录下来。这本颐和园以40幅精绘示意路线图、200张全彩实景、77张文史箴图以及严谨详尽的介绍和阐释，带领着我们穿越光阴，进行一场探寻颐和园前世今生的园林之旅。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颐和园不但是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重要理念、巅峰技艺、各地名园实践的萃取和集大成，更将民俗风物、神佛诗画、异域舶来丰盛草木容纳一园，堪称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国家级文化宝藏，如明镜般映照出中华民族对于空间布局的独特追求、心灵世界的丰富图景以及深邃厚重的历史记忆。走进它，便打开了一个迷人的宇宙。
0: 为什么要了解颐和园？颐和园前言中这样说道，在清代所有的皇家园林中，颐和园是造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座，也是目前北京西北郊唯一保存完整的御苑，被誉为中国古典皇家园林的传世绝响。更何况颐和园还是拥有超过27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前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清漪园，由乾隆亲命并举全国之人、财、物、力。

0: 打造，建设周期长达15年之久。即使你曾经拜访过颐和园，但颐和园占地约300公顷的巨大体量，隐没于湖山深处的无数细节与神秘，恐怕是普通人无法在短短的一天或者几次的行程中可以全然消化的。乾隆盛赞：“毕竟光中脱曲雁，绿云丛里出高楼”的颐和园，可谓非凡风景的代名词。《颐和园》这本书的封面是晚清《颐和园八旗兵营图》。那么这幅图呢，不但将颐和园冠绝西郊的山水布局、湖山亭桥纷繁呈现，还将周遭的田庄、寺庙、御苑，以及其高明借景的对象玉泉山三峰两塔也写实入画。说到颐和园的营建，咱们得先说说北京城园林建造的历史。北京有着悠久的建造园林的历史，从战国开始就建造皇家离宫，而在不同的朝代呢，都不断有诸侯的院囿建造。辽金时期，北京更是成为中都，皇家园林陆续开始建造，到元大都时，基本奠定了都城的政治地位。明清时则达到鼎盛，颐和园在清代园林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代表了当时造园艺术的最高峰。乾隆呢，从小就饱览关于西湖的各种诗文书画，内心非常向往。乾隆15年，他下旨在北京西北郊建造新的大型御园清漪园，以杭州西湖的重湖叠眼为蓝本，打造美轮美奂的山水胜境。此后呢，他也6次南巡至杭州，同时呢，对西湖那是极为喜爱。好在清漪园中的湖山风光并不输于西湖，那是山水一色，高阁巍峨，低桥连缀，足以替代。正如乾隆御制诗所写的：“六桥圆补一西湖。”叠山离水是中国造园最基本的手法，随行就势，削低垫高，引水成池，筑土为山，使得园林景致山美如画，水秀如诗。而叠山离水创造的山水景观，往往可以再现大自然的亮丽风采，成为园林中的主景，或者说是形象标志，美不胜收，令人瞩目。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建筑小品是凝固的美，园林绿化是含蓄的美，而叠山离水则是凝固美与含蓄美的完美结合。颐和园的营造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的和谐完美。作者结合精美绝伦的彩绘、家具器物、雕梁画栋的装饰和纹样，给我们清晰地展现出这座皇家璀璨明珠的风采和精神，把古人高超的造园技艺清晰地展现出来。通过挖掘颐和园的缘起和发展，总结了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的发展历史和流变。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颐和园不只是一座简单的赏景休闲的园林，里面的花木、建筑、用品等都极为讲究。跟随作者的引导，我们仿佛身处颐和园中，一步换景，一处接一处地游览园中景致和建筑，聆听他们的历史故事，了解建筑特点和奇妙之处，也发现许多有趣的设计细节和园林知识。
0: 逛颐和园，眼前的跟环境风景融为一体的景致设计和风格多样的亭台楼阁建筑，那都非常有讲究。了解了这些，才能更深度地去明白中国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在设计营建时的审美和追求。中国古典园林特别重视景观与游人的互动关系，强调通过人的视觉、嗅觉、听觉还有触觉来全方位感受景观的优美意境，也需要通过人在园中的移动来

0: 斯。这儿的山体呢比较陡峭，坡度接近25度，相互遮挡显露出来，也便于观者从不同高度、不同视角充分欣赏周围的风景。屋顶铺设蓝绿琉璃瓦，周围加一圈黄色琉璃瓦，这种形式叫剪边儿。那座八角形主楼不设台基，柱子直接立在凹凸不平的山石上，登上二楼，四方八面都以柱子和横楣构成完整的画框，依次看去便形成了八幅远近宽窄各不相同的画面：清澈的湖面、隐隐的青山、挺秀的宝塔、崎岖的山石、长长的石桥，无一不是绝佳的构图，那真是美不胜收。乾隆当年对此深有感触，特意用层楼雅号画中游、四面云窗画景收的诗句来描绘这一妙景。咱们再来看中国古代园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观创作手段叫借景。借景的重点呢在借，不是在自家院墙内营造景致，而是通过精心的选址和角度安排，把园林范围之外的风景呢也纳入到自己的景观体系中，从而扩大视觉空间，使得有限的园林呢可以有多层次的远景作为依托。比如说到颐和园的山水融合，书中写道，清漪园本身的山水楼台已经是美不胜收，但同样非常重视借景，尽可能地把外围的风光纳入园林图画中，达到更加丰富的效果。由于选址优越，清漪园东面距离圆明园、畅春园不远，西侧呢临近玉泉山，北侧临近红山口，周围呢还有大片的水田村舍，更远处呢则是连绵的西山群峰，外围景观条件极好。因此园中的景点设置、建筑位置与朝向都充分考虑到向外围借景的因素。玉泉山的山脊呈南北走向，依次凸起三个山峰，南峰最高处为八角形平面的七层砖砌玉峰塔，造型模仿镇江金山寺慈寿塔，成为全国乃至整个西山地区的标志性景观，也是清漪园最重要的借景对象。无论是在湖上还是前山后山，园内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玉峰塔的倩影。正如乾隆诗中所吟，虚掩云山影荡摇，玉峰塔处翠林标。总体来说，几乎在圆明园全园所有的开阔地段都能够看到院外的景色，四面八方高低疏密，各种远近风光都与园内的景观相互渗透，浑然一体，达到一种天衣无缝的境界。广泛运用如此高明的借景手法，成为清漪园冠绝西郊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

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讲究等级，特别是居住建筑，几乎是主人身份高低的直接体现。一组宫殿建筑的等级呢，需要通过规模大小、大门与正殿的间数多少和屋顶形式以及彩画类型来决定。在这本书中，皇帝与后妃的寝殿这一节就写道，颐和园内寝区的乐寿堂、玉兰堂、怡云馆三组建筑的等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综合说来，乐寿堂的等级无疑最高，玉兰堂次之，怡云馆再次之。这三组建筑形象地代表着光绪时期太后、皇帝和皇后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也是古代宫廷建筑群中的罕见特例。再比如功能划分上，皇家园林是宫廷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在很多地方都充满了皇家特有的尊贵和

0: 非凡气派，规模大，色彩华丽，但同时呢，又会特意增添一些民间建筑，比如村舍、小寺庙等，体量小，相对朴素，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最富有民俗特色的建筑类型，要算颐和园里的买卖街。书中写道，清朝的皇帝对买卖街那是情有独钟，在畅春园、圆明园、长春园、静怡园中都有修建，清漪园也不例外，而且一建就是两条，一条呢在万寿山的西侧，叫西索买卖街，另一条呢在后溪河上，叫做后溪河买卖街。这两处在咸丰十年的浩劫中都没能幸免于难，全部烧毁。光绪时期曾经画过重建设计图，但也没有建成。后溪河买卖街上的各种形式的店面俱全，彼此错落杂陈，煞是好看。这些店面的本质只是一种布景，充当点缀河岸、渲染江南风貌的摆设。如果只是布景，这些店铺的表面文章做得还是很逼真的。据内务府档案记载，当年这街上啊，拥有店面200多间，每家店铺都有专门的匾额，各种行业俱全。当时呢，主要是以太监来扮演伙计和顾客，而皇帝太后的船一到，两岸立刻吆喝开来，那是人流熙攘，场面热闹又有趣。古代封建社会的皇室虽然是尊贵无比，但平时呢也受到很多礼节和规矩的束缚，享受不到百姓的生活乐趣，比如逛街、泡茶馆、吃酒楼等。心理上呢，他们对这些市井氛围是很向往的，因此喜欢在皇家园林中营造这么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来作为补偿，稍稍体验一下老百姓逛街的乐趣。当然，这种布景呢，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间的商业面貌，让皇帝在处理国家大政之余，也能领略一下城市中的世事繁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颐和园》。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昨天呢是中元节啊，我们也聊到了和中元节一些相关的习俗呀、禁忌呀，还有啊，同时也为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中元节的文章。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为大家分享一篇广德作者王明发写的啊，关于中元节的文章，叫《错把蜻蜓当蝴蝶》。因为要参加村里的几场喜宴，这次特意回了趟老屋。老屋在母亲河同河源头东岸边上。对岸西面是一大片钢竹园，郁郁葱葱的竹林，常年不会枯竭的河水。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在秋风开始送爽的季节，有很多色彩斑斓的蝴蝶和全身漆黑的蜻蜓。每到中元节来临之际，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老屋门口，也会逗留很长一段时间。昨天有只黑蜻蜓从上午8点钟左右从正门飞进客厅，一直到晚上久久不愿离开。老眼昏花的我竟然错把蜻蜓当蝴蝶，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皖东南当地的一种民俗传说而让我出现这种牵强附会。我们皖东南当地的一种民间传说是这样的：中元节临近的时候，远在天堂的亲人会变成一只只蝴蝶回家看看自己的后人。我虽然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永恒的思念，并不影响我对伤感假设的认可。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也不愿这只是传说而已。我们的上几代人对中元节的重视程度，现在的年轻人很可能觉得不可想象。每年中元节临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开始准备中元节的会餐，而我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记事起就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凡是平时过节，对小孩来讲前几天就十分兴奋，因为会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饭菜。爷爷奶奶虽然日常生活节俭到几乎苛刻的程度，但过中元节往往会倾其所有，做一桌丰盛的大餐。生产队里如果杀猪，奶奶会割几斤猪肉；生产队没有安排人杀猪，爷爷会宰杀一只子公鸡。在过节吃大餐前，还有请祖先回来过节的仪式，带烧纸钱和磕头拜祖先之后才能吃饭。因此在我们老家过7月半就是祭奠逝去亲人祖先的鬼节。7月半的前后也是蝴蝶飞来飞去的季节。爷爷数次对我说过，蝴蝶如果进门，这是逝去亲人回家过节，千万不要驱赶，节后蝴蝶会飞回天国。虽然我错把蜻蜓当蝴蝶，但思念远在天堂的亲人本意不会错。好，那么这是啊，广德作者王明发写的关于一篇中元节的文章啊。他在这个文中呢也提到了家里人尤其是长辈们啊，在每年过中元节的时候，这种啊思想上的重视程度啊会做大餐。那我们昨天也提到哈，在广德的一些乡镇啊，确实中元节是在内心上是非常重视的啊，他们会齐聚家里的人，如果是能够赶回来的啊，一定要赶回来啊，然后大家欢聚一堂。确实这个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看过哈，这个有的家庭在这个中元节啊，这个除夕
做饭之后啊，饭做好之后，首先要请祖先啊，这个放上三碗这个菜啊，点上一炷香啊，先祖先先用啊，然后后辈再用啊，有这样的习俗。那昨天这个中元节，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啊，这个平时的时候呀，这个马路两边的店铺会有的会这个到10点啊11点左右才关门，但是昨天我在9点半左右就发现啊，道路两边的这个商铺呀早早的都关了门啊，大家可能会遵从中元节的这个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尽量早点回家啊，晚上不要在外面晃悠啊，不要弄到深更半夜啊才这个进屋。所以啊，这也是如果你细心的观察啊，每个人还是从内心里啊或多或少都会遵从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啊。好，关于中元节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刚才作者在这个文中提到的这个蝴蝶错把蜻蜓当蝴蝶，我们其实中国关于这个人物灵魂和这个蝴蝶之间呢，有很多动人的传说。那比如说这个梁祝这个最后就是化蝶而去那在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在网上有一段这个视频，是一个小伙子结婚之前诉说这个给写了一个信息，一封信还是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奶奶是外婆已经过世了，然后呢他就是希望他在婚礼这一天能够，就是他很想念这个和这个奶奶还是婆婆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感情非常好嘛。然后呢，非常想念他，希望他在婚礼的当天这个奶奶或者是婆婆能够来看看他。结果在婚礼当天，一只黑色的蝴蝶就飞来了，就停在他的这个手臂上。是肩膀还是手臂，反正在身上是久久的不肯离去然后小伙子泪流满面这个这段视频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会曾经刷到过那所以不管这个现象呢大家可能说是巧合也可能是这个冥冥之中的注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宁可相信那只蝴蝶就是他的亲人的化身所以刚才想的看到这篇文章呢，就想到这个蝴蝶和我们中国人之间的，我们说这个灵魂之间的关系好，聊完了这个蝴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秦始皇。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秦朝今天专门来聊一聊这个秦始皇。那嬴政这个名字呢是后人这个眼中的不可没有任何争议的千古一帝。是那个让所有的敌人都闻风丧胆的始皇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坐拥天下的男人其实是个从来没有拥有过正常的人生的重度的创伤患者。那他的一生呢，可以说都在被抛弃、被背叛、被算计中度过。他杀尽了所有威胁他的人，却终究没能填满心中那个从小就缺爱的黑洞。可以说嬴政的人生底色是黑色，那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带着赵国邯郸街头血腥味的黑色。他出生在敌国父亲是个落魄的人质，我们之前说这个吕不韦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过他母亲呢是个原本就贪图享乐的商人的妾室就是他的母亲赵姬是吕不韦家中养的一名舞姬也可以说是这个吕不韦的妾室那后来呢，吕不韦把他送给了这个那个嬴政的父亲后来两个人才生下了嬴政。那在嬴政最需要建立安全感的童年期呢，父亲为了活命抛下他们母子跑了，把他一个人扔在邯郸在那个恨不得这个别人都要他死的敌国的地狱里。从记事开始呢，嬴政见到的就是周围人仇视的目光，听到的是街坊邻居恶毒的咒骂因为他在赵国作为人质留下来的，所以每天担惊受怕的不是没饭吃，就是随时可能被愤怒的赵国人拖出去打死。那一个很小的孩子，我们想象一下要在每天被人吐口水、被拿石头砸的这种环境中生活下去，那他只能把自己变成一只浑身长满刺的具备攻击性的这种小刺猬。
他没有童年，也没有伙伴，只有生存的本能。那种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不安全感，就像毒液一样注入了他的骨髓啊，伴随了他整整一生。所以我们常说啊，这个原生家庭还有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太大太大了。那嬴政在9岁时回到秦国啊，13岁做秦王。可是做了王又怎么样呢？那个叫嬴子楚的父亲早就死了啊。那朝堂上站着那个叫吕不韦的宰相、丞相啊，自称仲父，手握着大权，连嬴政要看什么书、见什么人都要归仲父管。那后宫里呢，住着那个叫赵姬的母亲啊，不仅不关心他这个儿子，还跟这个贾太监嫪毐啊厮混，甚至生了2个私生子。你能体会到这种感受吗？作为一个国王，天下不是他的，是吕不韦的。作为儿子，母亲不仅没有给他母爱，还联合情夫啊，想发动叛乱，拿他和王位去喂情夫的野心。那他被围困在权力的假想里，身边连一个能说句真心话的人都没有，他只能蛰伏啊，只能装傻，只能把所有的恨意和野心都积压在心底的深处。直到他22岁那一年，嫪毐发动了叛乱啊，就是他母亲的情人。那一刻呢，嬴政终于拔出了那把藏在暗处的刀。他毫不留情地车裂了嫪毐，摔死了2个同父啊，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把母亲赵姬软禁在了冷宫。他甚至逼死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仲父吕不韦。这哪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帝王心术啊？这分明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野兽，在咬死所有想要吞噬他的豺狼。他清理了所有的障碍啊，终于把整个大秦的命运攥在了自己手里。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是那个在邯郸街头躲闪的弃儿，他是真正的王。但他依然缺乏安全感，他要建立绝对的安全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外部的威胁全部消失。于是他发动了那场席卷天下的战争，从他亲政的那一刻起，整个华夏大地变成了他的猎场。他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像秋风横扫落叶一样，把韩、赵、魏、楚、燕、齐一个一个的踩在了脚下。那每一寸土地的征服，都是他内心不安的释放。有人骂他是暴君，说他这个杀人成性。但是，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一想，他从小见到的就是赵国人要杀他，长大了见到的是六国合纵要灭秦，这个世界对他从来都没有善意过，他凭什么对这个世界温柔呢？他只有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下，让所有的武器都折断，他才能睡一个安稳的觉。终于。六国灭了，天下一统了。他站在这个咸阳宫的最高处，看着脚下黑压压的群臣，高声地称自己是皇帝。他以为只要拥有绝对的权力，只要把全天下都装进自己口袋里，那种从小折磨他的不安全感就会消失。他废除了分封制，把全国划成了36郡，由中央直接管辖。他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修了驰道把整个帝国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起来。他要掌控一切，哪怕是天上的星象、地上的水流，他都希望能够按照他的意志来。甚至当他听到有人说东南有天子气，他就亲自南巡，想用自己这真龙天子的煞气去镇压。他太想抓住一点什么了，以至于呢，他容不下一丝一毫的失控。但是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孤独的极点高处不胜寒。他身边的女人不少，但他终身没有立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再也不敢相信任何女人了。那个叫赵姬的母亲
在他心里留下了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疤。他非常害怕后宫干政，害怕自己心软啊，害怕自己一旦对某个女人动了真情，就会像父亲当年一样软弱可欺。嬴政有几十个儿子，但是他没有真正疼爱过哪一个啊。他呢只懂得怎么去考核这些孩子，就像一个严苛的监工啊，他把所有的儿子都当成了这个帝国机器上的零件去打磨，稍有不顺意就是冷落，就是惩罚。那扶苏呢是他最优秀的儿子，但是当扶苏对他的这个严刑峻法提出异议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把扶苏赶去了北方监军。他不是一个不懂得辨别好坏的父亲，他只是不能忍受啊别人脱离他的掌控，不能忍受有人违背他绝对统治的这种意志。他的世界里只有服从或者毁灭，没有温情可言。那嬴政到了晚年其实是很可怜的，我们说的可怜啊，是说他内心的那种极度的不安全。他拥有了世间的一切啊，却唯独买不到一样东西，时间。他很害怕死亡，这不是因为他啊贪恋荣华富贵，而是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死，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这个靠着他一个人的强权和这个威慑啊勉强拼凑起来的天下，立刻就会分崩离析。那些六国的移民还在暗处磨着刀啊，那些隐藏的仇恨还在地下流淌。那他如果不在了，谁来镇压？所以他疯狂地寻找长生不老药啊，他派徐福带着几千童男童女去东海找仙山。他信任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式啊，他吃那些含有剧毒水银的丹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秦始皇为了寻求长生不老啊，那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啊。到了这个秦皇岛那一边，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玩的话啊，这个就可以听到导游去告诉大家一些关于秦始皇在那里寻丹药的这个历史啊。那像这样一个如此绝顶聪明啊，看透人间冷暖的帝王，我们想一想，他的情商和智商会差吗？绝对不会。那他怎么会不知道长生不老是个骗局呢？但是他太渴望了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愿意用整个这个国库啊去赌。他宁愿被骗，也不愿面对自己终究会变成一具腐尸的这种现实。他用恐惧统治天下，最终也被对死亡的恐惧所吞噬。后来呢，他在第五次东巡的路上终于倒下了。沙丘那个地方呢，成了他人生的终点。他这一辈子都在跟命运抗争，跟敌人抗争，跟死神抗争。他赢了所有人，却唯独输给了时间。他留下的遗诏啊，最后被身边最信任的太监赵高篡改了。那个一直被他防备着的太监啊，那个他以为只是一条听话的狗的奴隶，在他死后立刻联合丞相李斯，逼死了他最看重的儿子扶苏，把胡亥推上了皇位。这是何等的讽刺哈！他用尽一生心血建立的大秦帝国，在他死后仅仅三年就灰飞烟灭。他一生追求的绝对的掌控，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那今天我们去兵马俑啊，看着那成千上万个泥塑的战士啊，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啊兵马俑理解为啊是艺术的浪漫啊。那其实也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帝王，把他在人间的恐惧和欲望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地下。他想在死后继续拥有千军万马，想继续做那个说一不二的始皇帝。他以为啊，地下能给他永恒的安宁，却不知道后人的脚步早就踏碎了他的啊
黄粱大梦，嬴政残暴嘛，啊，站在统治的角度来看啊，有一点，但他更是一个人，一个从小就不被爱、不被保护的弃儿啊，一个被命运逼上绝路，只能用刀剑给自己劈出一条血路的可怜人。他的一生呢，其实也挺悲剧的。他用最冷酷的外壳包裹着自己啊，把整个天下都当成假想敌，用绝对的权力去填补内心的黑洞。但是那个黑洞太深了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快乐过啊，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过。他给了后世一个大一统的版图，给了华夏民族一个共同的名字，但他自己却成了一座永远孤独的孤岛。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啊，不是帝国二世而亡，而是他活了49年，拥有过天下万物啊，却从来没有一天体会过什么叫做被无条件接纳的安宁。这就是秦始皇。其实我还记得啊，之前看这个曾老啊，曾仕强教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说过，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啊，中国人应该感谢秦始皇啊，因为是他实现了大一统。他说如果啊，如果当年没有大一统，大家无法想象现在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生活在那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啊这个小的国家里面，其实你无法体会到啊民众是不知道要面临方方面面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啊，这个外部的压力，他说大家是体会不到的啊。所以不要老是说，我还记得曾老说，不要老是说秦始皇是暴君，是暴君啊，中国人应该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就啊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脾气它的起源也很复杂，第一个起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啊，周朝有一个卿士，一个大夫，他的名字叫范仲皮，他的后代以先祖的名字为氏，范仲皮他就是建立了樊国的那位人叫仲山普的后裔啊。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山西河津县一带，古代的樊国。脾姓啊，看样子很早是一个不小的姓，因为秦朝的时候，秦始皇干脆就把山西河津这一带立了个县，这个县就叫脾县啊，可见当时是不小的。这一支是皮氏一族最初的起源，所以皮氏族人很多人说我的老祖宗是范仲皮，啊，德姓的始祖。元六二也是源于姬姓，但是源于战国时期郑国的大夫，子皮，源于他的

0: 的这一支，紫皮是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良相啊。这支皮是后来在下邳郡，也就是江苏邳县这一带，靠近山东的这一带，发展成望族，这就是下邳皮氏啊。第三支源于官位，古代啊，西周时期有一种官叫皮公，也叫寿公，这个官位殷商的时候就有了，是天子六公之一。怎么叫天子六公呢？你得有很多人为这个天子去做东西的呀，比如土工，这个到今天还有吧，泥瓦匠啊，土工、金工做青铜器的，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兽工也叫皮工，是管给天子做皮制品的啊。他们的后代就叫皮氏，这是一支。第四支源于子姓，春秋时期宋国有个贵族大夫叫戴叔皮啊，他的后裔也姓皮。还有源于姜姓，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大夫叫有熊氏，他因为后来他到越国去当大夫，死了以后被追封为景皮公，他的儿子就叫小皮公，他们的后代也姓皮。还有一个源流比较有意思，源于乌蛮族。唐朝的时候，南诏国，云南这一边有个国叫南诏啊，这个国家很有名。南诏国第四代国王叫什么？皮罗格。他的后代里面有几个孩子就用皮罗格，也汉化了。他说姓皮，其实这一支并不是汉族。然而这一支在今天西南地区的彝族、白族、瑶族、苗族里边的皮氏，基本是这一支的后代。是南诏国的后代啊。另外一个比较晚的来源起源于辽代，要到宋朝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姓皮的，谁呢？是辽代有一个官叫皮氏君。这是什么意思啊？皮氏在契丹语当中是什么意思啊？金刚。所以我一直很怀疑今天咱们汉语当中，特别是北方话，南方话没有的，哎，说这孩子真皮实，哎，这到底什么意思啊？这孩子真皮实，哎，就是特别健壮，经折腾，怎么折腾也不生病，也摔不坏，恐怕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入了我们的汉语，就像今天北京话的胡同，胡同就是蒙古语啊。它不是汉语啊，对吧？所以这个皮氏是古契丹语，它的意思是金刚，是什么意思呢？在辽代的时候，是他军队里边的核心组成部分。他有好几个军，有一支叫皮氏军，就是金刚军，战斗力很强，一共啊大概有6000多人，这支部队战斗力最强的。这支部队后来分成了左皮氏、右皮氏、北皮氏、南皮氏、黄皮氏，好像6000多人，每1000多人分给取了一个。这些人的后代姓皮，这是宋代以后才有的，而且是契丹族。还有源于蒙古族啊，源于满族等等等等的就更多了啊。所以皮姓来源也很复杂。到了汉晋南北朝的时候，皮姓的族人开始崭露头角，出现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比如东汉时期著名的谏议大夫皮鸠，比如三国时期刘备和曹操都非常赞扬的一个人叫皮荣，比如 北魏王朝里著名的将领皮豹子，啊，就叫皮豹子，北齐时期非常善于骑射的，射箭特别好，叫皮景和。比如研究春秋非常著名的学者叫皮元，啊，你很多了。到隋唐以前，皮氏我们前面知道下邳，也就是今天江苏山东交界地方，这一支很旺，天水也就是甘肃天水那边，这一支很旺。而后来我们知道天水的那一支迁到了哪里啊，迁到了湖南的澧县，湖南澧县皮氏一支从天水辗转从江西迁到了湖南，他的始祖为皮华武。大家记住，千万记住啊，明朝才过去啊，迁到湖南澧县啊，今天有40000人，一个老祖宗生生不息，生他几百年能生下几万人。所以我再要强调，古代的姓一个有这一个姓出现，如果生2000年呢，得生出几十万，小100万来啊。这皮氏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找到他的始祖皮华武，明朝过去了，他今天都是他的后代，就40000人啊。后来澧县的皮氏又往湖南湖北这一带广为繁衍，比如重庆垫江皮氏，哎，他都查得很清楚的，皮氏是也是从天水迁过去的啊。到了宋太祖的时候，皮远修率领部分族人迁居到湖北的麻城和孝感。明朝永乐11年1413年，皮思明、皮思通，你看兄弟两个，奉诏从湖北黄冈率领皮氏族人进入四川。那他这个谱都很清楚。现在山东升县聊城地区有个县叫升县，他有个镇叫古云镇，他那有姓皮的就有接近2000人，一族聚族而居的啊。皮氏的族谱相当完备，所以我们可以说到那么细，有些谱就没那么完备了。
1: 皮姓名人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家能张口就说出来的，就是皮日休。我能知道这个人，记住这个人名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姓十分的特别。在历史上，我其实很想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姓皮的名人。
0: 皮姓不是大姓，现在不是，但是名人众多，比如皮日休，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号鹿门子，因为他住在鹿门山，他已经算是湖北人，襄阳人啊，出身贫苦，但是呢从小立志于功名。他当在苏州这一带当过官，后来被皇朝俘虏，皇朝起义的时候被俘虏了，所以他皇朝称帝以后，他担任过皇朝的翰林学士。这个人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来讲晚节有亏啊，所以他的好多贡献到今天没有得到足够的认知。皮日休是很有水平的人啊，这个人的著作今天也在。皮希瑞也是号鹿门，是湖南善化人。皮鹿门，两个皮鹿门啊，一个是唐代的皮日休，一个是清代的皮希瑞。皮希瑞到1908年才去世，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经学家。今天我们国学热啊，传统文化复兴，你离不开研究经学。你今天要研究经学，你根本离不开皮鲁门，也就是皮希瑞。这个人是赞成戊戌变法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就保守，不是这回事。这个人是很开明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对马关条约感到非常的愤懑， 他就讲

0: 宪法不可缓。1898年担任过南学会的会长，戊戌政变以后，清政府革掉了他的举人身份，逐回原籍，晚年一直在那教书啊。他是晚清经学大家之一。两个毗卢门姓毗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我手头有限的资料，毗姓在1987年排在276位，而在2006年的统计当中，前300位里边已经找不到毗姓了。那么毗姓到底有多少人，我也没找到资料啊，人口没有找到。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下来是一个一点都不平常的平姓，这个平啊，平平常常的平啊，一点都不平常。他这个姓的来源就很有意思，他主要的来源是来源于官位，因为历代啊都有好多官里边带个平字的，比如平谷人。平谷人是西周时期就有的，什么平谷人呢？类似于今天的物价管理局局长，管市场价格的。那么这一支的后人，哎，姓平。比如还有平尚书、平准令、平尉平，历代都有，历代都有。官里边有平字的，那么他们的后代就以这个做姓了。有一支比较重要的出自姜姓，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婴的后代。晏婴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但是我们知道晏婴他字平仲，所以他的后代不是都姓晏的，有一支用先祖的名字来作为自己的姓，姓平。所以很多姓平的人说我是晏婴的后代。还有一支源于姬姓，是韩国国君韩哀侯之子诺，他的封地在平邑。 这一支被大家看作平性的证明，就各种各样官位的平性，包括晏婴的后代平性，倒不是平氏的正宗，平氏正宗是这支，啊，是韩哀侯的后代。另外，源于子姓，商朝末代帝王武丁之子晏侯，他的子孙当中有姓平，啊，在他子孙当中有好几个姓，其中有一个姓平。那么，同样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当中有平姓。蒙古族里边的平姓就非常高贵，是谁啊？元太宗窝阔台长子元定宗建平皇帝贵由的后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血脉，这一支到后来为了避祸改称平氏。啊，这一支先是在河北邯郸，后来迁到河南焦作博爱县一带，所以焦作博爱县一带有一支蒙古族，今天还有的姓平，实际上是黄金家族的后人啊。这一支后来嘛，这一支又迁到了临汾地区，后来又迁到了陕西省新平市小富村，都很清楚的。但这一支完全是成吉思汗的血脉，啊，非常重要。那么满族当然也有，回族也有。明朝建文帝年间，有蒙古族兄弟两个人，他是蒙古族的，老大叫不言不花，老二叫不忽尔，皈依了伊斯兰教，随着朱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被封为千户。那后来赐姓平，而且都有名字，叫平义良、平义清，住在哪里啊？住在保定平家胡同。保定今天还有平家胡同啊，保定今天还有平家胡同，就是他们的后代。保定我们知道中国的武术很兴盛，武术之乡，就是这个平氏兄弟不仅善于骑射，特别善于摔跤。蒙古族的跤术传到保定，就这个平氏兄弟。平姓他后来具体的迁徙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到今天为止全国各地都有平姓，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平姓也挺多的，但是他到底哪一支怎么迁，哪一支怎么迁，资料有限，啊，不敢去妄加揣测了。那么平姓的德姓始祖晏婴，啊，这个人就够咱们百家讲坛啊，专门开个栏目啊，讲他一年的啊。晏婴，公元前578年到公元前500年，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又称晏子，字平仲，山东人。春秋后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以生活节俭、谦卑下士、充满智慧、随机应变著称。晏婴在历史上属于我的偶像，我非常喜欢晏婴，因为历史上说明白了这个人个子很矮，像我一样个子不高，但是不太笨，个子不高，其貌不扬，长得很难看，但是脑瓜子哎转得很快，所以他是我个人的偶像啊。这个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廉洁是为政的根本，生活本是非常的这个简朴，吃的非常的差，穿的非常的差，住的非常的差，乘的马车非常的差，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比如他住的房子在市场旁边，又矮又小，充满灰尘还漏雨，他是丞相啊，他这样一个人。而且 他

戒德，就是自己有所得，他非常当心啊，戒德嘛，就要当心，你不要因为你比较成功你就牛，他不牛，而且他非常注重见色。齐景公太欣赏这个矮个儿的宰相了啊，又矮又丑的宰相，非常喜欢。他发现啊，这个晏子的妻子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古籍当中形容这个晏子的妻子啊，用了三个字：老且恶。这个恶可能应该念成恶啊，老且恶，又老又丑，让人讨厌，估计脾气还很恶。那晏婴被折腾得够呛。那齐景公说：“那个算了算了，休了吧，休了吧，对吧？我愿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按照后来的说法，要招他做驸马，当年没有驸马，对吧？就招他做女婿嘛。他不肯，他说：“恤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隐。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孽道。”他说：“我把我妻子老了，把她赶走，这是什么？这是乱，太乱了。”那一个少妻，这是淫啊，太过分了。淫是过分的意思啊，倒是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讲的荒淫的意思。见色忘义，处富贵而失伦。我见到您的女儿当然漂亮了啊，那千金的国君的女儿嘛，我一下把道义给忘了。我非常富贵，但是失伦，就是不再讲这个伦理了，谓之孽道，是跟道背着干的，对着干的，我不能干。哎，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又矮又丑，但是非常了不起。我们从小的课本当中，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啊，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有燕子石楚，大家都读过的，他怎么去跟这个楚王折腾啊？楚国的国王知道，哎，齐国派了燕子来，那这个燕子很了不起，但是他打听到燕子很矮，他就准备折腾他。哎，那个楚国国王也挺搞笑的啊，这个楚国国王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啊，很可爱，其实挺可爱的，他也不嫌麻烦，你说他可爱在不嫌麻烦，就一个人如果为了捉弄一个人不嫌麻烦的话，其实这两个人关系挺好的。所以说楚国的国君一听燕子来，又知道他矮，不嫌麻烦，在宫墙上打了一个洞，这多麻烦啊，这叫土木工程，违章建筑弄了一个，开了一个门，五尺高，那么高，请燕子啊从这个小洞里过，你人小嘛，走小门啊，大门不让走。燕子生气啊，燕子知道你楚国的国君来戏弄我，我是代表齐国的啊，我不能低头。他就说，他说哎，到了狗国我就走狗洞，我现在到的是楚国吧，怎么也要我走狗门呢？这都等于骂你楚国嘛，你们狗国你让我走这门。那么楚国的这个官员一听不行，只能请他从大门进，您这小矮子就走大门吧。他从大门进，进完了以后，这楚王啊，我不是讲过吗，以捉弄他为人生的理想嘛。楚王就问他，哎，你们齐国没人了，怎么把你给派来了？那这个话很恶，对吧？那个燕子说：“哎，我们齐国的人多极了，在我们的都城就有上百条街道，说大家把衣袖举起来，可以遮住太阳；把汗水甩下来，就像挥汗成雨嘛。典故在这啊，就像下雨一样，连袂遮日，这是两个成语啊。连袂遮日，袂就是袖子嘛，挥汗成雨啊。”我们有的是人。那么楚王问，哦，你们有那么多人，怎么派你来出访的呢？你在折腾嘛，是吧？那燕子说，哦，我们齐国有个规矩，像样的人我们就派到像样的国家，派到道德高尚的国家，像我这种愚蠢无能长相丑陋的人就派到那种下等的国家啊，我是齐国最愚蠢最无能的人，所以敝国国君派我出使贵国。我说楚国被他折腾死了，那么这个以后呢，那个燕子就回去了，是吧？燕子啊也无比享受这个被

0: 捉弄的过程，这两个人成了一对最纠结的伙伴。这楚国国君呢也惦记着，这燕子怎么不来了，回去以后我还得捉弄他。终于等到了好消息，燕子又要来了。这楚国国君啊，这一次要群策群力来捉弄燕子。大家开会，一个官员说，哎呦，这么大王，燕子来的时候啊，我就绑一个人，我把一个人绑起来，故意从他面前带过去。这个时候大王你就问啊，你带的是什么人呢？那我就回答，带了一个齐国人。那大王就接着问，为什么要绑这个齐国人啊？他说，我就回答，因为他是小偷，品行恶劣，在我们楚国偷东西。哎，楚王一想，这可以搞搞燕子啊，对吧？这可以搞燕子啊，很爽。所以燕子来出使的时候，这个国王开始不搞他啊，因为知道搞燕没什么好搞。到最后啊，大张宴席请他的时候，喝到一半，两个小官就绑了一个人过来了，就演了这一幕嘛，就问，哎，为什么绑啊？哪人啊？他说齐国人。啊，那是燕子，你们国家的人，为什么绑他？偷东西。这个时候，这国王心里很爽啊，就看着燕子说：“哦，看样子齐国人比较喜欢偷东西哦。”那么后面引出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吧？“橘生淮南，橘生淮北”，就是燕子讲的。燕子说：“呀。”燕子也不能说他不是齐国人啊，燕子多坏啊！如果说他不是我们齐国人，那那个人是串通好的，没准说我就是齐国人，你不一点脸都没有吗？燕子说，假定你是齐国人，那没事，我们的齐国人在齐国都好好的劳动的，啊，安分守己的，怎么到了你楚国就偷东西呢？大概是水土不同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齐国的水土养好人，楚国的水土能够把好人变成坏人，那个楚王就被他基本搞晕了嘛，对吧？后来楚王就放弃了人生的这个理想，就说圣人是不能和他开玩笑的，就认为晏子是圣人。还有我们也知道很有名的一个故事，现在咱们很多企业的老板经常用的，二桃杀三士，啊，为了让大家努力工作，拿两个桃子，让你们三个人彼此争斗，调动你们的积极性。当然，二桃三士是死了三个人啊，这太惨烈了。其实这个主意就是燕子出的，啊，燕子是一个在历史上啊，关于燕子的典故，这个太多了啊，我们讲不完，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平信实在不是大姓，我翻遍了资料，历年的统计当中前五百名都没他，前五百位都没进。现在我们有的中国姓氏的公布的统计资料最多公布到五百位，后面就不说了。所以平信很小的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

0: 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148集，接见相亲。樊哙压着李甲退出后，刘邦擦了一把汗水，脸上布满愧色道：“
11: 啊，亏得子房啊，否则我险些铸成大错。”
10: 张良为刘邦的醒悟而欣慰，上前拱手道：“
12: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沛公反躬自省，善莫大焉。”
10: 说起李甲，刘邦不免有些惋惜。那年我在丰泽西释放了囚徒，我不敢回故里，只有上芒砀山。这李甲乃我上山所遇第一人，从此跟随我3年多，可谓是尽忠皆命啊。但此事我却不能容他，只是他这一去，我这身边连个贴身校尉都没有了。
12: 少年营将军岳恒治军有方，不妨传来一问，若有合适之人调到身边就是。
10: 嗯 如此甚好。第二天辰时二刻，刘邦起身洗漱一毕，岳恒已在帐外等候了。岳恒此次来见沛公，不仅为他选调贴身校尉，还禀报了少年营严守军纪，不饶百姓之事。刘邦听闻后赞道：将军虽然年轻，然处事有度，规矩方圆，此将才之所必须也。张良昨晚已将刘邦治罪李甲的消息通禀给岳恒，因此事情就转向正题。
13: 李甲有今日，根源在己。主公严明军纪，深得军心，张先生已将主公之意告知末将，末将以为主公身边少不得得力校尉，便想将公子刘肥调往大营，不知主公以为如何？
10: 不可，夫储君者，国之储君，非刘氏私才。刘肥经世浅薄，尚需历练，此事就此打住，勿再提及。岳恒身为刘邦的爱子情怀所感动，转而沉思了片刻，就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13: 曹竹虽年轻，却是轻重在胸，缓急在手，到主公身边，将来必有出息。
10: 你说的是建成君之子吗？
13: 正是此人。
10: 就让他到我身边来。将门出虎子，曹植伯骁勇善战，其子武艺超群，将来定为栋梁。刘邦心悦地点了点头，爽快的笑声飞出营帐，在冬日的树梢徘徊。11月，刘邦的大军一回霸上，就与从沛县一路追来的吕泽和刘喜相遇。吕泽的事情早先曾接到过吕太公的来信，刘邦并不惊讶，而刘喜的到来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当晚刘邦举行私宴，为刘喜吕泽接风，萧何和曹参以乡邻身份作陪，菜蔬完全不同于沛地口味，都是关中的品种，是请当地厨子做的，所饮的也是名为秦酒的佳酿。当大帐中央的鼎锅飘出浓浓酒香，侍者给每个人的面前的酒弓斟满酒食，刘邦举起手中的酒爵，高声道：此酒乃是秦宫中带来的，据言乃当年秦昭王招待赵惠文王时饮的酒，我军先入咸阳，乃全军将士戮力同心之故，我借此先谢在座的萧曹二兄啊。然后将脸转向吕泽和刘喜，也为你二位接风洗尘。今日刘邦自然不同往日，举止间带了王者的气度，两位兄长自然不再如故乡时动辄指责了，而是换上了温暖的笑脸相迎。之后萧何曹参双双咀嚼，向刘喜和吕泽表示敬意。萧何道：
14: 刘兄曾来过咸阳之人，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当初若与沛公并肩举义，现今又该是何等景象。
10: 话说到这里却被曹参抢了去：
15: 萧兄何出此言，小老辅忧，人之责也。刘兄虽未征战，却在故里替沛公行孝，伺候两位太公也是劳苦功高啊。
10: 萧何会意，忙对曹参的话表示赞同。两位来到刘喜面前，说出的话都是酒香四溢的。
14: 三年多来，我等在外征战，你在故里春种秋收，不仅替沛公分忧，更对我等亲属多有关顾，请兄饮下此杯，以表我等敬意。
10: 方才听萧何之意，刘喜的脸上发热，当初不仅没跟随刘邦举义，甚至兄弟之间为之争吵不休，以致刘邦离开沛县时刘喜都没有来相送，守在故乡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提起刘邦，刘喜都愤愤不平，埋怨他把老父和家小留给自己。有一次逢重阳节，他来向老父送酒，话逢刘邦攻打丰县不下的消息传到刘家庄，刘喜趁机说动父亲要召刘邦回来， 结果却遭到吕雉的责备。好在曹参的一番话解了他的难堪，

0: 二儿子吕世之留在故乡善府。当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到善府时，吕泽也曾招得百人响应，无奈敌我悬殊，不久便树倒人散，他逃入深山年雨，直到听说刘邦大军兵进关中之际，他才重新拉起人马百十人追了过来。今夜虽然时值深冬，但他却从军营中感受到了盎然春意。父亲的眼光没有错，于是他高声道：
1: 妹夫朱祁有功，事业如日，请诸位举酒为前程干之。
0: 酒至夜阑，萧曹二人辞去。刘邦对吕泽道：兄长早年随太公习武，今又率军而来，日后自当大用，只是目下众将功高，兄不可与之比肩，我先拨你3000人马，日后你征战扩之，我当论功行赏，兄长意味如何？吕泽虽然觉得兵少了些，但刘邦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便起身告辞。临行时他还说要去信将留在善府的兄弟吕世之也招到军中来，辅助妹夫成一统天下大业。唯有刘喜留在帐中不走，看见刘邦转回帐来，问道：
2: 你如何安置我？
0: 这二哥既然来了，明日就差人陪你游游关中山水，然后转归故里，再为弟伺候老父去。闻言刘喜就一脸的不高兴：
2: 我千里迢迢来寻你，你却让我回去，我有何颜勉强故里父老？
0: 哎，非是我不留你，只是二哥平日只懂架色，不习武功，留在军中只会让我担心呢。刘喜蹲在地上委屈地说道：
2: 说起来你与我一同在咸阳府摇椅，每逢禁卫皮鞭抽打时，都是我替你遮的，留下不知多少伤疤，你要不要看看？
0: 刘喜抬头看了一眼刘邦：
2: 反正我来都来了，你看着办。
0: 刘邦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好道：哎，二哥恩德我怎敢忘记呢？也罢，你暂且就任曹仓，管好兵器粮草，日后我自当论功行赏。
2: 曹仓官位有多大呀？
0: 一时也说不清，你属下也有个100-200人吧，你归夏侯婴管辖。刘喜这才告辞出来，在一位侍卫的引领下去了粮草仓库。他一路上想，夏侯婴为人厚道，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刘邦的心并没有一息消停。第二天辰时一刻，他已将张良、萧何、夏侯婴、利益基、卢绾等人传到大帐，商议会见三秦父老和豪杰之事。萧何是个细心人，在大军暂驻咸阳的日子里，他已将典籍中内史所辖各县人口、三老和豪杰情况梳理了个大概。此刻当着大家的面，他把一份父老豪杰名单递到刘邦的手中：
3: 主公看看还有什么不妥，诸位可再商议增删。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

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49集，约法三章。刘邦捧起绢帛，闻着欣欣墨香，就从内心感叹萧何的周详细密。情之所至，他念出声来：新风，三老二十，豪杰三；蓝田，三老十五，豪杰四。刘邦再度抬头看了看萧何，那种掩盖不住的喜色立即跃上眉梢。
1: 成都万事真是滴水不漏，各县所报不仅有数，且都有名有姓，我与这些人见面，关中大事定矣。
0: 忽然刘邦的眉毛跳动了一下，接着就咦了一声，众人不知发生了何事，纷纷把目光投向刘邦。只见他指着一个名字道：
1: 咦，难道这是巧合吗？此葛庄主莫非就是丰泽西的葛庄主？
0: 萧何闻言就笑道：
2: 千里之遥，比葛庄主岂能到此？
1: 不，莫非上苍有情？
0: 刘邦放下绢帛道：
1: 还是遣牛粮去查访一下，当初若不是葛庄主慷慨相助，我岂有今日啊。
0: 接下来夏侯婴向刘邦禀告了接送三老的车辆安排，立即禀报了住宿安置情况，卢绾善报了饮食安排。看到麾下众人各执其责，有条不紊，刘邦知道这一切都出自萧何，看来他果然是左相之才啊。事情进展到这里，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由刘邦提了出来：
1: 诸位，想必大家都已知道，我的贴身校尉李甲借病假之际私入民宅强抢民女，被樊哙缉拿。又据子房禀告，您说我军自进城以来，将军尽奔府库掠资财而分之，如此下去，不仅暴秦残余不灭，我军就是立足亦难呐。因此我觉得当严整军纪，方能赢得人心。此事子房早有成策在胸，不妨言语诸位。
0: 张良正了正坐姿，环视了一下几位同僚道：
3: 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一失即成过街之鼠。我以为急需约法三章，告知三老豪杰，言明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有检举我军违纪者重赏。
1: 此方所言正合我意，为以儆效尤，五日后我要在与三老豪杰见面时将李甲斩首，首级示众三日。
0: 刘邦随后补充道。立即萧何等人纷纷赞同。
1: 卢绾初到军营，对前因后果不甚了了，
0: 正踟蹰间就听见刘邦向他问话，忙点头道：

0: 沛公治军有方，只是在下还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立即瞪了他一眼道，
2: 沛公这不是征询众位之意吗？你只管说来，何须吞吞吐吐啊？
1: 卢绾也不反驳，他刚到军营时即听闻利益基舌战南阳郡守的传奇，生怕触怒他引来冷嘲热讽，干脆只对刘邦道，
0: 诚如诸位所言，兵不斩不齐，治军必也。然则兵法义云，足善而养之，是为胜敌而易强。想如李甲这样从芒砀山就追随沛公南征北战者亦不在少数，故念其护主有功，虽杀之，然可妥为葬埋，以安军心，不知妥否？
1: 在卢绾说话的当儿，张良也觉得赏罚分明乃治军之要，生言而王宽也是人之常情，的确可以消除士卒之顾虑，使之同仇敌忾，共赴大业。于是赞同道，
3: 卢先生所言甚善，惩戒乃在提振军威，自古恩威施时方能一众统军。
1: 立即亦附和道，
2: 不仅如此，属下以为对此次进咸阳遵纪守规者亦当奖赏。
4: 利益楷模胜却斩杀十罪，近几日可命曹将军、樊将军、岳将军、厉将军在所部选拔有功守纪者，当着三老豪杰重重赏赐，奖惩同行，必得人心。
1: 萧何也十分赞同，刘邦一脸的喜色，他深深感到打仗靠各位将军，可论起治军还真得靠这些谋士。他想到在高阳第一次见利益基时自己的无礼，不禁暗暗自嘲当时见识太浅，真是感谢三年征战，这让他改变了许多固有想法。刘邦起身在大帐中踱了一圈，然后在中央站定，气定神闲道，
5: 今日议政颇有章程，可视为立国方略之预计，还要成都辛苦你一文告，将我军约法三章书之布告，命军中草院善写青藤广为张贴，使四方百姓皆明我军所为，广传我军声誉。
1: 这半晌让卢绾大开眼界，昔日眼中的赌徒论政竟是如此得心应手，大有刮目相看之感。出了大帐，卢绾紧步赶上萧何，小声道，
0: 沛公果然不同往日。
1: 萧何神秘地笑了笑道，
4: 你来楚营不过数日，见之尚少，日子一长他定然让你耳目一新。没听说他在芒砀山夜斩白帝子之事吗？
1: 见卢绾满眼的惊奇，萧何又道，
4: 有机会让跟随沛公从芒砀山至今的牛良与你细说。
0: 哦，
1: 卢绾长吁一声，没有好意思再往下问，他暗自下了决心，定要说服雍齿来归，否则自己将在军中没有立足之地。在霸城门外的安子村，牛良经过打听，终于在村东头一座并不显赫的住户里找到了刘邦要找的葛庄主。牛良向葛庄主道了姓名，葛庄主围着他转了一圈，从头到脚反复打量许久，不禁啊了一声道，
6: 哦，你不就是那个最终没有离开，而是等着刘邦一起上芒砀山的行徒吗？
7: 正是在下。
1: 牛良接过丫鬟递来的热茶道，
7: 果然是恩公，沛公一直没有忘记您的关照，近日他在三老名单中看见姓名，担心是否就是恩公，故而派在下前来寻访。
6: 嗨呀，
8: 感谢沛公惦念，在下正思谋着这几日闲暇拜访呢，却不料他先差人来了。
7: 庄主不是在丰泽西吗？为何流落到此？
8: 不瞒将军，说来话长。
1: 葛庄主呷了一口茶道：
8: 那日送走沛公，在下深知惹下祸端，连夜遣散了家仆，只带了些细软，一路西行，到了这霸城住了下来，亏了义军，霸城县令早早弃城逃走，才没有人追究在下的来历。
7: 五天后，沛公要在霸上会见诸县父老豪杰，既然庄主到此，若无琐事，不妨到营中小坐。
8: 在下正有拜见沛公之意，这就动身。
1: 出了庄门，早有车辇等在那里，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军营。牛良发现营门口贴了墨迹淋漓的告示，上书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简明扼要，却是字字戳心，令人生畏。在帐外值守的卫士已换成曹竹，他上前通禀了情况。曹竹进去不一会儿，就从帐内传出恩公在何处，恩公在何处的询问。接着刘邦的身影出现在大帐门口，葛庄主看见忙上前要跪，刘邦一把拦住道：
9: 哎呀，就是要跪也是刘邦当跪恩公啊，岂可本末倒置啊。
1: 言罢拉着葛庄主就向内走。见状，牛良唤了一声：
7: 主公，
1: 你有何事吗？牛良看了看葛庄主，却没说话。刘邦见状道：
9: 哎呀，葛庄主不是外人，你有何事尽可直言。
1: 牛良行了一礼道：
7: 末将迎接吕泽将军归来，听说李甲兄弟犯罪羁押在狱，他虽触犯军法，然则念及我们一同跟随主公出生入死的份上，请主公恩准末将前去探视。
1: 刘邦闻言，将征询的目光投向葛庄主。葛庄主应道：
8: 公私两分，即便杀头亦不妨碍亲情探视，此法外人情之故也。
9: 好，就依庄主允准你前去探视。啊，带话给李甲，他的父母不会好生赡养的。
7: 末将定当转述主公之意。
1: 牛良言罢失礼，转身去了。
1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2: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 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荣小秋和荣小迪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发私信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什么内容呢？比如说点歌，比如说讲一讲路况信息。
0: 是，
1: 今天早上出门这个雨啊，忽大忽小的，有没有影响大家的出行啊？
0: 那肯定啊。
1: 哎，有什么路段在拥堵啊？
0: 要及时跟我们提醒一下。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新鲜的事儿啊，或者是倾诉一些烦恼都可以哈。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会谈论一些话题，
0: 是
1: 大家有什么自己的
0: 看法观点，
1: 对，或者是又唤起了你的一些什么回忆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
0: 是，那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还没有关注的小伙伴要关注一下，那已经关注的呢，咱们就是发私信啊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我们每一期直播呢还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我们来出题，大家参与回答，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一位给他送礼物哈，这就是我们的幸运听众啦。如果你行车哈方便的情况下，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0: 那我们今天可以送给小伙伴们的礼物呢，依然是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这礼品换了啊。
1: 经常更新呢。
0: 对，这吃了对眼睛好。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好，好的，我们答题之前呢，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
0: 留言
1: 啊，因为，很多小伙伴他，说实话，他很想留言，但是呢，当时正在
0: 开车的时候，
1: 很不方便停在旁边，也不方便一边开车。
0: 但我觉得今天因为下雨
1: 留言，
0: 可能
1: 有点堵，是吧？
0: 交通秩序会比较拥堵，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腾出手来，有时间来参与答题，也有时间来跟我们互动。
1: 没有答题也没关系哈。卢良镇说，到了收稻谷的时候了，来一首《稻香》
0: 哦。
1: 确实哈，秋收了。
0: 他前面还有一首歌，
1: 啊，
0: 欢喜斗地主。
1: 对，欢喜斗地主说现在下着小雨。
0: 欢喜斗地主说了好多
1: 啊，他说暑假还有两天要结束啦。
0: 点首雨蝶，正好现在下着小雨，哎呀，暑假要结束啦。我们小学的暑假也结束，你们小学，你离开小学已经很多年了吧？
1: 他说奖品换了，我可以得了吧？首先，你得回答正确，然后呢，你得有那一份运气。
0: 是的，
1: 说的好像每次都是你得，然后我们硬不让你得一样。
0: HTT 说台风来啦，
1: 有一个新的台风，但是我昨天
0: 沙德尔是不是
1: 看到一篇报道说什么它转换路径了，然后我们
0: 不一定从咱们江浙沪这块登陆。
1: 我没有仔细的去看里头的内容哈，但是
0: 之前不是说那个叫什么海豚重生了，是上一世是谁说他重生了？
1: 巴威
0: 对，海豚再加这个沙德尔，说他这个三世其实是一个台风。
1: 斗地主说是说他小的时候，好的啊，他说他没注意看发音没标准啊，好的，懂的都懂啊。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答题了哈，今天是星期五，依然是一道题，一道题一位幸运听众，
0: 是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取决于今天有多少朋友参与答题哈。但是呢还是想往后靠一靠，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吧。五位怎么样？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有的时候我甚至都有点想不起来是星期几了。
0: 哎呀，我知道，我觉得就比较纠结哈，在这两道题里面，有一道题呢它是稍稍上一点点难度的。
1: 这个其实不难吧，
0: 天文学题，
1: 但是这个地理学过，初中都学过。
0: 但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开车嘛，就没有
1: 离开学校太久远了，
0: 集中精力来听这个题。这个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1: 这有点侮辱大家的智商了，太简单了。前面那道天文题吧。
0: 那我们就来这道天文题啊，天文题啊，朋友们啊，听清楚题目。 欢喜斗地主说明天又休息了，但是明天可能会下雨哈。
1: 嗯，
0: 就是提醒大家周末出行的话，注意看一下天气啊，注意出行安全。好的，那这道题是这样的，以地球为中心，天体的这个天体系统是什么系统？以地球为中心的这个天体系统是什么系统啊？A 地月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可观测宇宙。
1: 这不挺简单吗？
0: 嗯，
1: 这个。
0: 我该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因为咱是看字儿，
1: 不是你把选项说出来之后，我没有看字儿，我听的。你把选项念出来之后不难，但是如果你没有念选项让大家写，可能真的要动音了。
0: 还有就是
1: 因为
0: 我们看字儿嘛，就是能够比较理解的。如果只是听的话，你看我们听歌词的时候经常会有听错的，对吧？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让小秋小看了哈。嗯，争口气都答对啊。
0: 咱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来着？
1: 第五位
0: 啊，第五位。
1: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第一啊。
0: 以地球为中心天体的天体系统，以地球为中心的哈。A 地月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0: 可观测宇宙。选择什么呢？大家把觉得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好，那我们
1: 有很多人参与回答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
0: 看看大家的答案，
1: 大家都选了什么。
0: WQ 他选的是 A 地月系，气过往近远方选的是 C 银河系，淡漠选的是 A， 卢良正选的是 A，HTT 答的是地月系 A， Room 答的是 A， 欢喜斗地主答的是 C 是银河系，赖英俊答的是 B 太阳系，
1: 牧原
0: 答的是 B，
1: 还把自己的手机号发过来，非常自信哈。
0: 见字如面答的是 D 可观，D 是可观测宇宙啊，自行流炮流弹炮选的是 A， 地月系 Lila 选的是 A， SUE 选的是 A， Mapper 选的是 A， 小张汽修选的是 A，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灭将选的是 A， 简单快乐答的是 A， 赖英俊答的改了 A。这道题正确答案以地球为中心天体的天体系统啊，首先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系统，那必须是其他就是绕着地球啊，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正确答案啊，是 A 地月系。
1: 你看答对的朋友占大多数，超过10位了。
0: 是的，答对
1: 的
0: 朋友还是蛮多的。对，就是地球和月球它现在构成了一个天体系统哈，就是在地月系当中，地球是中心天体，然后月球呢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啊，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啊，这个月球会围绕地球做一个周期性的公转运动，就是然后地球它不是绕着太阳转吗？
1: 是，
0: 这个是太阳系哈，所以如果是太阳系的话，那么就是以太阳为中心天体，
1: 太阳是 C 位嘛。
0: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哦，地月系。那我们
1: 回答的朋友很多，第五位是 Room。
0: 哦，还有，刚我们在说答案的时候，还有几位朋友发来他们的答案哈。一生有你答了 B， 然后彤彤答了 A， 还有
1: Fifteen
0: 答了 A。第五位是
1: Room。
0: Room。Room 之前就一年当中有没有得过我们的三件套礼物呢？如果没有得过的话，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如果得过的话，那我们往后排一排哈。
1: 对，虽然大家可能会说那个眼贴不一样啊，但是那个眼贴它现在改成了那个叶黄素嘛，它还会送很长一段时间
0: 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你这个一年到期的话，它还在，你又可以再重新得了嘛。
0: 是，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雨蝶》。稍等一下，
1: 雨蝶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啦。
0: 是的，我们换一个播放器。稍等一下。
1: 好的，雨蝶这首歌哈，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电视剧里的。
0: 换一个播放器。
1: 是我们从酷狗给大家换到了网易云。这首歌
0: 有哎，
1: 有，好的。好的，可能今天早上暂时跟大家，
0: 我们说一点别的吧。这首歌稍稍等一
1: 稍稍
0: 等
1: 一
0: 小会儿，对，
1: 一下下哈。这首歌我们待会儿
0: 稍稍等一会儿，
1: 让它缓一缓。让它缓一缓。那我们接下来呢聊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昨天晚上小秋有没有出门散步？
0: 昨天晚上当然不能出门啦。
1: 我昨天晚上在
0: 我昨天晚上出门了，我出门买了个牛奶，大概是8点前回来
1: 啊。然后呢，我是昨天吃完饭，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回家一看，她上面写的是
0: 早点回去，
1: 今天晚上不要在外面瞎晃，今天7月半早点回家。然后呢，
0: 我就知道，
1: 对吧？就我就在想，哦，7月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仪式感，你知道吗？
0: 7月半还要什么仪式感？那不是给你过的节。
1: 然后我也是，我小的时候呢，我对于7月半的这个印象和记忆就只有一件事儿，爸妈会要跟这个逝去的长辈亲人给他们烧纸，只有这一件事儿。但是后来，也就是最近吧，才听说咱们广的有一些地方。他会在7月半提前哈，提前和一大家子人，不是爸爸妈妈子女这么简单的几个人，可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或者是叔叔伯伯啊，或者是跟这个外公外婆这边舅舅阿姨妈他们一起一大家子团聚过节，
0: 对，
1: 非常的热闹。

0: 呢。
1: 是的，我们秋村就有这样的习俗。
0: 是这样吗？
1: 嗯嗯，比如说上个周末。哎，对，上个周末嘛，周日的时候，我妈就喊我回家吃饭，说一起过个月半，就是过这个。
0: 那不也就是你爸妈，
1: 就喊我们回去啊，然后再加上，哎，对，好像就是喊我们回去，
0: 对，也，但是也是聚了，但是也聚了，但是跟我们
1: 还喊我奶奶他们一起，
0: 哦，对，那就是一大家子，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过，就还有人过七月半，
1: 对。就是在一些乡镇它可能是要这样子的，在一些乡镇
0: 还是保持得很好。
1: 它我是这样听说的，就是在我们广德的有一些乡镇哈，它是会喊，比如说女儿结婚了出嫁了嘛，它是喊女儿回去，
0: 是也有我在网上看广西那边好像是这样子，广西那边有这样子的习俗，
1: 好像有这样的传，广西也有啊，
0: 广西就是出嫁女回家
1: 啊，也是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哈。
0: 对，但是呢我就想说一下，其实吧，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七月半，大家俗称他什么，一提到他鬼节，对吧，都觉得很吓人，晚上不能出门，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呢，是中元节的晚上不能出门其实是一个误会。
1: 是，
0: 那具体怎么是个误会呢，咱们先把这首歌听完了再来好好的说。
1: 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呢。
0: 对，
1: 好，来我们先听首歌啊，待会儿再来说。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我们中奖的那位朋友，他说他只参与不领奖、Room， 那我们就把你的礼物送给啊，自行榴弹炮啦。他非常机智的把手机号码已经发过来了，好，那我们就把礼物送给他喽，感谢一下 Room 哈。其实 Angel 说他昨天刷到的，我看一下哈，这个昨天刷到了什么呢？昨天就是刷到了短视频上啊，有一个对话框啊，对话框里面呢，应该显示的是夫妻两个哈，她的丈夫给她发了一个红包1314，然后说刚忙完，赶紧给你发个节日红包。然后这个时候妻子说啦，你有病吧？中元节你发什么红包？那都是给已故之人过的节日，你这是要把我送走啊？她的丈夫说，哎呀，你们不是都喜欢过节的仪式感吗？我必须安排上，再说了，已故之人都有，活着的更需要有。
1: 那嘴倒是挺甜的，
0: 这次也不能让你老是羡慕别人哈，让鬼也要羡慕羡慕你。这个是一个玩笑哈。卢良正说，你俩天天考别人，考考你们7月半的由来，赶紧说说。
1: 斗地主还有一句
0: 待会儿啊，
1: 他说，哇，他真的好，
0: 他说了好多呀。
1: 好的，我不急，慢慢来，就是听歌那时候让他等一等。他说网速不行，卡呀。你们7月半没过吗？你们嫁出去的姑娘没有接你们回家吗？刚刚小舅不说了吗？他上个周末又回去。我的话是基本上天天晚上回去吃饭。
0: 阿迪不存在说接不接他回去过节，他每天都回去过节。
1: 他说楼下路边应该有烧纸的吧？反正我回家这一条路上是没有看到。
0: 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我出门买牛奶的时候，在小区里。就小区大家经常打羽毛球的那个地方，还挺显眼的位置，就
1: 好像没有看到，
0: 就有人在烧纸。
1: 他说这几天可是阴气比较重哦，好多风俗都已经改掉了。阴气重不怕，我们办公室阴气更重，全是女生。
0: 但是我记得小时候还要送伞，
1: 这个从来没有听过。
0: 7月半要送伞。
1: 从来没有听过。
0: 你确认吗？你确定吗？7月半为什么要送伞？昨天又不下雨，今天早上下雨才要送伞。
1: 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
0: 好，我们说一下这个中元节的晚上。
1: 中元节，对，一听刚不说嘛，
0: 不能出门，
1: 提到
0: 这个
1: 7月15中元节，以前我就不知道叫中元节，小时候大家都叫我身边人都说7月半。
0: 对，
1: 后来嘛就知道上元节、中元节，它是中元节。然后很多人一提到这个7月半哈，第一反应就是鬼节。7月初1鬼门开，7月30鬼门关，
0: 就是鬼他只能够在7月这个月份出来。
1: 是，说是这个中元节前后，地府的大门打开，亡魂都会来到人间。后来就是越传越离谱，什么晚上不能去河边啊，不能吹口哨啊，不能晒衣服呀，不能够随便拍别人的肩膀呀，甚至就演变成为百鬼夜行、出门撞邪这种恐怖的传说。
0: 阿迪，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拍别人肩膀吗？这个我有听别人说过，当时我听的时候我都要笑死了，你知道吗？他说人身上都是有火焰的哈，
1: 把那个火给拍灭了。
0: 是的，他说肩膀上左边有一个火焰，右边有一个火焰，还有头顶有一个火焰。他说你拍别人肩膀会把他的火焰拍灭。
1: 你这样说我想起来了，
0: 然后容易被外邪入侵。
1: 我也听过这种说法，然后就有很多这种说法嘛，吓得很多人晚上是不敢出门的，甚至提到这个日子都觉得有几分阴森恐怖。然后香港还有一些这样的电影，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吴镇宇演的，是吧？就7月15的什么，就是一个恐怖故事，
0: 好像是的，
1: 是吴镇宇还是谁演的？
0: 有
1: 我忘了，
0: 有
1: 对吧？我那个时候还上大学，我记得最后还是在一个就是旧房子那儿喊他过来什么的，他让我们同学学，你知道吓死我了，我真的胆子好小。但是其实吧，哦，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小时候胆子特别小，那个时候又放《聊斋》，你知道吗？一看这样的电视，我就很害怕，就是你就很怕什么妖魔鬼怪这样子的。我爸就吓唬我，他说你知道吗？就晚7月半，你们就不要小孩子不要出去玩。我说为什么？我爸说 这一天鬼都上街，我说他上街干什么呀？嗯，我爸说所有都上街，你晚上你要是上街，你透过那个窗户一看，全都是。嗯、我说啊，我说他们上街干什么？我爸说，哎，我们人平时喜欢玩，喜欢吃什么，他不也要来玩一下，吃一下吗？然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馄饨，就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做的馄饨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说那他们也会去那个老爷爷那儿吃馄饨吗？我爸说是呀，他要去吃的。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就特别同情那个老爷爷，你知道吗？我在想，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出门，这个老爷爷还要给他们做馄饨，他们还不给钱。那时候我就好小，上幼儿园，知道吗？长大之后就知道全吓唬我。
0: 我真服了欢喜斗地主，他听说过的跟我听说过的一样，他说小秋说的是对的，人有三把火，左右中间、啊、各一把火，头顶上一把啊，俗称三昧真火。
1: 这个不是他的吗？
0: 三昧真火是
1: 谁的来着？哎，
0: 哪吒呀！
1: 啊，对对、啊，
0: 这你也有啊？
1: 专克邪物，乃是阳气至盛阳气，你可以去写那个修仙小说了。
0: 一拍少了一把火，这个就不好了。
1: 你再点一把火。
0: 不是你我至今听来，你和别人告诉我的是一模一样的。我至今听来仍然觉得非常好笑。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三昧真火，我想三昧真火那不是哪吒的吗？你
1: 红孩儿的还是红孩儿也有对吧？
0: 哎，好像是红孩儿的。
1: 全程到达说，主播你说的我感觉好冷啊。
0: 我们大白天的说这个不要害怕，
1: 空调开低了点儿。为什么昨天不说？就是怕昨天大家说晚上有些人晚上加夜班、
0: 但是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1: 是
0: 这个节日它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晚上别出门的恐怖夜。
1: 我们要让这个节日的本来面目，我们要把它掀开，让大家认识本来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寓意。
0: 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寓意呢？农历7月15
1: 啊，
0: 这个时候正是夏秋交替的时节，
1: 是
0: 对吧？北方的作物哎开始成熟了，南方的这个早稻呢也陆续收割了。
1: 刚刚咱们有一位听众不是说吗，今天早上他想点一首稻香，他说因为现在开始收稻子了，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季节。古人呢又讲究存心，就是把每年新收的粮食呀好好的保存下来。
0: 是，
1: 然后呢古人同时也相信，我们那些逝去的亲人他没有彻底的消失，他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每年七月专门给他们留一段日子，让他们回家看看，看看家人过得好不好，尝尝我们新收的粮食，跟他们说，哎，我们现在生活的还不错。其实这样一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温馨浪漫，又有一点让我忍不住泪奔的这样一个日子，对吧？是对过去逝去的亲人的一种想念，一种思念，同时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望。就觉得哪怕我思念我这个逝去的我家的先祖，然后呢我对我美好的生活是有这种期待的，也为了美好的生活去奋斗，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请他过来看一看我现在的生活，比他逝去的时候要好很多，
0: 是
1: 让他放心。
0: 对，
1: 多么美好的寓意啊！
0: 这个卢良正哈、他对这个7月15特别的感兴趣。他说7月15在道教中称为中元节，你们知道佛教称为什么节吗？盂兰盆节。
1: 我知道，
0: 对，
1: 以前就是那个冯德伦演过一部电影，他导演的。恐怖片其中就提到，我是第一次知道盂兰盆节，就是看那个电影。
0: 我知道盂兰盆节是那个《倩女幽魂》，就是那个、
1: 哦、对也提到过
0: 盂兰盆节，
1: 但那个时候我太小了，还没。
0: 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盂兰盆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然后我还
1: 没想到它是七月十五。
0: 对对对，后来我上网搜一下，我才知道就是中元节。
1: 对 对, 对、有些地方
0: 过这个节，只不过就是各个教派哈，它可能叫法不一样。
1: 是，
0: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哈，
1: 对，说的这个
0: 就是中元节最早的雏形，刚刚我们说。说的是哈、
1: 只是为了存心，然后呢思念亲人这么一回事儿。
0: 是，七月中旬嘛，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哈，
1: 早晚没有那么热，
0: 也非常的适合户外祭祀、走亲访友啊，慢慢就从单纯的这种秋收建新演变成了集祭祖孝亲团聚为一体的这个节日哈、后来呢也是因为道教佛教的一些传说的传入啊，跟民间的祭祖习俗融合在一起，慢慢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元节、
1: 是
0: 它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这个色彩、
1: 对
0: 鬼神的色彩在里面、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中元节的核心从来就不是什么鬼神，它是秋收和祭祖，是一个非常温馨浪漫的日子。
0: 对，
1: 而且我后来看一些就是这个古言小说，你知道吗？它其中也会讲到上元节、中元节。上元节嘛，就是元宵节，那是有很多的庆祝的活动， 对吧？我看到小说里面提到过一些中元节，它也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就比如说
0: 放河灯。
1: 对，放河灯。当然人家会说那些网友写的小说，它 不是历史，但是很多网友写这种小说的时候是会去搜索
0: 参照
1: 一些资料的，所以现实就是
0: 参照一些历史，
1: 对对，
0: 资料
1: 是历史的一些习俗什么的。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哈，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宋朝的时候，中元节当天祭拜一结束，老百姓就会涌入夜市，因为我们知道宋代晚上是是有开放夜市的
0: 啊，
1: 他们晚上就会去涌进夜市逛灯啊，买些好逛街呀、啊，买些好吃的呀，对吧？然后去河边放莲花河灯，非常非常的热闹。
0: 是，有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啊，
1: 明末清初的
0: 湖心亭看雪那个张岱哈，他写过啊，就是7月15的晚上，
1: 西湖
0: 离我们比较近的杭州的百姓哈、祭祀完祖先啊，他们并不会祭祀完祖先就在家里闭门而出，闭门不出哈、而是相约干嘛呢？泛舟西湖，喝酒赏月。
1: 他这个是有得天独厚的，
0: 也是非常的风雅，
1: 得天独厚的优势，就住在西湖边上
0: 啊。乾隆年间呢，也有中元节放河灯的习俗，有人记录中元节绕城秋水河灯满，这个热闹程度啊，甚至比得上上元节，所以呢，就并不是像大家所传的那样不能出门。我记得我是加了一个滨河夜市那边的一个烤苕皮的这个群
1: 微信
0: 群，你知道吗？大概昨晚9点多的时候啊，那个老板就在群里发消息，还有没有人来吃啊？没有人，我收摊了。中元节都没有人出来，
1: 想早点回去是吧？
0: 对，我也想早点回去。
1: 你这样说，我也有一个之前吃那个小摊子烧烤的一个群，昨天我看到好像还有人在里头，就是发，就那个老板他每天会发红包，抢到最多的呢会给他
0: 有优惠是吧？
1: 对，有优惠。昨天好像看到也还是有啊，依然止不住大家这个探寻美食的脚步。
0: 哎，其实。就是中元节一般就是我们追思先人的这种情谊啊，
1: 对，
0: 然后一边呢是秋夜赏月，其实昨天晚上赏月真的很合适，因为昨天是15嘛，月亮很圆很漂亮，昨晚的月亮，我也是出来买牛奶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抬头看到了月亮，真的很美啊。
1: 是，
0: 所以希望哈，就是中元节的这一天啊，我们也能够恢复到像古人一样，什么时候也可以一起出来赏月，然后观灯游玩。
1: 对，所以其实啊，这个中元节它的根在哪里？这个是根在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就是农耕文明。
0: 对，
1: 因为它先是粮食嘛，新收的粮食哈、对于这种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一种向往，
0: 对
1: 啊，对于这个逝去亲人的一种想念哈、既有农耕文明的一种传统和习俗，就是非常重视粮食，重视这个付出和收获。那么再想回来啊，那些长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什么晚上不能去河边，不能吹口哨，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现在嘛已经是这个科学文明时代了，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些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些事儿，以前人是不懂嘛，那当然不能去河边，白天都不要去河边对吧？
0: 对，
1: 容易溺水、
0: 掉河里
1: 对吧？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不能吹口哨，你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现在晚上还比较热闹嘛，对吧？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热闹，
0: 对对对，
1: 你吹
0: 也没有路灯，也没有什么，
1: 安安静静的，大家恨不得就是日落而息，天一黑就要睡
0: 睡觉了。
1: 这个时候吹口哨，你影响人家的睡眠啊，
0: 很吵，
1: 对吧？不能够晒衣服，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过了立秋之后早晚会比较凉，你这个衣服放在外面，第二天早上如果没有太阳，身上上面是会有一些湿气的，
0: 是的，
1: 容易生病哈、这肯定的，不能拍人肩膀。小秋说了，人就是身上有三把火。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不是啊，就好好的走，你在后面拍一下 是容易受到惊
0: 吓。你想想看，尤其是晚上啊，真的古代的时候就是天非常非常的黑嘛，又没有路灯，对吧？然后你夜行的时候，你突然来一个人在后面拍人家肩膀，人家确实会给人吓一跳。
1: 对啊，之前我们还说了，人家白天正在干事的时候，同事吓他一下，就吓出了
0: 心脏病，
1: 闹官司了，是不是？
0: 对，
1: 这大晚上的，确实干嘛要吓人呢？所以这些都是很好解释的哈。但是我们也提到晚上什么不能去河边，那确实是这样，白天去河边都不大安全，所以晚上你不想出门也很正常。
0: 可能河边啊，第一地比较湿，对吧？
1: 对，容易
0: 滑下去啊。第二又看不太清，容易滑下去。花旗豆地主说还告诉世人一个道理，要有敬畏之心。
1: 确实，
0: 那今天的第二首歌，咱们来听一首《稻香》哈。
1: 稻香，
0: 也是非常应景的歌。好，一起来听歌。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想听的歌可以在上面直接给我们发歌名过来。
1: 接下来大概还有2首歌的样子，对，还没有人点哈，
0: 是。
1: 哎呀，接下来这个话题，说着说着，我的这个心、啊、
0: 我跟你讲
1: 都要飞出窗户外了，
0: 想想就觉得很开心，
1: 是吧？我不说嘛，说着说着，我这个心就要飞出窗户外了，已经坐立不安了。
0: 想想就觉得很开心，这个是个什么事儿？
1: 哪怕接下来工作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繁琐，我依然可以笑着去面对它。
0: 我跟你讲，阿迪，这半个月哈，就是咱们的工作确实是比较辛苦，
1: 对。但是想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
0: 是吗？
1: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就咱们就是接着忙下去的话，
1: 就假期可能会取消是吗？
0: 可能要加班哎。
1: 不会，我相信我们会前面就会解决得很好。
0: 这个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呢？一个超长假期马上就要来了。
1: 刚刚你说了呀，中秋国庆要加班，不加班的话。超长假期，
0: 我再说一遍，我再让自己开心一遍。中秋国庆主要是他这个假期啊，中间只隔了三天，很早之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网友请假攻略，
1: 对吧？我之前就跟你说，我说哎呀，我想出去玩，因为我上班到现在真的是18年就没请过几次假，
0: 真是年假都很少休。
1: 我跟你说哈，我除了休产假那么长之外，产假还有我结婚的时候3天婚假，然后其他零零总总的所有的假，我加起来请了大概十天，
0: 我跟你讲，阿弟，
1: 20天不到，
0: 真的，你不能。

0: 的时间点去请假。你像阿迪的话，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时间点，大家，那你这个时间点，说实话，大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是一个萝卜好几个坑。你要是请假了，你那份工作确实都落到别人身上了，
1: 是、
0: 对于别人来说、其实也是蛮累的蛮辛苦的、因为本身一个人就好多工作了。
2: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中秋和国庆之间的三天我好想请假呀。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连续的13天
0: 的假期。
2: 对，请三天休假，13天的一个拼假方案啊。这个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呀。当时我跟小秋说了之后，小秋说哎呀，这样确实很好，但是以我多年这个节假日出游的经验，我告诉你，哪怕这3天本来是工作日，你请假，他的这个什么机票呀、住宿呀，
0: 也是
2: 一定会很高的。
0: 对，是的，
2: 而且人也一定会很多的。
0: 我跟你讲，阿迪，昨天我就在短视频刷到了，说在、是哪里？是汕头还是哪里？一个酒店，你知道吗？中秋国庆的这个房价
2: 已经定
0: 了，调到了4000-5000。
2: 哇，
0: 4000-5000！
2: 所以我听到小秋说了之后，我就马上改变了我的计划，这3天我还是老老实实上班比较好。
0: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哈、你看啊，就是咱们好不容易啊，就是疫情过后，就是在旅游经济这一块有所复苏哈、真的是会有一些害群之马啊，有一些老鼠屎，他就是这么讨厌、你本身嘛、你节假日你稍微的你去上涨一点，因为人员工资啊、对应的一些成本肯定会上涨。
2: 结果它涨得离谱。
0: 就是你上涨一点，大家是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你涨得太离谱的话，
2: 翻好几倍。
0: 第一确实经济环境哈、就大环境的问题哈，就是大家没有过多的钱去投入到这个旅游当中，那你住宿这一块可能特别贵的话，就劝退很多想去旅游的人了。
2: 而且很多人他是，如果说他想要这样拼假，他提前会做一些计划，他可能有些住宿什么的提前就已经定好了。那么你提前定的时候，它价格是不会显示那么高的，高的离谱的。
0: 对，
2: 那如果说人家即将啊，假期即将来临，他即将要过去的时候，你又坐地起价，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毫不犹豫的去举报投诉。
0: 是，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很多人啊，早早做好了出游功课啊、这个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的提前了啊、很早就想到了这个13天假了。
2: 我们说回本身这个假期哈，这个拼假出游的时间拉长，所以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的
0: 长线的
2: 旅
0: 行。对，
2: 比如说啊、中国也有一些。中国应该是说每一个省哈、每一个城市都有值得游玩的地方，只不过有的景点、有的省份、有的城市，它确实你想要好好的游玩一趟，花的时间特别长。就比如说新疆
0: 啊，
2: 新疆你哪怕10几天你也玩不了全部，你可能还是只能玩一半。
0: 对，
2: 南疆、北疆啊，甚我最近经常在网上刷到，还说有一部分算是西疆什么的，就你也不能直接的、简单的、粗暴的给它划分南北，就是它太大了，你可以有好几条线路，所以你像10几天哈、也就打卡一个南疆，可以玩的相对来讲比较充分吧。
0: 是，
2: 还有就是有人想的是游玩这个川西，玩个7-8天，然后呢再到
0: 跟咱们江南这块不一样的风光，
2: 再到这个成都休整，因为那边嘛省份就越往西北啊、那些省份还有这个西部，它确实地域更加的广大一些，还有就是交通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方便，
0: 对，
2: 就同样的坐车，它因为山多，它绕来绕去的，
0: 可能车程是比较长的，
2: 对，景点和景点之间你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
0: 对，
2: 甚至像新疆有的是6个小时、8个小时的，对吧？
0: 对，一天可能只能去一个景点，
2: 对，所以确实花的时间很长。
0: 是，
2: 还有今年我身边很多人去了山东，去那边游玩，就是暑假的时候，所以也有一些人啊想着就是在国庆中秋的这个长假当中来一个青岛、烟台和威海的沿海环线。
0: 这也是非常美的一些景点哈，
2: 是，
0: 也是跟咱们就是内陆地区能够看到的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很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的平台啊，都是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啊、自由行啊、定制游啊，以及一些长线游轮游等等多元化的一个产品组合啊，为了吸引广大的游客。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
2: 其中就有我的贡献，我搜索
0: 也搜索过，
2: 去不了但是也想搜一搜。
0: 国内一些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哈、同比也增长了30%。
2: 这也是国内的嘛哈，
0: 大家的出游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
2: 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当然也有人想要去海外看一看
0: 啊，
2: 对吧？去更远的远方哈。

0: 超长的假期，再加上多国免签的便利化的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所以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也是同比大涨了70%以上。
1: 嗯，
0: 像欧洲呀、南美啊这种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也是非常亮眼的。
1: 嗯，我跟你讲啊，你像欧洲哈，本来我小时候还是挺想去的哈，就是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是环游欧洲的各国。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因为短视频让我增长了这个眼界，我就觉得欧洲风景是挺好的哈，但是实在是太贵了。我早上还看到说去瑞士，就是一瓶可乐，一瓶可乐要花60块钱。我当时想的就是说，还算了吧。
0: 他说了，其实
1: 太贵了。
0: 其实你要想去瑞士，你就再找一找瑞士有什么非常经典的一些自然风貌，然后在国内一定可以找到相似的，就可能建筑上有一些差异。
1: 我想一想，我可不想去欧洲的大街上吃泡面，算了。
0: 既然出去玩，那你肯定要去当地的好吃的，对吧？好玩的地方你都要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吃一下。如果去了还吃泡面，就感觉去了一半。
1: 欧洲毕竟
0: 人去了嘴巴没去，
1: 毕竟离我们很远嘛，对吧？你首先你出国的话，你机票就要花好多钱，
0: 没错。
1: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工薪阶层来说，其实
0: 要攒很久的钱，是吧？一下子给消耗掉，有点舍不得。
1: 我喝一瓶可乐都要60块钱人民币，我这是什么可乐呀？
0: 60块钱自己吃东西可以吃一天，还有剩的。
1: 是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去一些就是物价来说稍微亲民一点的还可以。
0: 我很难，我觉得国外有些地方就是哪怕物价便宜吧，相对便宜点吧，但是它可能其他的方面又不大好。
1: 而且我去过一次，就是其他的地方哈，就感觉对国外真是
0: 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就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亚洲、欧洲、美洲肯定都不一样嘛。
1: 它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它是旅游胜地啊，很多明星都去结婚的地方。你想想看，就那种旅游服务和基础设施，肯定不会说差到哪里去。
0: 你也说了，是明星去结婚的，明星去跟普通人去能一样吗？所以说这个免签目的地现在就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
1: 啊，
0: 超长的假期
1: 免签会比较方便，
0: 对，超长的假期让消费者更倾向于户外体验啊，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最近还有一些新兴的目的地，
1: 比如说
0: 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子的啊，什么什么斯坦这样的一些国家，受到不少
1: 乌兹别克斯坦，
0: 受到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哈。八月以来，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就超过30%。欧洲游呢一向就是都还不错哈，多数的产品销量都不错哈，节奏是比去年要快的，
1: 说明就是咱们中国人哈，这个口袋还是蛮鼓的。我只是少部分
0: 中国人，而且中国人他大部分人他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穷家富路。我平时节省一点，如果我真想出去玩，我就好好的攒一点钱。
1: 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的留言都说了什么。余生西梦说他整个八月份只休了一天。
0: 我跟你说，八月份不休假也是对的。
1: 为什么？
0: 你休假你在家吧，开空调花家里的电。
1: 对，
0: 你出去玩吧，热，人又多，
1: 对，
0: 也不快活。你还不如
1: 上班
0: 又能赚钱，又给家里节省一些电费。
1: 是你这样想的话，确实
0: 是 吧，你这样想
1: 就七八月份就适合上班，
0: 对吧？
1: 特别适合上班。
0: 你这样想想是不是心情好很多？
1: 还有你说你要有孩子了，对吧？七八月份他放假了，在家吵死了，你天天在家在外面上班，也不用在家带孩子，是吧？这样一想一举三得。
0: 是
1: 小鱼休息时间长了人会变懒的。
0: 对，
1: 还是乖乖上班吧。
0: 因为人他的身体可能就不知不觉适应了一个懒散的在家的那种
1: 节奏状态。
0: 我们之前也说过哈，说上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让你会变得更加的有规律。
1: 是，戴卫桃说每天上班要绕路，这个路什么时候修好啊？你经过的是哪一条路？之前我们有说过一些路况哈，基本上
0: 大部分是十月之前能够，或者说能够部分通行的。
1: 对，戴卫桃说想去自驾游独库公路。
0: 他说小秋你想去欧洲的话，
1: 最好
0: 去
1: 北
0: 欧
1: 国家
0: 啊，有一种地貌是中国没有的，
1: 峡湾地貌，
0: 就我们讲过只有这一种地貌，但是有一个跟它很近似的。
1: 我是想去看什么什么不同的地貌吗？这种峡湾地貌说实话我在视频当中也看过。哎，北欧不去了，太贵了，都贵。
0: 北欧那确实更贵，
1: 我去一些便宜的国家。我先把中国游览完就不错了，咱们中国这么多地方哈，
0: 确实
1: 都可以去玩。
0: 北欧对于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工作节奏非常快的中国人来讲，确实挺适合，因为那边特别的慢。网友经常会说，为什么就是那些国家这样还不舒服吗？可以一坐就在那儿坐一下午什么的。然后底下人就解释说，他的那个坐一下午跟你想象当中的坐一下午。

0: 不是两码事儿，他那边就没有人跟你说话的。然后有些人说我就很宅呀，我就从来不说话呀，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那些人他就是比较杠嘛，就一定会认为北欧这种环境非常适合我们。他不理解为什么北欧有些国家自杀率会那么的高。
1: 为什么不跟人说话呢？
0: 因为他方圆可能多少公里都没有其他人
1: 啊。
0: 他说你认为你
1: 就是地广人稀。
0: 对，他说你认为你中它主要是人稀，地没有那么广，但是相对于人稀来讲就显得地广了。他说你在中国你想要的这种安静宅，但是你生活的地方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热闹的街区，只不过是自己选择了我不那么去跟陌生人交流的这种，或者跟一些普通人交流的这种状态，生活状态。他那边就是你甚至那一瞬间会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且天天如此，所以内心就是慢慢心态会变了。所以北欧有些国家自杀率
1: 很
0: 高的，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理环境会有这个极昼和极夜嘛，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太阳，人没有太阳的话生理结构上也会有一些影响。
1: 你像我们这样子的哈，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得说一个小时话的，你要去北欧那你不得憋死。
0: 所以你去度假的话一段时间你突然就放松了，你感觉时间停滞了，哇，就是觉得好舒服呀。但是如果你在那儿一直生活，你可能在那儿生活一辈子，你想想你就觉得很绝望，是不是？
1: 小鱼说其实海南人跟北欧很像。
0: 那海南不像，海南人可多了。
1: 来，小鱼，你跟我讲一下海南人跟北欧哪里像了。作为一个在海南生活过4年的人来说，我跟你讲，海南人啊，首先他们非常的淳朴，其次他们也非常的热情，就是很有生活气息，
0: 对，
1: 一点都不像北欧那种。
0: 寒带和偏热带的这个肯定是不一样，只是你觉得可能你想象中的就是北欧，因为就像网上很多人说的，还包括一些节目当中看到的，北欧因为人嘛，他的节奏很慢，然后你想象当中的这个海南那边的人节奏也很慢，你觉得这点很像，但是它的原因是不同的。北欧的是被迫很慢，海南是因为气候原因，你热了人就不想动了呀。
1: 你看小鱼说他的生活节奏很慢，我跟你讲
0: 只有这一点看上去很像。
1: 比如说在海南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比较老式的那种哈，
0: 那种家庭
1: 老派的家庭
0: 要做，
1: 老派的家庭不是说他有很多活要做，他是海南女性的地位很低，他女性要去田里面要去干农活，
0: 对，还是要干活，
1: 对，要干家务。男的
0: 还要捕鱼什么的，
1: 对，男的就非常悠闲啊，去那个像广东那种下午茶一样，去那种茶餐厅就是喝茶，海南那种叫老爸茶，就是下午就是喝茶打牌。就男的生活确实是很节奏很慢，就很安逸的，但是女生就是很可怜，就是对家务负担啊，然后包括经济负担啊，就是都还蛮重的。但是现在就好很多呀，现在就是大家都上班都干嘛，但其实生活节奏你说慢吧，就是也因为现在就是咱们全中国都是这样的，
0: 大家都这样，
1: 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
0: 大家都在想
1: 努力生活，
0: 又看到的是局部的画面。
1: 对，然后这个海南现在不又在进行自贸区的建设嘛，根本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0: 还有之前说什么成都就是慢节奏的生活呀，因为他只给你看到了公园里面一群叔叔阿姨在那儿喝茶，是吧，看变脸。
1: 那你这样说的话，广德节奏也很慢啊，你看那个
0: 叔叔阿姨
1: 公园
0: 对吧，
1: 打牌的
0: 早上来打一盘子太直，
1: 对，
0: 晚上去跳一会儿舞，那也很节奏也很慢。
1: 那是他的退休生活，
0: 对吧？对，
1: 他应该就是年轻的时候嘛，非常辛苦，对吧？到老了，确实是应该慢下来，享受一下生活的。但不是每个群体都是这样的。
0: 戴维陶说，还是挺佩服蓝湛飞的，到处走，羡慕是吧？
1: 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那大家有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哈，我们再来。说点别的，说点什么呢？
0: 戴维陶呀，然后小鱼呀，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聊的哈？可以把你们想要听的歌哈。最后呢，我们就是通知一下大家，之前我们讲过暑假哈，咱们这个文化馆有一些课程，
1: 是的。
0: 那么现在9月份到了，孩子们要去上学了，
1: 是。
0: 孩子们上学啊，不仅是他们，咱们老年人也要去上学了，也有学校，什么学校
1: 啊？我们小孩要去上学了，我们的老年朋友也要去上学了啊！
0: 那就是老年大学，今年的秋季学期9月7号正式上课。
1: 阿迪，你回去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说来上学。
0: 我爸妈，我不要出这个眉头吧？我们去上学，孩子谁给你带呀？
1: 我天天
0: 带孩子就是给你上课。
1: 我的爸爸说，等他再老一点，他也想去上老年大学啊！9月7号就正式上课了。
0: 对，先说一下这个报名条件哈。
1: 条件，女同志年满50周岁，男同志年满55周岁啊，然后 一直到多少岁呢？啊，女同志是50往上啊，男同志是55往上，
0: 上封顶，
1: 上封顶啊。

0: 则上不招收80周岁以上的学员啊。如果你80周岁以上哈，你也想要去上老年大学的。
1: 我渴望，我渴求去学一些知识，然后我的身体状况完全允许我来上这个学。
0: 对，你要去干嘛呢？你要持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本年度体检健康证明，并由直系亲属陪同到校签署一个80周岁以上学员安全责任承诺书，才可以入学。
1: 好，今天是8月28号，对，它的报名时间呢是9月2号到9月4号，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
0: 挺好的，
1: 就是下个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
0: 阿迪，你看这个时间，他们又在9月1号开学，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可能咱们
1: 孩子撞了，是吧？
0: 50几岁了，对吧？你还要把孙子孙女儿送到学校去上学，才能够来上老年大学，
1: 跟那个中小学开学的时间错开哈，
0: 所以。那9月1号先让孩子去上学，然后9月2号和4号再来处理一下自己的生活。
1: 说一下他这个报名地点哈，就是在咱们文化馆，文化馆的东北区，是老年大学1楼哈，东北方向的，
0: 是我们文化中心的东北区。
1: 要带什么东西呢？身份证，
0: 身份证，对，
1: 是。然后呢，到场之后，他报名现场应该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工作人员、志愿者，
1: 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告知的一些海报什么的，有那个课程安排、报名条件什么的，学员要现场仔细的看哈。
0: 然后这个学费也很便宜，
1: 对，以免你们报的课程啊、上课时间冲突了。
0: 一个学期50块钱，真的很便宜哈、
1: 一门课一个学期50块钱、
0: 是。然后上课时间呢是上午8点半到10点15，
1: 对，
0: 下午呢是2点到3点45。
1: 这个学期啊是
0: 完美岔开了孩子上下学的时间。
1: 这个学期是从9月7号开始哈，就下下个星期一直到12月31号，就是到元旦前。
0: 今年有一些新开的班级，比如说国学站桩班
1: 啊，
0: 站桩，那个是不是就是跟、
1: 梅花桩
0: 啊？对对对，那个太极那个是有一点，
1: 但我在想地上应该不会打桩子吧？
0: 那肯定不会，万一摔下来了多危险。
1: 咱们老年大学真的非常的与时俱进哈、还开了一个 AI
0: 智能应用班。
1: 我就想问，50岁以下真的不考虑招收一下吗？
0: 不是啊，让大家去学 AI 智能应用，就是可以变脸、换头像、发抖音，
1: 还有瑜伽班、吉他班啊，真的就是好年轻、
0: 我觉得吉他班是有非常大的必要的。
1: 我觉得这些班都是非常的时尚哈。
0: 你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可能非常喜欢这种文青啊，这种感觉。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受到经济条件呀、各方面条件、客观条件的限制，可能
1: 没有学成哈。
0: 对对对，
1: 这几个是新开的班啊，低于20个人是不开的。还有一些可能大家都知道，什么书法呀、国画呀，
0: 对，
1: 声乐方面的乐器，二胡、电子琴、葫芦丝等等，戏曲、舞蹈、
0: 乒乓球、
1: 太极、
0: 朗诵，
1: 对，还有手机剪辑、摄影啊什么的，桥牌呀、茶文化。都有
0: 等等等等都有
1: 是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幸福广播上面了解一下。
0: 是，
1: 好，今天就是这样啦。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戴卫桃点了一首陶喆的《望春风》啊，这首歌时间还是蛮短的哈，大概就
1: 3分钟。哇，
0: 他说
1: 陶喆的歌一般我印象当中就是靠近4分和4分多。
0: 他说点一首陶喆的《望春风》，时间短一点，
1: 时间短一点，他想听得完整一点啊。
0: 还有就是想跟我们俩留的时间多一点，
1: 他想听我们说一说，是吗？可能也是发现我们说的时间太长了，怕点长了歌听不完整。
0: 是，确实，
1: 真的很聪明啊，戴卫桃。
0: 大家就是感兴趣的，刚刚我们说的老年大学那个报名的哈，
1: 可以
0: 关注一下，
1: 了解一下。
0: 对，幸福广德，
1: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望春风》。
0: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啦。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3。

0: 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晚霞染红了西山，天空逐渐变暗，花灯依次亮起，国家动物博物馆里也人去楼空，数千号动物标本们变成了博物馆的主人。漆黑的夜里，他们眼冒绿光，张牙舞爪，等待着书本旅行团的到来。
6: 兄弟们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过夜探北京自然博物馆？
7: 记得啊，
6: 我们有夜探恐龙，哇，好刺激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来一个夜探博物馆第二弹，我们来到了
7: 国家动物博物馆。
6: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晋硕老师，他在里面等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寻找他的一个线索啊。他说他在最大的动物下面等着我们。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8: 大象。
6: 大象，我们进去看看吧，找找看，走。
5: 张晋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也是中国哺乳动物新种北京宽耳蝠的发现和命名者。在网上发布的一张与猴子的合影中，张博士被认真地标注了左一，而被网友们幽默地称为左一博士。本次博物馆奇妙夜的旅行就跟照片上的猴子有关。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0: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
11: 可老师知道。
10: 看吧，
11: 哪里跑、啊、
12: 你哪里跑，
10: 俺老孙去。
5: 西游记里这样描写孙悟空，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而另外的段落又写道，山脚下石匣中的老猿。同学们不禁疑惑，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他西天取经一路上打的那些妖怪，如黄风怪、鹿国师、黑熊精、玉面狐狸，又都是些什么动物修炼而来？国家动物博物馆里收藏着中国乃至亚洲最丰富的动物标本，今天晚上书本旅行团将在张馆长的带领下揭开孙悟空和妖怪们的本来面目。同学们一路寻找，终于在一副巨大的蓝鲸骨架的指引下找到了张馆长。
13: 哎，同学们好。
14: 大家好。
13: 夏叔好，您好，您好，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这里是我们科学家研究动物，进行动物学、分类、生态学，还有我们的分子生物学等等等等，很多跟动物有关的研究的国家级的殿堂。所以今天非常欢迎你们。这里的话呢，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标本资源库，一共呢有900万的标本，所以我们呢是全亚洲乃至啊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这个动物标本收藏，非常的丰富。嗯啊，但是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动物博物馆看到的呢，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
8: 那博物馆里这么多动物，张老师，这些动物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3: 哦，很多呀，

0: 小朋友来到我们动物博物馆都会问这种问题，说这真的是假的，我们这里不卖假货。除了刚才我讲到上方的这个骨骼是一个模型以外，它是一个压缩的蓝鲸的骨骼模型，除此以外我们这里所有的标本都是真实的。什么叫真实的？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的毛皮啊皮张，我们知道它在死了以后呢做成了一个标本，但是里边的有一个假体，然后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异眼，但是整体来讲其实都是真的。哇，
1: 太好了。你看咱们今天书本旅行是跟着这个青彩绘全本西游记来旅行的，对不对？我先问问你们啊，西游记看过吗？
2: 看过。
1: 知道里面都有什么人物？
3: 孙悟空，哎，
4: 猪八戒，白龙马，
5: 蜘蛛精，熊精，狮子精，呵，
6: 还有那个大海龟。哎，咱们这次有点像动物世界呀，
1: 听起来像动物世界。
0: 对，看来大家对西游记都很了解啊。不过西游记里边没有大海龟啊。我们最后那个驮着这个经文，后来把唐僧他们都甩到那个通天河里的，那个不是海龟，那是一种淡水的，实际上是一种冰。啊，它叫鸾，
1: 哎，叫鸾，
0: 对对，它是我们说的那个中华小鳖鳖，中华鳖的近亲啊，它是一种大型的鳖啊，所以呢，它不是海龟，所以我们在《西游记》当中啊，其实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很多在我们动物博物馆里的原型。
1: 我觉得我们先说它最主要的一个吧，孙悟空。孙悟空是什么动物？哦，都知道，
0: 孙悟空是猴。
1: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给大家选了几个咱们的这个青彩绘全本里面比较漂亮的几幅，而且底下呢还有一些配字，这里面可能会有蛛丝马迹，我们先分下去好不好？
2: 好，
1: 从中找一找线索好不好？
2: 好。
7: 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动物标本看上去栩栩如生，豹子眼露凶光向前扑食，白鹤飘然独立，生动的姿态仿佛即将复活过来。然而同学们最想知道的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妖怪们都分别是什么动物？
0: 我们进到我们的这个濒危动物展厅啊，这个展厅里边我们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标本，就比较丰富了啊。你看这个是不是那你说那个海龟啊？
1: 对呀，这不就是海龟吗？
0: 这个是海龟，这是真正的绿海龟啊。但是在《西游记》当中，那个呢是刚才我说叫鸾啊，它完全不一样。它上面有没有鳞片？你们注意，
2: 有，
0: 它是有鳞片的。但是你看我们说那个鳖或者鸾，它的四肢上面是没有鳞片的啊，所以那个呢是鳖，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我们误解你了。
7: 鸢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在自然界已生存了1.75亿年。因为数量稀少，其珍贵程度可与大熊猫、金丝猴相提并论，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主要生活在淡水流域，行动迟缓，喜欢栖息在水底。
0: 然后你看这个《西游记》当中还有谁啊？
1: 玉兔精。哎，
0: 对，玉兔是吧？但是这玉兔和我们在电视连续剧当中看的玉兔又不一样。哎，我们电视连续剧用的那个玉兔啊，是白白的，眼睛是红的。
2: 对。
0: 但是有人说我们这怎么是黑的呀？你们猜猜为什么？
6: 因为它是野生的。
0: 它野生的，对。家养的这个兔子哈，一般呢是一个白化的，它是一个变异。而且你们看到的这个雪兔呢，它是冬天的毛，到了夏天实际上它是棕灰色的，冬天是白色的，所以它能够隐蔽在这个雪里。当然了，我们中国古人啊可能也很少见到，因为雪兔它生活在咱们国家特别靠北，特别寒冷的东北啊，甚至在俄罗斯，甚至到了北极圈了，所以他想的讲的这个玉兔精肯定跟雪兔也没关系。
7: 西游记里的玉兔精不是厉害角色，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很快败下阵来。要说最让孙悟空头疼的妖怪，黄风怪算是一个。黄风怪的动物原型难道就是眼前的黄鼠狼吗？

0: 蒙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不是这个修那个孙悟空的眼睛被黄蒙怪那沙子给它吹了，是吧？
1: 对，
0: 吃完以后迷他。而且的话，你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呀？就是他逃跑的时候打不过孙悟空，他最后把他那屁帘一撩起来，他怎么着啊？放那屁帘里吧，放抽气。但实际上，黄鼠狼并不是放屁，它不是排出的臭气，它是因为在它的肛门的周围有一个腺体。什么叫腺体呢？你听说过腮腺炎吗？
1: 嗯，
0: 就是腮部有腺体，
1: 有泪腺。
0: 哎，我们有泪腺，各种的腺体，
1: 汗腺，
0: 汗腺，对，特别好啊。通常它们都在肛门周围有一种叫肛周腺，肛门周围的一种腺体。所以它通过挤压，就是肌肉的挤压，它把腺体当中的这个液体喷射出去，所以它喷的不是气体，它也不是从肛门里出来的，所以呢，它并不是放臭屁。所以黄鼠狼啊，它放的其实是喷出的是液体，但因为液体量很少，所以啪滋出来的，你感觉好像气体雾状、气雾状。
2: 原来孙悟空也奈何不了的黄风怪，就是小小的黄鼠狼。他凭借独特的肛周腺，拥有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法术。有趣的是，西游记里的动物妖怪并不完全以体型大小论高下，威猛的虎先锋反而被孙悟空三五个回合就打败了，身形魁梧的熊因为敌不过孙悟空躲进了黑风洞，可他后来竟然被菩萨收了做弟子。看上去笨笨的黑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呢？
0: 实际上黑熊啊，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其实是一种憨态可掬老实巴交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1: 形象，
0: 从来没有完全跟它把它等同成老虎那么
1: 凶猛。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古人呢就是因为觉得其实熊，尤其是南方的熊，体型相对比较小，而且呢它又有一种憨态可掬的状态，而且呢它还经常就在你们家的山后的山坡里边生活，
1: 离人近，
0: 离人很近，所以的话呢，西游记当中黑熊怪是很容易把它变成好的一面，
1: 是啊，
0: 因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就认为其实它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一种凶猛的动物，
1: 所以也就勾连了它的性格。
0: 对，
1: 特别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的性格。
0: 对，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位同学，你们都有性格吧？
1: 对，
0: 其实对动物来讲，每一种动物，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不同的性格，所以呢我们通过对动物更多的了解，你才会发现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1: 哎，同学们，你看咱们看了这么多猛兽啊，你们想象一下，如果现在咱们是身处丛林之中，这些猛兽在面前害不害怕？
3: 害怕。
4: 听说它的眼睛可以发光。
1: 对，在夜里可以发光。
0: 对，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3: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来，我们抱紧一点。
0: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感受一下。
3: 哇，它真的发光哎！
2: 漆黑的博物馆展厅里，同学们紧张又兴奋地跟在张馆长身后。
1: 他远处那个也在瞪着我们，看到了吗？
3: 害怕。
2: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观察着西游记里的妖怪们，玉兔精、黄风怪、虎先锋、豹子精，这些败于孙悟空金箍棒下的妖怪，如今一个个活灵活现，仿佛复活了一般，让人有些心惊胆战。
1: 怎么觉得天亮的时候他们都很温顺？这也太吓人了！
3: 我们现在跟
0: 太害怕了，
1: 还是开灯吧。是的，
0: 快点开灯吧！
1: 终于亮起来了！
3: 亮了！
1: 哎呀，这个猛兽在夜里给人很强的压迫感。
0: 对，没错，
1: 感觉我们都是猎物。
0: 是。所以这个很多食肉类动物它们也是夜行性的。晚上捕杀猎物的时候呢，对于猎物来讲，其实确实它也害怕。
1: 是啊。
0: 所以你看，食草类动物晚上警觉性很高。甚至都不能睡觉。
2: 国家动物博物馆里收藏了数十种鹿科动物的标本，其中有俗称四不像的麋鹿，它身上兼顾了牛、

0: 驴、鹿、马的特征被古人视为灵兽，也有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的驯鹿，它们四蹄宽大，能在苔原和寒带森林间健步如飞。还有一种鹿性格温顺，体态优美，常被作为神仙的坐骑，它们是什么鹿呢？
1: 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我们看到有很多鹿。你比如说这个圣诞老爷爷经常驾的那是什么鹿啊？
2: 驯鹿
1: 是这个啊，这是驯鹿啊。有一种鹿非常重要，那就是这个梅花鹿。
2: 嗯，
1: 很多地方呢，这个梅花鹿生活在一些丘陵地带。有时候丘陵或者是山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早晨啊，你想，哎，刚下完一场雨啊，阴雨蒙蒙，然后山上有几只梅花鹿走来走去的啊，闲庭信步的在那吃草，
2: 仙气飘飘，
1: 是不是就感觉有一种仙境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梅花鹿啊，它生活的环境就给人感觉有一种仙境。而且你想想，这福寿鹿这个鹿这个字，本身又跟鹿星是吧，它的声音是和谐的，相谐的谐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梅花鹿很容易被选择成跟这个寿星有关的一个坐骑。
2: 这边有一个你们特别熟悉的小动物，经常在文学作品里看到它的是谁啊？
3: 狐狸
1: 对对对，好像这个文学作品里老跟狐狸精有关系，
2: 对，你看一说就想到聊斋里面那么多美女啊，
1: 对对对对，
2: 都是狐狸变的。
1: 这个说起狐狸很有意思，我先问问你们觉得你西游记当中谁跟狐狸有关系，谁是狐狸精？你看那牛魔王特别喜欢的就是玉面狐狸，这个狐狸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美女？你想想，如果说你遇见一个男的啊，还没成家啊，这个独身是吧，而且的话又好吃懒做啊，经常还不洗碗，经常把剩饭剩菜往那一扔，这狐狸有时候他就可能溜到这个家里来，啊，他有可能就偷一点各种剩饭，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那可能隔壁那老王家就说用你们家
2: 进狐狸精，
1: 老进狐狸精啊，是吧，老有这个狐狸来串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很互动。所以我们也能想象到这些野生动物它其实就是跟我们人类有非常多的互动，所以才写出了各种的故事，
2: 对，
1: 写在我们的什么各种小说里边啊，然后你们又看了这些小说，看了这些书，然后你们又跟着书本又来找寻这个线索，是吧？
0: 原来《西游记》里孙悟空打的那些妖怪并不是珍禽异兽，而是生活在人们身边的一些常见动物，为什么创作者会青睐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熟悉，创作起来便得心应手。同学们跟着张馆长一路上认识了孙悟空打过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妖怪，但是《西游记》里的主角孙悟空，他的原型又是什么呢？
4: 我们讲了那么多《西游记》里边的动物，主角呢？
2: 对呀、啊，主角呢？
1: 哎，别着急，主角啊就在我们的前方。
2: 哦，
1: 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主角到底他是谁。
2: 太好了，其实我们也像《西游记》一样哈，慢慢的取经之路，而我们是慢慢的寻找之路。
1: 哎，对，
2: 那下集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跟着《西游记》一起
3: 跟着书本去旅行。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货车司机阿学驾驶车辆行驶在前往雅龙乡的山路上，途经一个拐弯处，货车突然颠簸了一下，他下车发现车底下卷进去一个人。
13: 我看了他只是在那里翻了翻去，那里有点害怕呀。
0: 阿学意识到自己的货车和开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上了，小伙子在车轮下呻吟，他赶紧打电话报警。
13: 反正就报保险。
0: 事故发生在乡村公路，距离县城有50多公里。等警车和救护车从县城赶到，已经是晚上6点。
14: 然后卫生院到现场的时候，确认这个人已经没有这个生命体征了。
0: 保险公司的车辆和警方几乎同时抵达事故现场。
15: 经过调查得知，发生事故的货车方投保有第三者强制险和第三者商业险。
0: 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交警在现场对事故进行了勘查，
14: 调查他们当天的活动情况，后面还有一些车辆的检验， 人员一些相关信息的核查。
0: 交警初步查明，摩托车司机叫韦小华，去世时才17岁，还未成年。
14: 因为他是无证驾驶，然后他车辆也是没有号牌的，就是说他这个车辆是没有合法手续的。
0: 死者韦小华，雅龙乡雅林村人，是韦大爷和陆大妈的小儿子。韦家是县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每年还要领低保补助，老两口以务农为生。2020年一年，全家年收入只有10000多元。韦家的后代有二儿一女，大儿子一直在广东打工，女儿远嫁异地。事故发生后，远在广东的大儿子第一时间接到了噩耗。
16: 这疫情高峰期还得隔离，回不了。
0: 大儿子没办法第一时间回老家，小华的叔叔赶过来帮忙处理后事。其实小华一年前才辍学务农，父母本来指望小儿子成年后能出门打工，改善下家里困顿的经济状况，没想到17岁的年纪就遭遇了这场横祸。
17: 伤心我们那个伤在那个地方。
0: 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托人送来30000元丧葬费，小华入土为安。货车司机托话，他的车买了保险，小华有可能得到一笔赔偿金，但具体程序他也不清楚。小华父母没读过书，只会讲外人很少能听懂的土话，到县城和人沟通都困难。就在一筹莫展之际，陆大妈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陆瑞前来吊唁。
17: 他清楚，他比较熟悉那个交警。
18: 是啊，让你受这样放松，把这个是烧药嘛，然后烧药以后，然后再过来没在嘛，那也我那了，那也我那了嘛，这过来了到两年，我话你可能烧药了了是嘛，可能是然后送人家来去接我们。
0: 陆大妈家的远房亲戚陆瑞告诉他们，他和交警比较熟悉，这话让小华父母眼前一亮，赔偿事宜让陆瑞处理再合适不过。
1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降临到了广西的韦家。韦大爷和陆大妈务农为生，由于语言障碍加上不懂法，不知道怎么去申领保险赔偿。此时一个远房亲戚站出来表示他可以去争取，可就是这个远房亲戚让原本贫困的家庭差点遭遇灭顶之灾。
0: 陆瑞主动请缨，韦家人求之不得。陆大妈和陆瑞都姓陆，虽然平时往来不多，但知道陆瑞时常在县城做点生意，人脉广。
18: 你来没人人你就上来问我说我一来我上来呢是没人你上来呢没有老板在大还是上来呢上来呢上呢按呢上上呢下火的上下火的然后你来你来关你一点嘛上来某你来快到某来那
0: 此时距离小华出车祸已经10天，交警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出来，交警会如何划分责任？保险公司会不会赔偿？小华家人心里也没底，他们委托陆瑞去打听一下。几天之后，得到的消息令小华家人失望：
17: 你们都不得钱了，那就是说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们负全责啊，那就这样说。
0: 陆瑞告诉韦家人，死者小华属于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也许得不到赔偿，不过他可以想办法解决，但是需要花点钱打点关系。
18: 你担心有的要不然这省了办都不省了，对在今年这不省上台钱了，你要比那个结果吗？
17: 他说如果你们想要的赔偿，你就给我点钱，我就拿去交警跟他们商量是什么说的。
0: 中间人陆瑞声称在交警队有熟人，但是需要花钱疏通关系，这可让韦家人犯难了。韦家最缺的就是钱，韦大爷掏出存折，账上只有20000元存款，陆瑞表示这远远不够，韦大爷只好跟弟弟张了口。
17: 我垫了33000。
0: 韦大爷兄弟俩凑了53000元给了陆瑞，让他去交警队运作。陆瑞满口答应，而且还带着韦大爷兄弟俩一起到了交警队。
17: 比较畏说话，就 给他寄，跟那个家警说，哇，我们也就在外面。
20: 当时陆瑞以不方便为由，让韦大爷兄弟俩在交警队外面等，他一个人去交涉。出来后，他表示自己有信心把事故认定为同。

0: 等责任，韦大爷兄弟俩放心地回家等消息。可是等了十多天，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出来。韦大爷再三催促陆瑞，这次陆瑞面有难色。
1: 有问题的是，到时候他说他要到十几万的，虽然我们根本都没有那么多钱去给他。这样之后他就说我先垫了，到时候得钱了你们再给我。
0: 陆瑞跟韦大爷表示，因为事情比较棘手，想要快点出结果还需要多花点钱，这次他可以先垫付，等赔偿金到手了再还他都可以。
2: 我想呢，那这里那这里外面小五店啊，外面那个小五店，那个我想外面啊就小五店啊，那个
0: 为了得到最终的赔偿款，已经搭上了50,000元的韦大爷骑虎难下，于是就答应了陆瑞的提议，让陆瑞先垫付17万，事后从赔偿金里出。果然这次应允后不久，事情就有了结果。2020年6月10日，事故发生一个月后，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3: 因为他是无证驾驶，然后他车辆也是没有号牌的，就是说他这车辆是没有合法手续的，所以我们依据这一点也定了双方负有同等的责任。
0: 因为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为查明事故真相，当地交警委托鉴定机构对涉事的货车和摩托车进行了技术鉴定，结论是货车在弯路上存在超速情况，货车司机也承认这一点。
4: 这个天气下午吧，也没有下雨的，天气很好，过那个路嘛下嘛，然后那个我们双方开的有点快嘛，然后就撞到一起了。
0: 据此，交警队对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认定货车司机阿学在相对方向来车时没有减速行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8条的规定。而死者小华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尚未登记牌照的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双方的违法行为对发生事故责任相当，过错严重程度相当，判定二人对事故负同等责任。
2: 说浪费雷大本来有什么状况啊，代表人就有一年啊，这是有一年的，这是我们这是高啊，三十啊，这些高是你高啊，你本来老师我的高点，然后前面前面好老师这也高，那个老师真的烂老师高嘛。
0: 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已经是小华家属期盼的最好结果，他们表示接受。而保险公司那边下一步要根据这个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确定赔偿数额，
5: 保险公司有严格的理赔程序，首先要等待交警部门做出事故认定书，其次要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核对，再次要对赔偿的数额进行核算。
0: 保险公司理赔也有一个程序要走，一般也要2-3个月时间，到底保险公司会赔家属多少钱，韦家人心里也没底。日子一天天流逝，沉浸在丧子之痛的韦大爷日复一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6: 就是我弟出事以后，然后我爸也是天天喝酒，也在酗酒人生。
0: 那段时间里，韦大爷身体每况愈下，陆大妈整日以泪洗面，一家人始终走不出孩子离世的阴影。2020年8月10日，事故发生3个月之后，保险公司的钱到账了。
4: 没了，好像到时那时候到卡里面的话是37万吧。加上我给的那个埋葬费嘛，是吧，一共是40万吧。
0: 保险公司将赔偿金打进了韦大爷的银行卡，拿到这笔钱，一家人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好心人陆瑞也来了，他来要自己垫付的那17万元。
1: 没有办法了，只好给他了。
0: 一来碍于亲戚情面，再者要信守承诺，韦大爷拿出了17万给了办事的中间人陆瑞。小华一条命换来了40万元，还搭上20多万 到手的只剩下十几

0: 年底了，我回来了，知道这个人。
1: 因为弟弟和父亲先后过世，大儿出打工。2021年2月，大儿子在本地务工期间，偶遇了撞死弟弟的货车车主阿学，也是这次相遇，得知交通事故发生后不久，好心人陆瑞也找过阿学。
2: 他是那边的亲戚嘛，买都是他出面跟我这边沟通的嘛，他就说这个事情也比较大。然后你需要用点钱去，沟通家属，不是沟通，还有那个警方什么之类的，你才能把那个责任弄得五五开嘛。他忽悠我说，他说，你要拿钱给我，然后我再去办这件事，这样才能弄到五五开嘛，那不就可以了呀。
1: 阿学告诉维家大儿子，陆瑞当时是以死者家属身份跟他谈的，自称在交警队有关系，打听到这起事故中货车责任比较大，陆瑞表示可以争取帮忙做成同等责任，货车司机阿学就同意了，拿出了11000元给陆瑞去疏通关系，后来果真拿到了同等责任的事故认定书。俩人这次相见才知道，陆瑞是一手托两家，以同样理由要挟双方，共要走了20多万元。
2: 他是属于那种诈骗之类的一点点的那种。
0: 我们也是非常痛恨这个诈骗的这个人。
1: 这个时候，维家人回顾整个经过，越发觉得陆瑞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
3: 然后你来，你来管理一下嘛，到时候无你来拜到无人啦，然后到时候来上送送我这样，啊，没关系。然后你来嘛，到时候吃一下，然后你来嘛就买东西，你来嘛就来，我不来，到时候送一个不带上来，啊，没关系，啊，就不能那个。
4: 有点发现呆，你有个是很狡猾的。
1: 陆大妈怎么也难以相信自己娘家亲戚会对他们这样一个遭遇丧子之痛的贫困家庭下黑手，他们决定找陆瑞当面问个明白。
4: 他的电话也改了，我们也不懂他了，就没有联系了。
1: 此时陆瑞已经联系不上了，陆大妈和大儿子确定一手托两家的陆瑞很可能涉嫌诈骗。那么到底是不是诈骗需要警方判断，他们到派出所报了案，
5: 称其儿子韦某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找到嫌疑人帮忙，在其帮忙的过程中虚构了事实，骗取了报警人的财物共计22.3万元。
1: 警方立案后，为了查明事实，先到交警队了解情况，发现并没有交警和陆瑞有过私下交易，整个事故认定完全是依据法定程序在规定时间内做出的。此时警方做了陆瑞家人的工作，消失了一段时间的陆瑞终于来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6: 他们自己来查我，后来我才帮他们搞这个事。
1: 此时的陆瑞口口声声说是死者家属求自己办事，自己勉为其难接下了这个活，也是同情亲戚的遭遇。
6: 这个后面才是这个，后面他喝点酒了，天天来跟我说什么什么，不管你什么，你收入，你什么什么。后来我说那办事还点钱这。
1: 陆瑞说自己一开始也没想要从中获利，可是后来韦大爷一再表示可以花点钱好争取多一点赔偿，考虑到金额很大，而那个时候陆瑞做生意不顺，正好手头紧，加上死者家属对他这个亲戚特别信任，陆瑞试着开口要了钱，发现给得十分痛快。
6: 头脑想错了，就出现这个问题。
1: 那么拿到第一笔53000元钱之后，陆瑞做了什么呢？
7: 去打点哪个单位哪个领导需要多少万多少万，就这个钱花了
6: 没有？
1: 陆瑞曾经出过交通事故，知道交通事故认定的大致过程，也了解保险理赔有个时间差，于是他利用这一点，利用死者家属急于求成的心理，分两次跟韦大爷要了20多万元的经办费用，也用同样借口骗了货车车主的钱。警方认为陆瑞涉嫌诈骗的事实已经成立，于是将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这起诈骗案后，因为当中涉及到交警部门，如果真有交警徇私枉法、中饱私囊，就属于由检察院侦办的职务犯罪。检察机关首先找到了交警队，
4: 最终

0: 从通过证据啊各方面，我们能够确定，陆某前面所跟那个死者父母谎称的这些理由，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
1: 一番工作下来，检察院在这起交通事故认定中并没有发现交警队有人徇私枉法，事故责任认定也是公正的，由此确定陆瑞虚构了事实。
2: 电视上我们就定为诈骗罪，因为你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虚构了事实，说可以帮他疏通，帮他搞定这么一件事，给他能够得到赔偿，都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 检察官发现韦家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并且因为这次变故还造成了韦大爷悲痛死亡的严重后果，被骗的这20多万对于这个贫困家庭非同小可。
0: 这个20多万的这个赃款，这个数额巨大，这样子的话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讲，应该是我有感觉是有点像天文数字一样子。
1: 陆大妈一年时间先后失去了儿子和丈夫，身心备受打击。为了减轻被害人的经济负担，受理案件后，检察官驱车行驶50多公里山路，来到雅林村，到陆大妈家了解案情。提起被骗经过，陆大妈后悔不已。
3: 我哪里想不到你
2: 那你恨他吗？肯定恨。
1: 陆大妈表示，因为保险金被骗走20多万元，剩下的这10几万元他们做了定存，以备不时之需，轻易不敢动用。经过实地探访，检察官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被害人家庭的困顿。陆大妈有慢性病，大儿子回家务农，收入有限，被骗走的大半的保险金能不能追回来，决定了陆大妈晚年能否有基本生活保障。检察官接下来能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帮被害人追赃并挽回损失。
0: 我们就通过这个认罪认罚，还有这个主动对赃对赔，可以从轻等各个角度跟那个被告人实际说法。
1: 检察机关多次跟陆瑞讲法事理，几个回合下来，陆瑞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陆瑞跟检察官交代，自己当时是做生意中转不灵，把韦大爷的钱挪用补了窟窿。公安立案之后，自己压力很大，包括亲戚也对他和家人指指点点。现在意识到可能面临坐牢的严重后果，他愿意退还骗来的全部赃款。
2: 我通过检察院的思想工作，是意识到受后了。
0: 做完工作第二天以后呢，他爱人啊，还有他家里面就主动的把这个20多万块钱啊全部啊退还。
1: 陆瑞的妻子凑齐了25万多元交到了检察院，追赃取得成功，包括货车司机被骗的11000元也归还了。货车司机表示不追究陆瑞的责任。
4: 就招嘛，以后说什么都要相信警方，要相信交警之类的，不要搞那些盯别人的一两句话，然后就杀罢了，然后就盯人家的，给钱给人家，就是这种嘛。
1: 因为积极退赃，陆瑞可以争取到轻判。那么，作为远房亲戚的韦家人，能不能谅解他呢？
5: 也是，他把这个钱还回来之后就可以原谅的。
6: 我觉得十分满意，因为那个钱已经全部得回来了。
1: 韦家人表示谅解，不意味着可以免除陆瑞的刑事责任。2022年4月，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陆瑞涉嫌诈骗一案。
7: 他在侦查阶段已经全部退赔了被害人的所有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还有就是他自始至终归案以后认罪认罚，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政策认罪认罚的、主动退赔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1: 2022年4月22日，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陆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缓刑期间需要进行社区矫正。对这个结果，陆瑞很是感慨。
2: 可以接受，就是改，就是好好的在家生产了。我

0: 来我也有生意，不想搞什么了。
1: 这个判决意味着被告人不用坐牢。这次陆瑞能够获得轻判，和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有很大关系。那么曾经的亲戚以后又该如何相处呢？
2: 你现在你跟他们还有来往吗？
0: 有。
1: 这次检察院出手帮助被害人追赃挽损，亲戚之间达成了谅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3: 检察机关依法整治犯罪，积极该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保障被害人权益，同时融合法理情，修复社会关系。
4: 这起案件特别之处就在亲戚能对这样一个贫困又苦难的家庭实施诈骗。因为被告人退赃，所以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缓刑期间要进行社区矫正。那么什么是社区矫正？本案中社区矫正能否起到惩罚犯罪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5: 社区矫正呢，是和监禁矫正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方式。它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就是司法局以及它的派出机构司法所主导的这样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活动。那么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呢，我们称之为社区服刑人员。除了本案包括的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呢，还包括被判处管制、被裁定假释、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那么他们在社区矫正期间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呢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第二个层面呢，是要履行判决裁定这样一些法律文书给他们确定的义务，还要服从社区矫正机构对他们的管理，比如说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的话呢，都要报社区矫正机构批准。如果陆瑞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了新罪，或者他被发现以前呢还有漏罪的话呢，他就会被撤销缓刑。如果陆瑞呢他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者是监督管理规定的话呢，情节严重的话也会被撤销缓刑，予以收监。所以呢我们认为他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矫正和惩罚的目的的。
4: 那么遇到不熟悉的法律事务，如何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我们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咨询，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聘请律师或者申请法律援助。但是呢切记不要抱有走后门、贪小便宜的侥幸心理。
4: 这起诈骗亲属的案件，为家人之所以被骗，跟不懂法有很大关系。社会上可能总有陆某这样的大忽悠、大能耐，自称掌握了门道，花言巧语的背后可能居心不良。他们不但败坏社会风气，更是害人害己。所以以后遇事还是要走正规法律途径，要相信司法机关。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8: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7: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8: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 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昨天呢是中元节啊，我们也聊到了和中元节一些相关的习俗呀、禁忌呀，还有啊，同时也为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中元节的文章。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为大家分享一篇广德作者王明发写的关于中元节的文章，叫《错把蜻蜓当蝴蝶》。因为要参加村里的几场喜宴，这次特意回了趟老屋。老屋在母亲河同河源头东岸边上，对岸西面是一大片刚竹园，郁郁葱葱的竹林，常年不会枯竭的河水。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在秋风开始送爽的季节，有很多色彩斑斓的蝴蝶和全身漆黑的蜻蜓，每到中元节来临之际，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老屋门口，也会逗留很长一段时间。昨天有只黑蜻蜓从上午8点钟左右从正门飞进客厅，一直到晚上久久不愿离开。老眼昏花的我竟然错把蜻蜓当蝴蝶，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皖东南当地的一种民俗传说而让我出现这种牵强附会。我们皖东南当地的一种民间传说是这样的：中元节临近的时候，远在天堂的亲人会变成一只只蝴蝶回家看看自己的后人。我虽然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永恒的思念，并不影响我对伤感假设的认可。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也不愿这只是传说而已。我们的上几代人对中元节的重视程度，现在的年轻人很可能觉得不可想象。每年中元节临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开始准备中元节的会餐，而我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记事起就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凡是平时过节，对小孩来讲，前几天就十分兴奋，因为会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饭菜。爷爷奶奶虽然日常生活节俭到几乎苛刻的程度，但过中元节往往会倾其所有，做一桌丰盛的大餐。生产队里如果杀猪，奶奶会割几斤猪肉；生产队没有安排人杀猪，爷爷会宰杀一只子公鸡。在过节吃大餐前，还有请祖先回来过节的仪式，带烧纸钱和磕头拜祖先之后才能吃饭。因此在我们老家过7月半就是祭奠逝去亲人祖先的鬼节。7月半的前后也是蝴蝶飞来飞去的季节，爷爷数次对我说过，蝴蝶如果进门，这是逝去亲人回家过节，千万不要驱赶，节后蝴蝶会飞回天国。虽然我错把蜻蜓当蝴蝶，但思念远在天堂的亲人本意不会错。好，那么这是广德作者王明发写的关于一篇中元节的文章啊。他在这个文中呢也提到了家里人尤其是长辈们在每年过中元节的时候，这种思想上的重视程度会做大餐。那我们昨天也提到在广德的一些乡镇确实中元节是在内心上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会齐聚家里的人，如果是能够赶回来的一定要赶回来然后大家欢聚一堂。确实这个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看过这个有的家庭在这个中元节这个除夕
做饭之后啊，饭做好之后，首先要请祖先啊，这个放上三碗这个菜啊，点上一炷香啊，先祖先先用啊，然后后辈再用啊，有这样的习俗。那昨天这个中元节，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啊，这个平时的时候呀，这个马路两边的店铺会有的会这个到10点啊11点左右才关门，但是昨天我在9点半左右就发现啊，道路两边的这个商铺呀，早早的都关了门啊，大家可能会遵从中元节的这个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尽量早点回家啊，晚上不要在外面晃悠啊，不要弄到深更半夜啊才这个进屋。所以啊，这也是如果你细心的观察啊，每个人还是从内心里啊或多或少都会遵从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啊。好，关于中元节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

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刚才作者在这个文中提到的这个蝴蝶错把蜻蜓当蝴蝶，我们其实中国关于这个人物灵魂和这个蝴蝶之间呢，有很多动人的传说。那比如说这个梁祝这个最后就是化蝶而去那在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在网上有一段这个视频，是一个小伙子结婚之前诉说这个给写了一个信息，一封信还是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奶奶是外婆已经过世了，然后呢他就是希望他在婚礼这一天能够，就是他很想念这个和爷这个奶奶还是婆婆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感情非常好嘛，然后呢非常想念他，希望他在婚礼的当天这个奶奶或者是婆婆能够来看看他。结果在婚礼当天，一只黑色的蝴蝶就飞来了，就停在他的这个手臂上是肩膀还是手臂，反正在身上是久久的不肯离去然后小伙子泪流满面这个这段视频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会曾经刷到过那所以不管这个现象呢大家可能说是巧合也可能是这个冥冥之中的注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宁可相信那只蝴蝶就是他的亲人的化身所以刚才想的看到这篇文章呢，就想到这个蝴蝶和我们中国人之间的，我们说这个灵魂之间的关系好，聊完了这个蝴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秦始皇。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秦朝今天专门来聊一聊这个秦始皇。那嬴政这个名字呢是后人这个眼中的不可没有任何争议的千古一帝是那个让所有的敌人都闻风丧胆的始皇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坐拥天下的男人其实是个从来没有拥有过正常的人生的重度的创伤患者。那他的一生呢，可以说都在被抛弃、被背叛、被算计中度过。他杀尽了所有威胁他的人，却终究没能填满心中那个从小就缺爱的黑洞。可以说嬴政的人生底色是黑色，那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带着赵国邯郸街头血腥味的黑色。他出生在敌国父亲是个落魄的人质我们之前说这个吕不韦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过他母亲呢是个原本就贪图享乐的商人的妾室就是他的母亲赵姬是吕不韦家中养的一名舞姬也可以说是赵这个吕不韦的妾室那后来呢，吕不韦把他送给了这个那个嬴政的父亲后来两个人才生下了嬴政。那在嬴政最需要建立安全感的童年期呢，父亲为了活命抛下他们母子跑了，把他一个人扔在邯郸在那个恨不得这个别人都要他死的敌国的地狱里。从记事开始呢，嬴政见到的就是周围人仇视的目光，听到的是街坊邻居恶毒的咒骂因为他在赵国作为人质留下来的，所以每天担惊受怕的不是没饭吃，就是随时可能被愤怒的赵国人拖出去打死。那一个很小的孩子，我们想象一下要在每天被人吐口水、被拿石头砸的这种环境中生活下去，那他只能把自己变成一只浑身长满刺的具备攻击性的这种小刺猬。

他没有童年，也没有伙伴，只有生存的本能。那种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不安全感，就像毒液一样注入了他的骨髓啊，伴随了他整整一生。所以我们常说啊，这个原生家庭还有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太大太大了。那嬴政在9岁时回到秦国啊，13岁做秦王。可是做了王又怎么样呢？啊，那个叫嬴子楚的父亲早就死了啊。那朝堂上站着那个叫吕不韦的宰相、丞相啊，自称仲父，手握着大权，连嬴政要看什么书、见什么人都要归仲父管。那后宫里呢，住着那个叫赵姬的母亲啊，不仅不关心他这个儿子，还跟这个假太监嫪毐啊厮混，甚至生了2个私生子。你能体会到这种感受吗？啊，作为一个国王，天下不是他的，是吕不韦的。作为儿子，母亲不仅没有给他母爱，还联合情夫啊，想发动叛乱，拿他和王位去为情夫的野心。那他被围困在权力的假象里，身边连一个能说句真心话的人都没有，他只能折服啊，只能装傻，只能把所有的恨意和野心都积压在心底的深处。直到他22岁那一年，嫪毐发动了叛乱啊，就是他母亲的情人。但那一刻呢，嬴政终于拔出了那把藏在暗处的刀，他毫不留情地车裂了嫪毐，摔死了2个同父啊，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把母亲赵姬软禁在了冷宫。他甚至逼死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仲父吕不韦。这哪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帝王心术啊，这分明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野兽在咬死所有想要吞噬他的豺狼。他清理了所有的障碍啊，终于把整个大秦的命运攥在了自己手里。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是那个在邯郸街头躲闪的弃儿，他是真正的王。但他依然缺乏安全感，他要建立绝对的安全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外部的威胁全部消失。于是他发动了那场席卷天下的战争，从他亲政的那一刻起，整个华夏大地变成了他的猎场。他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像秋风横扫落叶一样哈，把韩、赵、魏、楚、燕、齐一个一个的踩在了脚下。那每一寸土地的征服都是他内心不安的释放。有人骂他是暴君啊，说他这个杀人成性。但是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一想，他从小见到的就是赵国人要杀他，长大了见到的是6国合纵要灭秦，这个世界对他从来啊都没有善意过，他凭什么对这个世界温柔呢？啊，他只有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下，让所有的武器都折断，他才能睡一个安稳的觉。终于啊，6国灭了，天下一统了。他站在这个咸阳宫的最高处，看着脚下黑压压的群臣，高声地称自己始皇帝。他以为只要拥有绝对的权力啊，只要把全天下都装进自己口袋里，那种从小折磨他的不安全感就会消失。他废除了分封制啊，把全国划成了36郡，由中央直接管辖。他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修了驰道啊，把整个帝国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起来。他要掌控一切，哪怕是天上的星象、地上的水流，他都希望能够按照他的意志来。甚至啊，当他听到有人说东南有天子气，他就亲自南巡，想用自己这真龙天子的煞气去镇压。他太想啊抓住一点什么了，以至于呢他容不下一丝一毫的失控。但是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孤独的极点啊，高处不胜寒。他身边的女人不少，但他终身没有立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再也不敢相信任何女人了。那个叫赵姬的母亲在他心里留下了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疤。

他非常害怕后宫干政，害怕自己心软啊，害怕自己一旦对某个女人动了真情，就会像父亲当年一样软弱可欺。嬴政有几十个儿子，但是他没有真正疼爱过哪一个啊，他呢只懂得怎么去考核这些孩子，就像一个严苛的监工啊，他把所有的儿子都当成了这个帝国机器上的零件去打磨，稍有不顺意就是冷落，就是惩罚。那扶苏呢，是他最优秀的儿子，但是当扶苏对他的这个严刑峻法提出异议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把扶苏赶去了北方监军。他不是一个不懂得辨别好坏的父亲，他只是不能忍受啊，别人脱离他的掌控，不能忍受有人违背他绝对统治的这种意志。他的世界里只有服从或者毁灭，没有温情可言。那嬴政到了晚年其实是很可怜的，我们说的可怜啊，是说他内心的那种极度的不安全。他拥有了世间的一切啊，却唯独买不到一样东西，时间。他很害怕死亡，这不是因为他啊贪恋荣华富贵，而是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死，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这个靠着他一个人的强权和这个威慑啊勉强拼凑起来的天下，立刻就会分崩离析。那些六国的遗民还在暗处磨着刀啊，那些隐藏的仇恨还在地下流淌。那他如果不在了，谁来镇压？所以他疯狂地寻找长生不老药啊，他派徐福带着几千童男童女去东海找仙山。他信任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式啊，他吃那些含有剧毒水银的丹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秦始皇为了寻求长生不老啊，那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啊！到了这个秦皇岛那一边，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玩的话啊，这个就可以听到导游去告诉大家一些关于秦始皇在那里寻丹药的这个历史啊。那像这样一个如此绝顶聪明啊，看透人间冷暖的帝王。我们想一想，他的情商和智商会差吗？绝对不会。那他怎么会不知道长生不老是个骗局呢？但是他太渴望了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愿意用整个这个国库啊去赌。他宁愿被骗，也不愿面对自己终究会变成一具腐尸的这种现实。他用恐惧统治天下，最终也被对死亡的恐惧所吞噬。后来呢，他在第五次东巡的路上终于倒下了。沙丘那个地方呢，成了他人生的终点。他这一辈子都在跟命运抗争，跟敌人抗争，跟死神抗争。他赢了所有人，却唯独输给了时间。他留下的遗诏啊，最后被身边最信任的太监赵高篡改了。那个一直被他防备着的太监啊，那个他以为只是一条听话的狗的奴隶，在他死后立刻联合丞相李斯，逼死了他最看重的儿子扶苏，把胡亥推上了皇位。这是何等的讽刺哈！他用尽一生心血建立的大秦帝国，在他死后仅仅三年就灰飞烟灭。他一生追求的绝对的掌控，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那今天我们去兵马俑啊，看着那成千上万个泥塑的战士啊，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啊兵马俑理解为啊是艺术的浪漫啊。那其实也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帝王，把他在人间的恐惧和欲望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地下。他想在死后继续拥有千军万马，想继续做那个说一不二的始皇帝。他以为啊，地下能给他永恒的安宁，却不知道后人的脚步早就踏碎了他的啊黄粱大梦。嬴政残暴吗？啊，站在

在统治的角度来看啊，有一点，但他更是一个人，一个从小就不被爱、不被保护的弃儿啊，一个被命运逼上绝路，只能用刀剑给自己劈出一条血路的可怜人。他的一生呢，其实也挺悲剧的。他用最冷酷的外壳包裹着自己啊，把整个天下都当成假想敌，用绝对的权力去填补内心的黑洞。但是那个黑洞太深了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快乐过啊，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过。他给了后世一个大一统的版图，给了华夏民族一个共同的名字，但他自己却成了一座永远孤独的孤岛。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啊，不是帝国二世而亡，而是他活了49年，拥有过天下万物啊，却从来没有一天体会过什么叫做被无条件接纳的安宁。这就是秦始皇。其实我还记得啊，之前看这个曾老啊，曾仕强教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说过，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啊，中国人应该感谢秦始皇啊，因为是他实现了大一统。他说如果啊，如果当年没有大一统，大家无法想象现在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生活在那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啊这个小的国家里面，其实你无法体会到啊民众是不知道要面临方方面面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啊，这个外部的压力，他说大家是体会不到的啊。所以不要老是说，我还记得曾老说，不要老是说秦始皇是暴君，是暴君啊，中国人应该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就啊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

0: 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从北京的城市中心紫禁城向西北望去，坐落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15年的皇家园林，全园占地面积290公顷，将近故宫4倍之大，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不只是北京城具有代表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 也可以说

0: 是中国园林的集大成者和传世经典。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贾俊的作品《颐和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作为一种融合了大自然与人造景观的建筑艺术，中国园林有着3000年的悠久历史，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古都北京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园林的记载，历朝历代也兴建了许多园林，尤其以皇家园林最为特色。颐和园不只是北京城具有代表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也可以说是中国园林的集大成者和传世经典。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始建于乾隆15年，是以西北郊的万寿山和昆明湖的自然山水为依托，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888年，慈禧太后将其改名为颐和园，寓意是颐养天年。颐和园与圆明园毗邻，1860年惨遭战火损毁，如今我们在游览所见的其实大多是1886年在原址上重新修缮而遗留至今的。由此，颐和园不能单以一座皇家园林来看待。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也都发生在颐和园内。颐和园四季景色宜人，山水亭台、长廊殿堂、庙宇长桥，建筑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古建筑达到3000余间，处处值得赏玩。但是大多数人对颐和园逛不明白，中国园林设计中的讲究、意境、内涵究竟体现在哪儿呢？颐和园的景致所蕴含的不仅是我们作为游览者目之所及的景观之美，更有着丰富的精神境界与追求。今天介绍的这本由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史学者贾俊所书写的《颐和园》，为我们了解颐和园从构思、建设到最终成型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居游、审美、技艺、哲思、神佛以及历史。整本书犹如一场颐和园的时光之旅，皇家建造的故事、诗词歌赋下的赞叹、帝后的生活方式，甚至每个局部景观的典故，都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眼倦思考。颐和园共分为8章，整部书在大历史兴衰的语境之下，阐释了北京颐和园的前世今生。从中呢，我们可以读到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的建造始末，乾隆皇帝的造园理念和他的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颐和园被毁后的涅槃重生之路等等。通过书中的御苑出营、筑山离水、宫室楼台、明湖取溪、移天缩地，以及晚清重建、帝后园居，还有盛景依稀，我们可以逐步了解到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的建造过程和历史背景，整体的山水构架、建筑布局，还有庭院风光以及造园的意境手法。这其中，乾隆年间的盛世风华洋溢在字里行间，甚至于乾隆对于西湖盛景的偏爱、对海外仙山的向往，以及对造园的出尔反尔，都被细致地记录下来。这本《颐和园》以40幅精绘示意路线图、200张全彩实景、77张文史箴图，以及严谨详尽的介绍和阐释，带领着我们穿越光阴，进行一场探寻颐和园前世今生的园林之旅。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颐和园不但是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重要理念、巅峰技艺、各地名园实践的萃取和集大成，更将民俗风物、神佛诗画、异域舶来、丰盛草木容纳一园，堪称 天上人间朱景贝的国家级文化宝藏，如明镜般映照出中华民族对于空间布局的独特追求，心灵世界的丰富图景以及深邃厚重的历史记忆。走进它，便打开了一个迷人的宇宙。
1: 为什么要了解颐和园？颐和园前言中这样说道：在清代所有的皇家园林中，颐和园是造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座，也是目前北京西北郊唯一保存完整的御苑，被誉为中国古典皇家园林的传世绝响。更何况颐和园还是拥有超过27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前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清漪园，由乾隆亲命并举全国之人才物力打造，建设周期长达15年之久。即使你曾经拜访过颐和园，但颐和园占地约300公顷的巨大体量，隐没于湖山深处的无数细节与神秘，恐怕是普通人无法在短短的一天或者几次的行程中可以全然消化的。乾隆盛赞：“毕竟光中脱曲雁，绿云丛里出高楼”的颐和园，可谓非凡风景的代名词。颐和园这本书的封面是晚清颐和园八旗兵营图，那么这幅图呢，不但将颐和园冠绝西郊的山水布局、湖山亭桥纷繁呈现，还将周遭的田庄、寺庙、御苑以及其高明借景的对象玉泉山三峰两塔也写实入画。说到颐和园的营建，咱们得先说说北京城园林建造的历史。北京有着悠久的建造园林的历史，从战国开始就建造皇家离宫，而在不同的朝代呢，都不断有诸侯的苑囿建造。辽金时期，北京更是成为中都，皇家园林陆续开始建造，到元大都时，基本奠定了都城的政治地位。明清时则达到鼎盛，颐和园在清代园林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代表了当时造园艺术的最高峰。乾隆呢，从小就饱览关于西湖的各种诗文书画，内心非常向往。乾隆15年，他下旨在北京西北郊建造新的大型御园清漪园，以杭州西湖的重湖叠眼为蓝本，打造美轮美奂的山水胜境。此后呢，他也6次南巡至杭州，同时呢，对西湖那是极为喜爱。好在清漪园中的湖山风光并不输于西湖，那是山水一色，高阁巍峨，低桥连缀，足以替代。正如乾隆御制诗所写的：“六桥圆补一西湖。”叠山离水是中国造园最基本的手法，随行就势，削低垫高，引水成池，筑土为山，使得园林景致山美如画，水秀如诗。而叠山离水创造的山水景观，往往可以再现大自然的亮丽风采，成为园林中的主景，或者说是形象标志，美不胜收，令人瞩目。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建筑小品是凝固的美，园林绿化是含蓄的美，而叠山离水则是凝固美与含蓄美的完美结合。颐和园的营造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的和谐完美。作者结合精美绝伦的彩绘、家具器物、雕梁画栋的装饰和纹样，给我们清晰地展现出这座皇家璀璨明珠的风采和精神，把古人高超的造园技艺清晰地展现出来。通过挖掘颐和园的缘起和发展，总结了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的发展历史和流变。
0: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颐和园不只是一座简单的赏景休闲的园林，里面的花木、建筑、用品等都极为讲究。跟随作者的引导， 我们仿佛身处颐和园中，一步幻景，一处接一处的

0: 中景致和建筑，聆听他们的历史故事，了解建筑特点和奇妙之处，也发现许多有趣的设计细节和园林知识。
1: 逛颐和园，眼前的跟环境风景融为一体的景致设计和风格多样的亭台楼阁建筑，那都非常有讲究。了解了这些，才能更深度地去明白中国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在设计营建时的审美和追求。中国古典园林特别重视景观与游人的互动关系，强调通过人的视觉、嗅觉、听觉还有触觉来全方位感受景观的优美意境，也需要通过人在园中的移动来实现移步换景、如形画中的效果。清漪园中的景点画中游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个特点。画中游位于万寿山的西部转折处，位置高于湖面30多米，视野很开阔。景点主体的建筑是一座八角形的楼阁，北侧建有成辉阁、爱山楼、介丘楼三座小楼和两座八角形的重檐小亭，彼此用一种爬山游廊串联一体，布局高下参差。这儿的山体呢比较陡峭，坡度接近25度，相互遮挡少，使得建筑形象可以全部显露出来，也便于观者从不同高度、不同视角充分欣赏周围的风景。屋顶铺设蓝绿琉璃瓦，周围加一圈黄色琉璃瓦，这种形式叫剪边儿。那座八角形主楼不设台阶，柱子直接立在凹凸不平的山石上，登上二楼，四方八面都以柱子和横楣构成完整的画框，依次看去便形成了八幅远近宽窄各不相同的画面，清澈的湖面，隐隐的青山，挺秀的宝塔，崎岖的山石，长长的石桥，无一不是绝佳的构图，那真是美不胜收。乾隆当年对此深有感触，特意用层楼雅号画中游，四面云窗画景收的诗句来描绘这一妙景。咱们再来看中国古代园林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观创作手段叫借景。借景的重点呢在借，不是在自家院墙内营造景致，而是通过精心的选址和角度安排，把园林范围之外的风景呢也纳入到自己的景观体系中，从而扩大视觉空间，使得有限的园林呢可以有多层次的远景作为依托。比如说到颐和园的山水融合，书中写道，清漪园本身的山水楼台已经是美不胜收，但同样非常重视借景，尽可能地把外围的风光纳入园林图画中，达到更加丰富的效果。由于选址优越，清漪园东面距离圆明园、畅春园不远，西侧呢临近玉泉山，北侧临近红山口，周围呢还有大片的水田村舍，更远处呢则是连绵的西山群峰，外围景观条件极好。因此园中的景点设置、建筑位置与朝向都充分考虑到向外围借景的因素。玉泉山的山脊呈南北走向，依次凸起三个山峰，南峰最高处为八角形平面的7层砖砌玉峰塔，造型模仿镇江金山寺慈寿塔，成为全国乃至整个西山地区的标志性景观，也是清漪园最重要的借景对象。无论是在湖上还是前山后山，园内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玉峰塔的倩影。正如乾隆诗中所吟，虚掩云山影荡摇，玉峰塔处翠林标。总体来说，几乎在圆明园全园所有的开阔地段都能够看到院外的景色，四面八方高低疏密，各种远近风光都与园内的景观相互渗透，浑然一体，达到一种天衣无缝的境界。广泛运用如此高明

0: 的借景手法成为青衣园冠绝西郊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讲究等级，特别是居住建筑，几乎是主人身份高低的直接体现。一组宫殿建筑的等级呢，需要通过规模大小、大门与正殿的间数多少和屋顶形式以及彩画类型来决定。在这本书中，皇帝与后妃的寝殿这一节就写道，颐和园内寝区的乐寿堂、玉兰堂、怡云馆三组建筑的等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综合说来，乐寿堂的等级无疑最高，玉兰堂次之，怡云馆再次之。这三组建筑形象地代表着光绪时期太后、皇帝和皇后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也是古代宫廷建筑群中的罕见特例。再比如功能划分上，皇家园林是宫廷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在很多地方都充满了皇家特有的尊贵和非凡气派，规模大，色彩华丽，但同时呢，又会特意增添一些民间建筑，比如村舍、小寺庙等，体量小，相对朴素，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最富有民俗特色的建筑类型，要算颐和园里的买卖街。书中写道，清朝的皇帝对买卖街那是情有独钟，在畅春园、圆明园、长春园、静怡园中都有修建，清漪园也不例外，而且一建就是两条，一条呢在万寿山的西侧叫西索买卖街，另一条呢在后溪河上叫做后溪河买卖街。这两处在咸丰十年的浩劫中都没能幸免于难，全部烧毁。光绪时期曾经画过重建设计图，但也没有建成。后溪河买卖街上的各种形式的店面俱全，彼此错落杂陈，煞是好看。这些店面的本质只是一种布景，充当点缀河岸、渲染江南风貌的摆设。如果只是布景，这些店铺的表面文章做得还是很逼真的。据内务府档案记载，当年这街上啊，拥有店面200多间，每家店铺都有专门的匾额，各种行业俱全。当时呢，主要是以太监来扮演伙计和顾客，而皇帝太后的船一到，两岸立刻吆喝开来，那是人流熙攘，场面热闹又有趣。古代封建社会的皇室虽然是尊贵无比，但平时呢也受到很多礼节和规矩的束缚，享受不到百姓的生活乐趣，比如逛街、泡茶馆、吃酒楼等。心理上呢，他们对这些市井氛围是很向往的，因此喜欢在皇家园林中营造这么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来作为补偿，稍稍体验一下老百姓逛街的乐趣。当然，这种布景呢，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间的商业面貌，让皇帝在处理国家大政之余，也能领略一下城市中的世事繁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颐和园》。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

0: 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晚霞染红了西山，天空逐渐变暗，花灯依次亮起，国家动物博物馆里也人去楼空，数千号动物标本们变成了博物馆的主人。漆黑的夜里，他们眼冒绿光，张牙舞爪，等待着书本旅行团的到来。
10: 兄弟们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过夜探北京自然博物馆？
11: 记得。
10: 我们有夜探恐龙，哇，好刺激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来一个夜探博物馆第二弹，我们来到了
11: 国家动物博物馆。
1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晋硕老师，他在里面等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寻找他的一个线索啊。他说他在最大的动物下面等着我们。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12: 大象。
10: 大象，我们进去看看吧，找找看，走。

0: 张晋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也是中国哺乳动物新种北京宽耳蝠的发现和命名者。在网上发布的一张与猴子的合影中，张博士被认真地标注了左一，而被网友们幽默地称为左一博士。本次博物馆奇妙夜的旅行就跟照片上的猴子有关。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妖怪，
3: 快快还我师父，
2: 可老实实报。
3: 看吧，
2: 哪里跑、啊、
4: 哪里跑，
2: 唐老孙去。
0: 西游记里这样描写孙悟空，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而另外的段落又写道，山脚下石匣中的老猿。同学们不禁疑惑，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他西天取经一路上打的那些妖怪，如黄风怪、鹿国师、黑熊精、玉面狐狸，又都是些什么动物修炼而来？国家动物博物馆里收藏着中国乃至亚洲最丰富的动物标本，今天晚上书本旅行团将在张馆长的带领下揭开孙悟空和妖怪们的本来面目。同学们一路寻找，终于在一副巨大的蓝鲸骨架的指引下找到了张馆长。
5: 哎，同学们好。
6: 大家好。
5: 夏叔好，你好你好，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这里是我们科学家研究动物，进行动物学、分类、生态学，还有我们的分子生物学等等等等，很多跟动物有关的研究的国家级的殿堂。所以今天非常欢迎你们。这里的话呢，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标本资源库，一共呢有900万的标本。所以我们呢是全亚洲乃至啊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这个动物标本收藏，非常的丰富。嗯啊，但是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动物博物馆看到的呢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
7: 那博物馆里这么多动物，张老师，这些动物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5: 很多呀，小朋友来到我们动物博物馆都会问这种问题。嗯，说这真的是假的，我们这里不卖假货。除了刚才我讲到上方的这个骨骼是一个模型以外，它是一个压缩的蓝鲸的骨骼模型，除此以外我们这里所有的标本都是真实的。什么叫真实的？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的毛皮啊、皮张，我们知道他在死了以后呢，做成了一个标本。但是里边的有一个假体，你看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异眼。但是整体来讲，其实都是真的。哇，
6: 太好了！你看咱们今天书本旅行是跟着这个青彩绘全本《西游记》来旅行的，对不对？嗯。我先问问你们啊，《西游记》看过吗？
7: 看过，
8: 看过。
6: 知道里面都有什么人物？
8: 孙悟空，
6: 哎，
7: 猪八戒，嗯，白龙马，
9: 蜘蛛精、熊精、狮子精，
6: 呵，
7: 还有那个大海龟。哎，咱们这次有点像动物世界呀，
6: 听起来像动物世界。
5: 对，看来大家对《西游记》都很了解啊。不过《西游记》里边没有大海龟啊。哎，我们最后那个驮着这个经文，后来把唐僧他们都甩到那个通天河里的，
6: 对，
5: 那个不是海龟，那是一种淡水的，实际上是一种冰。啊，它叫圆、
6: 哎，叫圆，
5: 对对，它是我们说的那个中华小鳖鳖，中华鳖的近亲啊，它是一种大型的鳖啊，所以呢，它不是海龟，所以我们在《西游记》当中啊，其实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很多在我们动物博物馆里的原型。
6: 我觉得我们先说它最主要的一个吧，孙悟空。孙悟空是什么动物？都知道，
5: 孙悟空是猴。
6: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给大家选了几个咱们的这个青彩绘全本里面比较漂亮的几幅，嗯，而且底下呢还有一些配字，这里面可能会有蛛丝马迹，我们先分下去好不好？
7: 好，
6: 从中找一找线索好不好？
7: 好。
0: 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动物标本看上去栩栩如生，豹子眼露凶光向前扑食，白鹤飘然独立，生动的姿态仿佛即将复活过来。然而同学们最想知道的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妖怪们都分别是什么动物？
5: 们进到我们的这个濒危动物展厅啊，这个展厅里边我们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标本，就比较丰富了啊。你看这个是不是那你说那个海龟啊？
6: 对呀、啊、这不就是海龟吗？
5: 这个是海龟，这是真正的绿海龟、嗯、啊，但是在西游记当中那个呢是刚才我说叫圆啊，它完全不一样。它上面有没有鳞片你们注意？
7: 没有，
5: 它是有鳞片的，但是你看我们说那个鳖或者圆，它的四肢上面是没有鳞片的啊，所以那个呢是鳖，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6: 我们误解你了。
0: 猿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在自然界已生存了1.75亿年，因为数量稀少，其珍贵程度可与大熊猫、金丝猴相提并论，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主要生活在淡水流域，行动迟缓，喜欢栖息在水底。
5: 然后你看这个西游记当中还有谁啊？
6: 玉兔精。
5: 哎，对，玉兔是吧？但是这玉兔和我们在电视连续剧当中看的玉兔又不一样。哎，我们电视连续剧用的那个玉兔啊是白白的，眼睛是红的。
7: 对。
5: 但是有人说我们这怎么是黑的呀？你们猜猜为什么？
7: 它野生的。
5: 它野生的、哎、对。家养的这个兔子哈，一般呢是一个白化的，它是一个变异、嗯、而且你们看到的这个雪兔呢，它是冬天的毛，到了夏天实际上它是棕灰色的，冬天是白色的，所以它能够隐蔽在这个雪里。当然了，我们中国古人啊可能也很少见到，因为雪兔它生活在咱们国家特别靠北、特别寒冷的东北啊，甚至在俄罗斯、甚至到了北极圈了、所以他想的讲的这个玉兔精肯定跟雪兔也没关系。
0: 西游记里的玉兔精不是厉害角色，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很快败下阵来。要说最让孙悟空头疼的妖怪，黄风怪算是一个。黄风怪的动物原型难道就是眼前的黄鼠狼吗？
5: 黄风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不是这个修那个孙悟空的眼睛被黄风怪那沙子给它吹了是吧？
7: 对，
5: 吹完以后泥它。而且的话你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呀，就是它逃跑的时候打不过孙悟空，他最后把他那屁帘一撩起来，他怎么着啊？放那屁里吧，放抽气。但实际上，黄鼠狼并不是放屁，它不是排出的臭气，它是因为在它的肛门的周围有一个腺体。什么叫腺体呢？你听说过腮腺炎吗？就是腮部有腺体，
6: 有泪腺。哎，
5: 我们有泪腺、各种的腺体、汗腺，对、特别好啊。通常它们都在肛门周围有一种叫肛周腺，肛门周围的一种腺体，所以它通过挤压，就是肌肉的挤压，它把腺体当中的这个液体喷射出去，所以它喷的不是气体，它也不是从肛门里出来的，所以呢，它并不是放臭屁。所以黄鼠狼啊，它放的其实是喷出的是液体，但因为液体量很少，所以啪滋出来的，你感觉好像气体雾状、气雾状。
0: 原来孙悟空也奈何不了的黄风怪，就是小小的黄鼠狼，他凭借独特的肛周腺，拥有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法术。有趣的是，西游记里的动物妖怪并不完全以体型大小论高下，威猛的虎先锋反而被孙悟空三五个回合就打败了，身形魁梧的熊因为敌不过孙悟空躲进了黑风洞，可他后来竟然被菩萨收了做弟子。看上去笨笨的黑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呢？
5: 实际上黑熊啊，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其实是一种憨态可掬老实巴交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6: 形象，
5: 从来没有完全跟它把它等同成老虎那么
6: 凶猛
5: 、所以的话呢，我们古人呢就是因为觉得其实熊尤其是南方的熊体型相对比较小，而且呢它又

0: 一种憨态可掬的状态。
1: 嗯，
0: 而且呢，他还经常就在你们家的山后的山坡里边生活，
1: 离人近，
0: 离人很近。
1: 嗯，
0: 所以的话呢，《西游记》当中黑熊怪是很容易把它变成好的一面，
1: 是
0: 啊，因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就认为，其实它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一种凶猛的动物，
1: 嗯，所以也就勾连了他的性格，
0: 对，
1: 特别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的性格。
0: 对，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位同学，你们都有性格吧？
1: 对，
0: 其实对动物来讲，每一种动物，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不同的性格，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通过对动物更多的了解，你才会发现，其实本质是一样。
1: 哎，同学们，你看咱们看了这么多猛兽。啊，你们想象一下，如果现在咱们是身处丛林之中，这些猛兽在面前，害不害怕？
2: 害怕。
3: 听说它的眼睛可以发光，
1: 对，在夜里可以发光。
0: 对对对，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2: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啊，嗯，来，我们抱紧一点。
0: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感受一下。
1: 嗯。
4: 漆黑的博物馆展厅里，同学们紧张又兴奋地跟在张馆长身后。
1: 看远处那个也在瞪着我们，看到了吗？害不害怕？
2: 害怕。
4: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观察着《西游记》里的妖怪们：玉兔精、黄风怪、虎先锋、豹子精，这些拜于孙悟空金箍棒下的妖怪，如今一个个活灵活现，仿佛复活了一般，让人有些心惊胆战。
1: 怎么觉得天亮的时候他们都很温顺？这也太吓人了！
3: 我们现在跟
0: 太害怕了
3: ，
1: 还是开灯吧。是的，
0: 快点开灯吧！
1: 终于亮起来了。
3: 终于亮了。
1: 哎呀，这个猛兽在夜里给人很强的压迫感，啊，
0: 对，没错，
1: 感觉我们都是猎物。
0: 是，嗯，所以这个很多食肉类动物它们也是夜行性的，
1: 哦，
0: 晚上捕杀猎物的时候呢，对于猎物来讲其实确实它也害怕。
1: 是啊，
0: 所以你看食草类动物晚上警觉性很高，
1: 嗯，
0: 甚至都不能睡觉。
4: 国家动物博物馆里收藏了数十种鹿科动物的标本，其中有俗称四不像的麋鹿，它身上兼顾了牛、驴、鹿、马的特征，被古人视为灵兽。也有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的驯鹿，它们四蹄宽大，能在苔原和寒带森林间健步如飞。还有一种鹿性格温顺，体态优美，常被作为神仙的坐骑，它们是什么鹿呢？
0: 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我们看到有很多鹿。你比如说，这个圣诞老爷爷经常驾的那是什么鹿啊？
2: 驯鹿
0: 啊，驯鹿是这个啊，
1: 这
0: 是驯鹿啊。有一种鹿非常重要，那就是这个梅花鹿。
1: 嗯，
0: 很多地方呢，这个梅花鹿生活在一些丘陵地带。有时候丘陵或者是山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早晨啊，你想，哎，刚下完一场雨啊，阴雨蒙蒙，然后山上有几只梅花鹿走来走去的，嗯，啊，闲庭信步的在那吃草，
1: 仙气飘飘，啊，
0: 是不是就感觉有一种仙境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梅花鹿啊，它生活的环境就给人感觉有一种仙境。而且你想想，这福寿鹿这个鹿这个字，
1: 嗯，
0: 本身又跟鹿星，是吧，它的声音是和谐的，相谐的谐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梅花鹿很容易被选择成跟这个寿星有关的一个坐骑。
1: 这边有一个你们特别熟悉的小动物，经常在文学作品里看到它的是谁啊？
2: 狐狸。
1: 狐狸。
0: 对对对，好像这个文学作品里老跟狐狸精有关系，
1: 对，
0: 是吧？
1: 你看一说就想到《聊斋》里面那么多美女啊，
0: 对对对对，
1: 都是狐狸变的。
0: 这个说起狐狸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先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西游记》当中谁跟狐狸有关系？谁是狐狸精？你看那牛魔王特别喜欢的就是玉面狐狸。这个狐狸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美女？你想想，如果说你遇见一个男的啊，还没成家啊，这个独身是吧？而且的话又好吃懒做啊，经常还不洗碗，经常把剩饭剩菜往那一扔，这狐狸有时候它就可能溜到这个家里来，
1: 嗯，
0: 啊，它有可能就偷一点各种剩饭，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可能隔。

0: 隔壁那老王家就说用你们家
1: 进狐狸精，
0: 老进狐狸精啊，是吧？老有这个狐狸来串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很互动。所以我们也能想象到，这些野生动物它其实就是跟我们人类有非常多的互动，所以才写出了各种的故事，
1: 对，
0: 写在我们的什么各种小说里边啊。然后你们又看了这些小说，看了这些书，然后你们又跟着书本又来找寻这个线索，
1: 是
0: 吧？
2: 原来《西游记》里孙悟空打的那些妖怪并不是珍禽异兽，而是生活在人们身边的一些常见动物。为什么创作者会青睐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熟悉，创作起来便得心应手。同学们跟着张馆长一路上认识了孙悟空打过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妖怪，但是《西游记》里的主角孙悟空，他的原型又是什么呢？
3: 我们讲了那么多《西游记》里边的动物，主角呢？
1: 对哈，主角呢？
0: 哎，别着急，主角啊就在我们的前方。
1: 哦，
0: 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主角到底他是谁。
1: 太好了，其实我们也像《西游记》一样哈，慢慢的取经之路，而我们是慢慢的寻找之路。
0: 哎，
1: 那下集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跟着《西游记》一起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5: 高能带电粒子，微弱重力，黑暗的生命禁区为何会成为人类独特的实验室？宇宙的新访客将如何带领人类解锁太空移民的梦想？又将遇见怎样更遥远的未来？解码科技室，神奇的太空实验室。2016年，美国科学家发现，宇航员斯科特在经历为期一年左右的太空生活后，染色体结构竟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体内与细胞衰老息息相关的神秘结构端粒，竟然在太空中变长了。而他在地球上的同卵双胞胎兄弟马克，端粒变短的速度却始终如一，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在太空中的斯科特很有可能延缓了衰老。此后，越来越多的太空实验都在证明着，太空中的某种未知因素影响了生物的染色体结构和基因表达，就连小小的斑马鱼身体也出现了变化。
16: 它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外貌、体型、长相有发生变化吗？
17: 我们粗粗的看啊，那个潘老师，就是说感觉好像是长大了，但是我们给它喂的食呢，可能还是非常有限的。
18: 这个可能是因为鱼的年龄的问题。
16: 就像我看有些网友在评论区里面可能开玩笑的问了一句，不会长得像金鱼一样大吧？
18: 啊，那应该不会的。当初是希望这个鱼在太空活得久一些嘛，所以呢，那个我们选择的是这个青少年的鱼。这个鱼送上太空的时候年龄大概在5个月。那么它刚刚性成熟，时间不是很长，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理解为相当于人类的这个15、16岁的少年，它在太空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长到了18、19岁、20出头这个年龄，那么可能这正好它是一个发育比较快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它可能会看起来比刚上太空的时候稍稍大一些。但是它动物的这个体型体态这些呢，更多的还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是由它的基因组和它基因组的表达决定的。所以呢，虽然是在太空之中，它应该也不会无限的长大，说变得不正常的大，理论上我们觉得应该是不会的。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长得惊人的不正常大的鱼，那我们就算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16: 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18: 对对对，一个重大的发现，我们可以把它带回来好好的看一下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从现在传回来的这个影像来看，因为在微重力的环境下，它没有地面上的这个上下的这个概念，所以它游动的角度呢可能会跟地面上不太一样。
17: 因为这个斑马鱼上去也有十几天了嘛，我们也看到它在天上呢，其实就是说各个方向游的朝向都有，肚皮朝上的、横着的都有。它可能在空间站里面，因为是10^-3到-4之际微重力的一个环境嘛，所以它的对重力的一个感受可能已经
16: 感知不到了，
17: 很小了，影响很小了，所以其他的一些因素对它来说更大一些。
18: 因为我们这个培养箱它是有光照的，然后斑马鱼也会有一个趋光性，就是一般鱼类它会把 背朝向有光的那一面，把腹部背向有光的那一面，所以呢它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个游动的方向性的。
16: 就多多少少它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空间概念。
18: 哎，对对对，
16: 免得在太空当中头晕恶心还会吐出来。就这些症状一系列不适应他们没出现吧？
17: 目前他们已在空间站里面活得很好啊，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太空的一个斑马鱼家园里面啊，我们其实有实时的这个相机啊，来对它的一些运动情况和它的一些形态进行一个观测。那么另外一个呢，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取里面的水样啊，去分析一下，看看哎这个斑马鱼在太空里面生活的过程中对这个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也会对它斑马鱼在太空里面比方说产卵之后的这个卵呢，我们这块里面也有一个鱼卵的收集盒，
16: 鱼卵收集盒，哎，
17: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带回来呢再请科学家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15: 在未知的太空中，斑马鱼每个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预示着未来人类在太空可能遇到的潜在挑战。为了找到太空环境对生物的具体影响，郑伟波等人只能尽量控制着其他环境的干扰，确保实验准确。为此，他们只能通过一次次地面实验，为斑马鱼创造一个最适宜的生存环境。然而，即便是这样严谨的科研过程中，意外也难以避免。2021年，郑伟波等人展开了太空斑马鱼的第一次匹配试验。一天，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走廊中回荡。郑伟波一脸焦急地走向实验室，只见几人此刻正坐在桌子旁，焦虑地说着什么。在他们面前的显示器中，溶氧数值正在持续地降低。在密闭的实验环境中，溶氧值急剧下降，斑马鱼恐怕面临着死亡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溶氧值持续下降？斑马鱼又能否度过这场灾难？
16: 有了鱼，有了金鱼藻呢，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生态系统就建立起来了。有人提供氧气，有人提供二氧化碳。那为什么这个含氧量会持续降低呢？是鱼太多了，还是金鱼藻太少了呢？
17: 我们这里面呢，它是要控制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的。我们其实会去测水体里面的这个溶氧的一个含量，然后呢我们也会去控制金鱼藻这边的照明，来控制它的一个产氧量，让它来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溶氧值如果说低于一定值的话，那么这个鱼可能就要憋死的。所以我们当时发现这个溶氧值持续往下降的时候呢，我们也去查了各种原因。我们看这个传感器这块呢，它这个整个相当于是测量过程呢，它应该都是连续的，说明它的输出呢这块值呢是可信的啊。那么这个溶氧值这块呢，应该不是由传感器造成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想，哎，是不是这个照度不够？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照明给金鱼藻照明的时候，如果照度不够，它也有可能就是产氧量会低。
16: 我们用的是 LED 灯是吗？
17: 对 ，LED 灯，我们就去提高这个照度，看它这个溶氧值呢也没有提升。那么看起来呢，好像跟这个照明也没关系。然后呢，我们想是不是由于这个时间照得有点短啊？长时间给它照也不行。
15: 斑马鱼，这种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生物，以高代谢率闻名，对氧气的消耗水平非常高。而郑伟波等人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始终无法提升溶氧值。郑伟波将培养单元从实验模块中取出，检查起斑马鱼的状态。果然，最坏的结果还是发生了，斑马鱼在培养单元中已经死亡。而金鱼藻，这个看似无辜的绿色生命，此刻却充满着诡异。它静静地漂浮在水里，没有腐烂，没有死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正常活着的金鱼藻无法继续释放氧气了呢？ 郑伟波的目光在培养单元中移动，试图从每一个细节中寻找线索。突然，他们的视线被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吸引住了。金鱼藻的叶片紧紧地贴合在了一起。

0: 生了这个应激，换了水环境它不适应之后，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开始休眠了
1: 啊
0: 作用，也就是说金鱼藻并没有在进行光合作用去产氧。
1: 潘老师，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从花卉市场买回来鲜花之后要搁一醒花桶里先醒一醒，然后那花才能缓过来再次绽放的感觉一样？
0: 植物也需要适应一下新环境，就是不要打扰它，让它慢慢的适应新环境
1: 啊。
0: 植物是很强大的，慢慢的它适应了新环境，它就会重新开始正常的生长。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个植物转移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装置里面去之后，然后呢要给它一段的时间，然后让它先开始适应，然后我们发现植物自己的这个节律正常的开始了之后，我们再把它和鱼一起匹配这个平衡的系统。
2: 所以我们这次就为了确保咱们的金鱼藻和斑马鱼呢上天之后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我们也提前20天，就是在发射前提前20天把这个相当于是斑马鱼和金鱼藻就带到了这个酒泉发射基地。因为酒泉那边它相对于我们上海和武汉呢它
1: 海拔高一点，
2: 海拔高，大气压呢也只有0.8，也怕这个新的环境对它有影响，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带过去让它先适应一段时间。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把鱼跟藻直接搁在一起啊，就像我们家里的鱼缸一样，那样看起来生态条件更好吗？悠游其间，鱼系连夜东，鱼系连夜西，鱼系连夜南，多好看啊。
2: 对的，
0: 这是个好问题。
2: 这个是的，就是说最初就是科学方呢给我们提要求的时候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实验单元呢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呢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么一个相当于二元系统呢能够维持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的，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我的金鱼藻我要随时根据里面的这个氧气的一个含量要做出产氧的一个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斑马鱼它跟人一样也有一个节律的，我们要求我们就是说12小时是不开灯的，12小时开灯相当于是白天，那么如果说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呢，那么就是说我要产氧的时候同时也把这个斑马鱼也照亮了，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打破这个斑马鱼的这个节律
1: 啊，
2: 所以呢我们中间就把它相当于是隔开，这边呢就是专门的给金鱼藻进行一个相当于是供氧的一个控制，这个就是根据里面的溶氧值，我就不断的去开关去做一个控制，然后在斑马鱼培养室这边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12小时交替的这个照明的一个控制，模拟白天和晚上
1: 也就是说这边产生在水当中的溶解氧是通过我们的管道被交换到这里，
2: 它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中间这块它是也是类似于隔网一样的，有很多隔网，它这个氧气呢也可以过去，那么
1: 就水体是相通的，
2: 水体是通的只不过是中间还是有遮光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呢也会有一个循环泵，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个相当于是让水体进行一个循环，促进它的一个相当于是溶解氧的一个平衡，交换平衡。
1: 科研团队对我们提出了要求，那么航天相应的部门也会对我们提出要求，怎么把它设计得这么紧凑，然后能够允许它在一定范围之内上天呢？
2: 像我们这个这个系统啊，它因为里面也装了这么多水，那么水的一个相当于上到空间站里面呢，其实也是比较受关注的，因为它有安全性的一些问题嘛。
3: 一天，显示器上的培养单元压力值竟突然间直线上升，紧张的气氛立刻在实验室弥漫开来。此时距离斑马鱼上天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紧迫的时间容不得一点失误。
4: 这个压力一下子升高了这么多，不太正常，之前都是平的，一下就上来。那现在这个都到1.2、1.3了，这个盒子到时候也有问题，我们要么把这个箱子要打开来看一下好不好？
3: 他们立刻打开了生物培养模块，一个特殊的景象映入了他的视线，培养单元的外壁上竟然渗出了水。长期的科研经验让郑伟波意识到，培养单元内除了光照、供氧量等已知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隐秘的敌人，那就是

0: 无形的压力。密闭的培养单元内，氧气与二氧化碳必须保持平衡，稍有不慎，对于这个微小生态系统中的斑马鱼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它们原本想要借助气囊调控培养单元内的压力，然而使用气囊，培养单元内的压力仍然无法保持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科研团队通过调整培养体系，稳定住了系统内的压力。而为了确保在轨实验的安全性，郑卫波等人则是在培养单元的底部安装上了两个小型的泄压装置，泄压阀和气液分离器。正是这两个不起眼的小组件能够在太空中作为实验的安全性预案，对密闭环境的压力进行应急远程调控。就这样，在诸多黑科技共同的帮助下，斑马鱼在太空中得以健康的生存。可郑卫波等人仍然不敢懈怠，面对环境的巨变，斑马鱼能否适应并顺利产卵，成为了他们心头的一大疑问。
1: 潘老师啊，就是对于斑马鱼能不能太空产卵呢，我还真有一个问题。因为您看，您是搞水生研究的，您也知道，实际上呢，我们国家真正能够开始大规模淡水养殖的，还是基于像钟林教授这些前辈解决了淡水鱼如何在流水刺激之下能够产卵的问题。否则可能大家也知道，平时你要搁那鱼塘里头啊，养点什么青草鲢鳙，人家一般不产卵，人家一般不高兴，不会给你繁育后代的。咱们中国人过去呢，按古书里记载，都是从大江大河当中捞到鱼苗，再放到自己的池塘里去饲养。真正解决这个技术，是咱们一批老科学家们在六七十年代才逐步完善的这个技术。那太空环境之下，没有流水刺激，没有催产素之类的激素注入，怎么让它能够发情产卵？
2: 首先来讲哈，斑马鱼它有一个优势，它作为实验动物，就是喜欢产卵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它作为一个小鱼，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喜欢产卵。如果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养殖的好的话哈，每一对鱼每周都有可能会产一次卵。其次呢，那个斑马鱼它产卵呢是感受光周期的刺激的，也就是在光照开始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它开始进入这个交配产卵的状态。那我们这个维生系统呢，正好可以给斑马鱼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光周期，然后来保证了这个光周期的对它的这个刺激。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让它上天之前，雌雄鱼是分开养的，然后这个也是会促进它，就是突然接触到了这个异性的鱼之后呢，它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产卵的一个原因。
1: 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啊。
3: 刚才潘老师也说了，就是说雌鱼和雄鱼呢，在我们装入我们这个单元之前，它在外面是分开养的，那么装到我们这里面之后呢，才合在一起，这样子呢是有利于它产卵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个鱼的产卵，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环境参数是可控的啊，比方说温度，对吧？温度低了它不容易产卵，合适了它容易产卵。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它在喂食之后容易产卵。这个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说有时候喂食了之后，它就会开始一些追逐的一些现象，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就会有产卵的一些行为我们那天看到也很奇怪啊，就是说我们喂食了之后，就发现那个鱼呢开始追逐，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说这个水体啊就浑浊了，当时一开始真不知道啥情况，然后呢，溶氧值呢就相当于是
2: 在下降，
3: 开始下降。我们怎么去控这个，相当于金鱼藻都控不住。
2: 它有可能就是产卵了，然后这个我们从空间站传回来的这个影像里面也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一毫米左右的一些透明的球形的，然后呢大概有一两百颗的样子，然后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呢在系统里面有一个漂浮和这个上下翻动的这个样子，然后经过判断呢，我们对影像做的判断呢，那它应该是斑马鱼产的卵，而不是系统产生的气泡。
1: 斑马鱼如果是在普通条件下在地面产卵的，是卵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卵囊卵泡，还是散落在各个角落？
2: 斑马鱼产的卵是非粘性卵、
1: 啊、
2: 所以它是在水里漂浮的、
1: 啊、
2: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呢会使用一种装置叫配种缸，它是有内缸和外缸的，然后那个鱼卵就会通过内缸的那个底部的那个筛网、
1: 嗯、
2: 然后它就会落到外缸的底部、
1: 嗯、
2: 这样亲鱼就不会接触到鱼卵，亲鱼就不会吃掉它、
1: 嗯、
2: 自动就完成了收集。但是呢在太空这个装置下面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说我们内缸外缸然后水还可以再换水啊、嗯、等等这些，所以呢就需要这个设备本身能够帮助我们收集那个鱼卵。这就是郑老师他们的工作了。
3: 斑马鱼啊，它在太空里面产卵之后呢，它这个卵呢其实也是悬浮在这个水里面、
1: 嗯、
3: 那么假如我们不把它收集走的话，那么这个斑马鱼有可能是会把这个鱼卵给吃掉的、
1: 嗯、
3: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就是说会启动一个鱼卵的一个收集装置，在这个收集装置里面呢是有一个筛网、
1: 嗯，
3: 就鱼卵呢差不多是1毫米左右、
1: 嗯、
3: 我们这个筛网呢是做成0.8毫米这个孔径的，那么通过一个泵呢就是说把它进行一个采集、
1: 嗯、
3: 啊让这个鱼卵呢啊收集到这个鱼卵盒里面、
1: 嗯、
3: 再由航天员呢啊把这个鱼卵盒呢取下来、
1: 嗯、
3: 放到咱们这个冷藏袋里面呢、
1: 嗯、
3: 带回地面，再交给科学家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 嗯
3: 啊
1: 我们带回来之后如果能够收集成功并且成功带回地面、
2: 嗯、
1: 还能孵出小鱼来吗？
2: 这个就非常遗憾，因为这个鱼卵收集完了之后在太空的条件是受限的，所以它是放在这个冷藏袋里面，它是在一个-20度的这个环境下面去保藏的、
1: 哦、
2: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胚胎应该已经被冻死了、
1: 嗯、
2: 它回来之后不太可能再复苏孵化成小鱼、
1: 嗯、
2: 然后但依然我们还可以对它做很多的工作，因为它不是受精之后马上被冻起来的、
1: 嗯、
2: 然后在太空呢航天人员实际上是给了它一段时间让它发育的，我们推测它正常发育的话应该进入了原常胚期，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数以万计的 细胞了、
1: 嗯、
2: 我们最关心也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测一下基因组、
1: 嗯、
2: 看看它是不是在这个太空的辐射环境下产生了什么突变、
1: 嗯、
2: 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组学的研究，比如说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然后来看这些胚胎和地面上面的这个同样条件下的这个胚胎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么我们下一步又准备送什么上太空呢？
3: 后续呢其实在运营期啊空间站运营期呢也有几个养鱼的这个实验、
2: 嗯嗯、
3: 那么他们有研究这个斑马鱼的肌肉啊骨骼啊、
1: 嗯、
3: 还有胚胎啊、
1: 嗯、
3: 各方面很多、
1: 嗯、
3: 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要把这个斑马鱼也要带回来、
2: 嗯、
3: 啊
0: 为何斑马鱼这种不起眼的动物将再次来到太空呢？这其实源于一个宇航员将在太空面临的挑战。1973年11月16日至1974年2月8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医学家兰博对三名宇航员进行了系统的代谢平衡监测。他的发现令人感到无比震惊，在进入微重力环境的前30天里，宇航员平均每天钙流失高达200微克。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宇航员的肌肉不再像在地面那样紧绷，骨膜也失去了重力的刺激，这种变化会导致严重的骨流失和肌肉萎缩，甚至可能影响到宇航员的行动能力，使他们面临残疾的风险。为了减少太空环境对人类身体的潜在伤害，我国空间站特别为航天员打造了一座专属的太空健身房，配备了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供凉剂等装置。在这座太空健身房里，航天员每天必须坚持1到2个小时的锻炼时间，以保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同时在地球上的实验室中，我国科学家也在积极研究着太空环境对生物体的影响，他们计划在下一次航天任务中再次以斑马鱼为研究对象，探索太空环境如何影响生物的骨骼和肌肉。 尽管太空独特的微重力高辐射环境还有太多的谜题没有被破解，可航天工作者们仍然以太空旅行、太空移民为目标，不断突破一个个瓶颈。要实现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们仍要

0: 要寄希望于这一个个实验柜，带领我们认识太空，了解太空，甚至迈向太空。
1: 张主任，您天天在这里工作，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太空旅行和长时间的太空生活？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实现太空旅行。如果我们空间站长期运营下去，关键是成本。如果我们可重复使用火箭以后应用非常广泛的时候，我们成本降低了，我们比如花个20万就可以进入太空，这样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会花这20万进太空旅游的。
1: 如果您有20万，您去吗？
2: 我可以去。
1: 是可以去还是特别想去？
2: 我应该是非常想去，但是我最想去的是火星。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火星是最像地球的一个行星，我们它上面是有大气的啊，虽然主要是二氧化碳。地球如果不适合生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移民到火星？所以我们希望去那儿做更多的探索。
1: 没错，自古以来啊，火星是最容易让人引发联想的一颗行星了。它的位置也好，它的大小也好，它和地球类似的环境，总是啊让我们激荡起无数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亲自到火星去看一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去往火星的日子一定不远了。但基于什么呢？基于的所有的这些实验舱，他们真正能够接触硕果的那一天。好，再次谢谢张主任，也希望啊，在我们肉眼可见的未来，在我们还都可以去火星的时候，这个梦想就能够实现。
0: 如今，太空移民听起来仍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步步向它靠近。在此后的太空研究中，我们将把斑马鱼、小鼠甚至灵长类动物送上太空。研究太空环境对生命体的具体影响，并在太空实验室中完成细胞实验、蛋白质实验、金属实验、材料实验等等。同时，我们也正有计划地推进着载人登月以及月球基地的建设，希望未来能将浩瀚的太空打造成人类的第二居住地。尽管人类通往太空移民的道路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和风险，但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 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

0: 响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门口木质的拼凑，想象中有你的画面，可想象中不是现实，醒来你也不会再出现。两人的关系慢慢从熟悉变到陌生，一开始都无话不谈，最后都默不作声。我们的故事轻描记

什么意义，我的退休我想坚持下去，直到那句对不起的出现，承诺也销声匿迹。如果还会再见的话，会期待改写句号，但大家彼此清楚，对于结局早有预料。那夜吹过的晚风是回忆留下的记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希望开始就从没有遇到。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别装一面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心里乱。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第二幕。我也懂这么夜幕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蛋，谁也他妈没计算过。你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身边的铁号码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浓妆。说你不冷静，可手中的瞳孔，耳朵插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脾性，它的起源也很复杂。第一个起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啊，周朝有一个卿士，一个大夫，他的名字叫范仲皮，他的后代以先祖的名字为氏。范仲皮，他就是建立了樊国的那位人叫仲山普的后裔。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山西河津县一带，古代的樊国。皮姓啊，看样子很早是一个不小的姓，因为秦朝的时候，秦始皇干脆就把山西河津这一带立了个县，这个县就叫皮县。啊，可见当时是不小的。这一支是皮氏一族最初的起源，所以皮氏族人很多人说我的老祖宗是范仲皮，啊，德姓的始祖。袁六二也是源于姬姓，但是 源于战国时期郑国的大夫子皮，源于他的这一支。子皮是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良相啊，这支皮氏后来在下邳郡，也就是江苏邳县这一带，靠近山东的这一带，发展成望族，这就是下邳皮氏啊。第三支源于官位，古代啊，西周时期有一种官儿叫皮公，也叫寿公，这个官位殷商的时候就有了，是天子六公之一。怎么叫天子六公呢？你得有很多人为这个天子去做东西的呀，比如土工，这个到今天还有吧，泥瓦匠啊，土工、金工做青铜器的，石工、木工、寿工、草工，寿工也叫皮工，是管给天子做皮制品的啊。他们的后代就叫皮氏，这是一支。第四支源于子系，春秋时期宋国有个贵族大夫叫戴叔皮啊，他的后裔也姓皮。还有源于姜姓，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大夫叫有熊氏，他因为后来他到越国去当大夫，死了以后被追封为景皮公，他的儿子就叫小皮公，他们的后代也姓皮。还有一个源流比较有意思，源于乌蛮族。唐朝的时候，南诏国，云南这一边有个国叫南诏啊，这个国家很有。南诏国第四代国王叫什么？吉罗格。他的后代里面有几个孩子就用皮罗格，也汉化了，他说姓皮。其实这一支并不是汉族，然而这一支在今天西南地区的彝族、白族、瑶族、苗族里边的皮氏基本是这一支的后代，是南诏国的后代啊。另外一个比较晚的来源起源于辽代，要到宋朝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姓皮的，谁呢？是辽代有一个官叫皮氏君。这是什么意思啊？皮氏在契丹语当中是什么意思啊？金刚。所以我一直很怀疑，今天咱们汉语当中，特别是北方话、南方话没有的，哎，说这孩子真皮实，哎，这到底什么意思啊？这孩子真皮实，哎，就是特别健壮，经折腾，怎么折腾也不生病，也摔不坏，恐怕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入了我们的汉语。就像今天北京话的胡同，胡同就是蒙古语啊，它不是汉语啊，对吧？所以这个皮氏是古契丹语，它的意思是金刚，是什么意思呢？在辽代的时候是他军队里边的核心组成部分，他有好几个军，有一支叫皮氏军，就是金刚军，战斗力很强，一共啊大概有6000多人，这支部队战斗力最强的。这支部队后来分成了左皮氏、右皮氏、北皮氏、南皮氏、黄皮氏，好像6000多人，每1000多人分别取了一个。这些人的后代姓皮，这是宋代以后才有的，而且是契丹族。还有源于蒙古族啊，源于满族等等等等的就更多了啊，所以皮姓来源也很复杂。到了汉晋南北朝的时候，皮姓的族

0: 开始崭露头角，出现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比如东汉时期著名的谏议大夫貔貅，比如三国时期刘备和曹操都非常赞扬的一个人叫皮荣，比如北魏王朝里著名的将领皮豹子，就叫皮豹子，北齐时期非常善于骑射的，射箭特别好，叫皮景和，比如研究春秋非常著名的学者叫皮元，你很多了。到隋唐以前，皮氏我们前面知道下邳，也就是今天江苏山东交界地方，这一支很旺，天水也就是甘肃天水那边这一支很旺，而后来我们知道天水的那一支迁到了哪里啊？迁到了湖南的澧县，湖南澧县皮氏一支从天水辗转从江西迁到了湖南，他的始祖为皮华武，大家记住，千万记住啊，明朝才过去啊，迁到湖南澧县啊，今天有40000人，一个老祖宗生生不息，生他几百年能生下几万人，所以我再要强调，古代的姓一个有这一个姓出现，如果生2000年呢，得生出几十万，小100000000来，这皮氏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找到他的始祖皮华武，明朝过去了，他今天都是他的后代，就40000人，后来澧县的皮氏又往湖南、湖北这一带广为繁衍，比如重庆汴江皮氏。他都查得很清楚的，皮氏是也是从天水迁过去的，到了宋太祖的时候，皮远修率领部分族人迁居到湖北的麻城和孝感，明朝永乐11年1413年，皮思明、皮思通，你看兄弟两个，奉诏从湖北黄冈率领皮氏族人进入四川，他这个谱都很清楚。现在山东莘县聊城地区有个县叫莘县，他有个镇叫古云镇，他那有姓皮的就有接近2000人，一族聚族而居的皮氏的族谱相当完备，所以我们可以说到那么细，有些谱就没那么完备了。
1: 皮姓名人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家能张口就说出来的，就是皮日休。我能知道这个人，记住这个人名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姓十分的特别。在历史上，我其实很想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姓皮的名人。
0: 皮姓不是大姓，现在不是，但是名人众多，比如皮日休，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他呢号鹿门子，因为他住在鹿门山，他已经算是湖北人，襄阳人出身贫苦，但是呢从小立志于功名，他当在苏州这一带当过官，后来被皇朝俘虏，皇朝起义的时候被俘虏了，所以他皇朝称帝以后，他担任过皇朝的翰林学士。这个人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来讲晚节有亏啊，所以他的好多贡献到今天没有得到足够的认知，皮日休是很有水平的人这个人的著作今天也在，皮希瑞也是号鹿门，是湖南善化人，皮鹿门，两个皮鹿门啊，一个是唐代的皮日休，一个是清代的皮希瑞，皮希瑞到1908年才去世，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经学家。今天我们国学热传统文化复兴，你离不开研究经学，你今天要

0: 研究精选，你根本离不开皮鲁门，也就是皮西瑞。这个人是赞成戊戌变法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就保守，不是这回事。这个人是很开明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对马关条约感到非常的愤懑，他就讲变法不可缓。1898年担任过南学会的会长，戊戌政变以后，清政府革掉了他的举人身份，逐回原籍，晚年一直在那教书啊。他是晚清经学大家之一。两个皮鲁门姓皮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我手头有限的资料，皮姓在1987年排在276位，而在2006年的统计当中，前300位里边已经找不到皮姓了。那么皮姓到底有多少人，我也没找到资料啊，人口没有找到。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下来是一个一点都不平常的平静，这个平啊，平平常常的平啊，一点都不平常。他这个姓的来源就很有意思，他主要的来源是来源于官位，因为历代啊都有好多官里边带个平字的，比如平谷人。平谷人是西周时期就有的，什么平谷人呢？类似于今天的物价管理局局长，管市场价格的。那么这一支的后人，哎，姓平。比如还有平尚书、平准令、平尉平，历代都有，历代都有。官里边有平字的，那么他们的后代就以这个做姓了。有一支比较重要的出自姜姓，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婴的后代。晏婴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但是我们知道晏婴他字平仲， 所以他的后代不是都姓燕的，有一支用先祖的名字来作为自己的姓，姓平。所以很多姓平的人说我是晏婴的后代。还有一支源于姬姓，是韩国国君韩哀侯之子诺，他的封地在平邑。这一支被大家看作平姓的正统，就各种各样官位的平姓，包括晏婴的后代平姓，倒不是平氏的正宗，平氏正宗是这支，啊，是韩哀侯的后代。另外，源于子姓，商朝末代帝王武丁之子怨侯，他的子孙当中有姓平，啊，在他子孙当中有好几个姓，其中有一个姓姓平。那么，同样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当中有平姓。蒙古族里边的平姓就非常高贵，是谁啊？元太宗窝阔台长子元定宗建平皇帝贵由的后人，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血脉，这一支到后来为了避祸改称平氏。啊，这一支先是在河北邯郸，后来迁到河南焦作博爱县一带，所以焦作博爱县一带有一支蒙古族，今天还有了，姓平，实际上是黄金家族的后人啊。这一支，后来嘛，这一支又迁到了临汾地区，后来又迁到了陕西省新平市小富村，都很清楚的。但这一支完全是成吉思汗的血脉，啊，非常重要。那么满族当然也有，回族也有。明朝建文帝年间，有蒙古族兄弟两个人，他是蒙古族的，老大叫不言不花，老二叫不胡尔，皈依了伊斯兰教，随着朱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被封为千户。啊，后来赐姓平，而且都有名字，叫平义良、平义清，住在哪里啊？住在保定平家胡同。保定今天还有平家胡同啊？保定今天还有平家胡同，就是他们的后代。保定我们知道，中国的武术很兴盛，武术之乡，就是这个平氏兄弟。不仅善于骑射，特别善于摔跤。蒙古族的跤术传到保定，就这个平氏兄弟。平姓他后来具体的迁徙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到今天为止全国各地都有平姓，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平姓也挺多的。但是他到底哪一支怎么迁，哪一支怎么迁，资料有限，啊，不敢去妄加揣测了。那么平姓的德姓始祖晏婴，啊，这个人就够咱们百家讲坛啊，专门开个栏目啊，讲他一年的啊。晏婴，公元前578年到公元前500年，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又称晏子，字平仲，山东人。春秋后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以生活节俭、谦卑下士、充满智慧、随机应变著称。晏婴在历史上属于我的偶像，我非常喜欢晏婴，因为历史上说明白了，这个人个子很矮，像我一样个子不高，但是不太笨。个子不高，其貌不扬，长得很难看，但是脑瓜子，哎，转得很快。所以他是我个人的偶像啊。这个人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廉洁是为政的根本。 生活本身非常的这个简朴。

0: 吃的非常的差，穿的非常的差，住的非常的差，乘的马车非常的差，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比如他住的房子在市场旁边，又矮又小，充满灰尘，还漏雨。他是丞相啊，他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戒德，就是自己有所得，他非常当心啊，戒德嘛，就要当心，你不要因为你比较成功你就牛，他不牛，而且他非常注重见色。齐景公太欣赏这个矮个儿的宰相了啊，又矮又丑的宰相非常喜欢。他发现啊，这个晏子的妻子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古籍当中形容这个晏子的妻子啊，用了三个字：老且恶。老且恶，又老又丑，让人讨厌，估计脾气还很恶。那晏婴被折腾得够呛。那齐景公说：“那个算了算了，休了吧，休了吧，对吧？我愿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按照后来的说法，要招她做驸马。当年没有驸马，对吧？就招她做女婿嘛。她不肯，她说：‘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隐。’”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为之孽道。他说：“我把我妻子老了，把她赶走，这是什么？这是乱，太乱了。那一个少妻，这是淫，啊，太过分了。淫是过分的意思啊，但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讲的荒淫的意思。见色忘义，处富贵而失伦。”我见到您的女儿当然漂亮了啊，那千金的国君的女儿嘛，我一下把道义给忘了。我非常富贵，但是失伦，就是不再讲这个伦理了，谓之孽道，是跟道背着干的，对着干的，我不能干。而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虽然又矮又丑，但是非常了不起。我们从小的课本当中，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啊，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有燕子石楚，大家都读过了，他怎么去跟这个楚王折腾啊？楚国的国王知道给齐国派了燕子来，那这个燕子很了不起，但是他打听到燕子很矮，他就准备折腾他。但那个楚国国王也挺搞笑的啊，这个楚国国王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啊，很可爱，其实挺可爱的，他也不嫌麻烦，你说他可爱在不嫌麻烦。就一个人如果为了捉弄一个人不嫌麻烦的话，其实这两个人关系挺好的。所以说楚国的国君一听燕子来，又知道他矮，不嫌麻烦，在我们宫墙上打了一个洞，这多麻烦啊，这叫土木工程，违章建筑弄了一个，开了一个门，五尺高，那么高，请燕子啊从这个小洞里过，你人小嘛，走小门啊，大门不让走。燕子生气啊，燕子知道你楚国的国君来戏弄我，我是代表齐国的啊，我不能低头。他就说，他说哎，到了狗国我就走狗洞，我现在到的是楚国吧，怎么也要我走狗门呢？这都等于骂你楚国嘛，你们这狗国，你让我走这门。那么楚国的这个官员一听不行，只能请他从大门进，您这小矮子就走大门吧，他从大门进。进完了以后，这楚王啊，我不是讲过吗，以捉弄他为人生的理想嘛。楚王就问他，哎，你们齐国没人了，怎么把你给派来了？那这个话很恶，对吧？那个晏子说，哎，我们齐国的人多极了，在我们的都城就有上百条街道，说大家把衣袖举起来可以遮住太阳，把汗水甩下来，就像挥汗成雨嘛，典故在这啊，就像下雨一样连袂遮日，这是两个成语啊，连袂遮日，袂就是袖子嘛，挥汗成雨啊，我们有的是人。那么楚王问，哦，你们有那么多人，怎么派你来出访的呢？你在折腾呢，是吧？那燕子说，哦，我们齐国有个规矩，像样的人我们就派到像样的国家，派到道德高尚的国家，像我这种愚蠢无能、长相丑陋的人 就派到那种下等的国家啊。我是齐国最愚蠢最无能的人，所以敝国国君派我出使贵国。我说楚国被他折腾死了，那么这个以后呢，那个晏子就回去了，是吧？晏子啊，也无比享受这个被捉弄的过程，这两个人成了一对最纠结的伙伴。这楚国国君呢，也惦记着这晏子怎么不来了，回去以后我还得捉弄他。终于等到了好消息，晏子又要来了。这楚国国君啊，这一次要群策群力来捉弄晏子。大家开会，一个官员说，哎，有这么大王，晏子来的时候啊，我就绑一个人，我把一个人绑起来，故意从他面前带过去。这个时候大王你就问，啊，你带的是什么人呢？那我就回答，带了一个齐国人。那大王就接着问，为什么要绑这个齐国人啊？他说，我就回答，因为他是小偷，品行恶劣，在我们楚国偷东西。哎，楚王一想，这可以搞搞晏子啊，对吧？这可以搞晏子啊，很爽。所以晏子来出使的时候，这个国王开始不搞他啊，因为知道搞也没什么好搞。到最后啊，大张宴席请他的时候，喝到一半，两个小官就绑了一个人过来了，就演了这一幕嘛，就问，哎，为什么绑啊？哪人啊？他是齐国人啊，那是晏子你们国家的人，为什么绑他？偷东西。这个时候这国王心里很爽啊，就看着晏子说，哦，看样子齐国人比较喜欢偷东西哦。那么后面引出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吧，橘生淮南橘生淮北，就是晏子讲的。晏子说，呀，晏子也不能说他不是齐国人啊，晏子多坏啊，如果说他不是我们齐国人，那那个人是串通好的，没准说我就是齐国人，你不一点脸都没有吗？晏子说，假定你是齐国人，那没事，我们的齐国人在齐国都好好的劳动的啊，安分守己的，怎么到了你楚国就偷东西呢？大概是水土不同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齐国的水土养好人，楚国的水土能够把好人变成坏人。那那个楚王就被他基本搞晕了嘛，对吧？后来楚王就放弃了人生的这个理想，就说圣人是不能和他开玩笑的，就认为晏子是圣人。还有我们也知道很有名的一个故事，现在咱们很多企业的老板经常用的，二桃杀三士，啊，为了让大家努力工作，拿两个桃子，让你们三个人彼此争斗，调动你们的积极性。当然，二桃三士是死了三个人啊，这太惨烈了。其实这个主意就是晏子出的，啊，晏子是一个在历史上啊，关于晏子的典故，这个太多了啊。我们讲不完，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平信实在不是大姓，我翻遍了资料，历年的统计当中前五百名都没他，前五百位都没进。现在我们有的中国姓氏的公布的统计资料最多公布到五百位，后面就不说了。所以平信很小的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

0: 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救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

0: 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0: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汤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
2: 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3: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5: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

0: 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这个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 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
1: 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嗯，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 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 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查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 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 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 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涵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 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2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 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

0: 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1: 好的，杨成，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三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四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0: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就
3: 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

0: 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4: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6: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4: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 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6: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0: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9: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3: 大夏天的吃火锅，
1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继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货车司机阿学驾驶车辆行驶在前往雅龙乡的山路上，途经一个拐弯处，货车突然颠簸了一下，他下车发现车底下卷进去一个人。
10: 我看了他只是在那里翻来翻去，力气有点太大呀。
5: 阿学意识到自己的货车和开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上了，小伙子在车轮下呻吟， 他赶紧打电话报警。
10: 反正就报警，反正就报保险。
5: 事故发生在乡村公路，距离县城有50多公里。等警车和救护车从县城赶到，已经是晚上6点。
11: 然后卫生院到现场的时候，确认这个人已经没有这个生命体征了。
5: 保险公司的车辆和警方几乎同时抵达事故现场。
12: 经过调查得知，发生事故的货车方投保有第三者强制险和第三者商业险。
5: 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交警在现场对事故进行了勘查，
11: 调查他们当天的活动情况，后面还有一些车辆的检验人员一些相关信息的核查。
5: 交警初步查明，摩托车司机叫韦小华，去世时才17岁，还未成年。
11: 因为他是无证驾驶，然后他车辆也是没有号牌的，就是说他这个车辆是没有合法手续的。
5: 死者韦小华，雅龙乡雅林村人，是韦大爷和陆大妈的小儿子。韦家是县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每年还要领低保补助，老两口以务农为生。2020年一年，全家年收入只有10000多元。韦家的后代有2儿1女，大儿子一直在广东打工，女儿远嫁异地。事故发生后，远在广东的大儿子第一时间接到了噩耗。
13: 这疫情高峰期还得隔离，回不了。
5: 大儿子没办法第一时间回老家，小华的叔叔赶过来帮忙处理后事。其实小华一年前才辍学务农，父母本来指望小儿子成年后能出门打工，改善下家里困顿的经济状况，没想到17岁的年纪就遭遇了这场横祸。
14: 伤心我们那个上在那个地方。
5: 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托人送来30000元丧葬费，小华入土为安。货车司机托话，他的车买了保险，小华有可能得到一笔赔偿金，但具体程序他也不清楚。小华父母没读过书，只会讲外人很少能听懂的土话，到县城和人沟通都困难。就在一筹莫展之际，陆大妈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陆瑞前来吊唁。
14: 他清楚，他比较熟悉那个交警。
15: 是啊，让你受健康说把这个烧药嘛，烧药以后我的干过地来没在嘛，那也我那了，那也我那了嘛，这过地来到两年是吧，你可能烧药药流了是吗，可能是然后就能够在这边我们。
5: 陆大妈家的远房亲戚陆瑞告诉他们，他和交警比较熟悉，这话让小华父母眼前一亮，赔偿事宜让陆瑞处理再合适不过。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降临到了广西的韦家。韦大爷和陆大妈务农为生，由于语言障碍加上不懂法，不知道怎么去申领保险赔偿。此时一个远房亲戚站出来表示他可以去争取，可就是这个远房亲戚让原本贫困的家庭差点遭遇灭顶之灾。
5: 陆瑞主动请缨，韦家人求之不得。陆大妈和陆瑞都姓陆，虽然平时往来不多，但知道陆瑞时常在县城做点生意，人脉广。
15: 你来没人家你就上来问我说我一来我上来了去年年龄上来了没有老板在大还是上来了上来了上啊按啊上上火的上上火的然后你来关你一点嘛上来某一来快让某个人来闹。
5: 此时距离小华出车祸已经10天，交警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出来，交警会如何划分责任？保险公司会不会赔偿？小华家人心里也没底，他们委托陆瑞去打听一下。几天之后得到的消息令小华家人失望。
14: 你们都不得钱了，他就是说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们负全责啊，他就这样说。
5: 陆瑞告诉韦家人，死者小华属于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也许得不到赔偿，不过他可以想办法解决，但是需要花点钱打点关系。
15: 你在金牛的那个人呢？啊，不等了，半年都不等了。对，在今年就不等上百十人了。他们要是拿二十股嘛？
14: 他说：“如果你们想要的赔偿，你就给我点钱，我就拿去交警跟他们商量是什么说的。”
5: 中间人陆瑞声称在交警队有熟人，但是需要花钱疏通关系，这可让韦家人犯难了。韦家最缺的就是钱，韦大爷掏出存折，账上只有2万元存款。陆瑞表示这远远不够，韦大爷只好跟弟弟张了口：“
14: 我垫了3万3。”
5: 韦大爷兄弟俩凑了53000元给了陆瑞，让他去交警队运作。陆瑞满口答应，而且还带着韦大爷兄弟俩一起到了交警队。
14: 比较会说话，就给他去跟那个交警说：“哇，我们也就在外面。”
5: 当时陆瑞以不方便为由，让韦大爷兄弟俩在交警队外面等，他一个人去交涉。出来后，他表示自己有信心把事故认定为同等责任。韦大爷兄弟俩放心地回家等消息。可是等了10多天，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出来。韦大爷再三催促陆瑞，这次陆瑞面有难色。
14: 有问题，到时候他说他要到10几万，这样我们根本都没有那么多钱去给他。这样之后他就说我先垫了，到时候得钱了你们再给我。
5: 陆瑞跟韦大爷表示，因为事情比较棘手，想要快点出结果，还需要多花点钱。这次他可以先垫付，等赔偿金到手了再还他都可以。为了得到最终的赔偿款，已经搭上了50000元的韦大爷骑虎难下，于是就答应了陆瑞的提议，让陆瑞先垫付17万，事后从赔偿金里出。果然，这次应允后不久，事情就有了结果。2020年6月10日，事故发生一个月后，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1: 因为他是无证驾驶，然后他车辆也是没有号牌的，就是说他这个车辆是没有合法手续的，所以我们依据这一点也定了双方负有同等的责任。
5: 因为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为查明事故真相，当地交警委托鉴定机构对涉事的货车和摩托车进行了技术鉴定，结论是货车在弯路上存在超速情况，货车司机也承认这一点。
10: 感觉这个天气，下午吧也没有下雨，天气很好。过那个路嘛，下嘛，然后那个，我们双方开的有点快嘛，然后就撞到一起了。
5: 据此，交警队对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认定货车司机阿学在相对方向来车时没有减速行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8条的规定。而死者小华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尚未登记牌照的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双方的违法行为对发生事故责任相当，过错严重程度相当，判定二人对事故负同等责任。

0: 年一年的做几做农历年的做几年就是立冬三十年啊做月高和立冬啊你不买老鼠呢我立冬这样然后呢年一年一年好老鼠对然后那个老鼠中间了然后立冬嘛。
1: 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已经是小华家属期盼的最好结果，他们表示接受。而保险公司那边下一步要根据这个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确定赔偿数额，
2: 保险公司有严格的理赔程序，首先要等待交警部门做出事故认定书，其次要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核对，再次要对赔偿的数额进行核算。
1: 保险公司理赔也有一个程序要走，一般也要两三个月时间，到底保险公司会赔家属多少钱，韦家人心里也没底。日子一天天流逝，沉浸在丧子之痛的韦大爷日复一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3: 就是我弟出事以后，然后我爸也是天天喝酒，也在酗酒当中。
1: 那段时间里，韦大爷身体每况愈下，陆大妈整日以泪洗面，一家人始终走不出孩子离世的阴影。2020年8月10日，事故发生三个月之后，保险公司的钱到账了。
4: 赔了，好像当时那时候到卡里面的话是37万吧，加上我给的那个买，不是说买伤费嘛，是吧？一共是40万吧。
1: 保险公司将赔偿金打进了韦大爷的银行卡，拿到这笔钱，一家人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好心人陆瑞也来了，他来要自己垫付的那17万元。
5: 没有办法了，只好给他了。
1: 一来碍于亲戚情面，再者要信守承诺，韦大爷拿出了17万给了办事的中间人陆瑞。小华一条命换来了40万元，还搭上20多万，到手的只剩下10几万。韦大爷觉得心里憋屈，整日借酒浇愁。2021年1月，韦大爷突发疾病入院，
3: 血管堵塞，然后就过世了。
1: 韦大爷60出头就伤心过度，含恨离开人世。远走他乡的大儿子这次终于回来奔丧，得知了弟弟小华保险赔偿金的前因后果，韦家老大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毕竟陆瑞这个亲戚他也不熟悉。
3: 这个人我不知道，然后我从广州那里回来年底了，我回来也知道这个人。
1: 因为弟弟和父亲先后过世，大儿子决定留在老家照顾母亲，不再外出打工。2021年2月，大儿子在本地务工期间偶遇了撞死弟弟的货车车主阿学，也是这次相遇得知交通事故发生后不久，好心人陆瑞也找过阿学。
4: 他是那边的亲戚嘛，就是他出面跟我这边沟通的嘛，他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比较大，然后你需要用点钱去沟通家属，不是沟通，还有那个警方什么之类的，你才能把那个责任弄得五五开嘛。他忽悠我说，他说你要拿钱给我，然后我再去办这件事，这样才能弄到五五开嘛，那不就可以了呀。
1: 阿学告诉韦家大儿子，陆瑞当时是以死者家属身份跟他谈的，自称在交警队有关系，打听到这起事故中货车责任比较大，陆瑞表示可以争取帮忙做成同等责任。货车司机阿学就同意了，拿出了11000元给陆瑞去疏通关系，后来果真拿到了同等责任的事故认定书。俩人这次相见才知道，陆瑞是一手托两家，以同样理由要挟双方，共要走了20多万元。
4: 他是属于那种诈骗之类的一点点的那种。
3: 我们也是非常痛恨这个诈骗的这个人。
1: 这个时候，韦家人回顾整个经过，越发觉得陆瑞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
0: 好，你来帮你一下嘛，刚才某一来拜到某个人了啊，然后上台来干这种东西，我这样啊，没关系，然后过你来嘛，当然就是这样，然后过你来嘛，就慢点，你来嘛，来过不来，当然就做一个不拜上来，好难听啊，是不能那个。
5: 有点发现呆。有个是很狡猾的，

0: 陆大妈怎么也难以相信自己娘家亲戚会对他们这样一个遭遇丧子之痛的贫困家庭下黑手，他们决定找陆瑞当面问个明白。
1: 爸的电话也改了，我们也不懂他了，就没有联系了。
0: 此时陆瑞已经联系不上了，陆大妈和大儿子确定一手托两家的陆瑞很可能涉嫌诈骗，那么到底是不是诈骗需要警方判断，他们到派出所报了案，
2: 称其儿子韦某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找到嫌疑人帮忙，在其帮忙的过程中虚构了事实，骗取了报警人的财物共计22.3万元。
0: 警方立案后，为了查明事实，先到交警队了解情况，发现并没有交警和陆瑞有过私下交易，整个事故认定完全是依据法定程序在规定时间内做出的。此时警方做了陆瑞家人的工作，消失了一段时间的陆瑞终于来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3: 他们自己来找我，后来我才帮他们搞这个事。
0: 此时的陆瑞口口声声说是死者家属求自己办事，自己勉为其难接下了这个活，也是同情亲戚的遭遇。
3: 这个后面才是这个，后面他喝点酒了，天天来跟我说什么什么，不管你什么，你收入你什么什么。后来我说那办事还点钱这一。
0: 陆瑞说自己一开始也没想要从中获利，可是后来韦大爷一再表示可以花点钱好争取多一点赔偿，考虑到金额很大，而那个时候陆瑞做生意不顺，正好手头紧，加上死者家属对他这个亲戚特别信任，陆瑞试着开口要了钱，发现给的十分痛快，
3: 头脑享受了，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
0: 那么拿到第一笔53000元钱之后，陆瑞做了什么呢？
4: 去打点哪个单位哪个领导需要多少万多少万，就这个钱花了
3: 没有？
0: 陆瑞曾经出过交通事故，知道交通事故认定的大致过程，也了解保险理赔有个时间差，于是他利用这一点，利用死者家属急于求成的心理，分两次跟韦大爷要了20多万元的经办费用，也用同样借口骗了货车车主的钱。警方认为陆瑞涉嫌诈骗的事实已经成立，于是将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这起诈骗案后，因为当中涉及到交警部门，如果真有交警徇私枉法、中饱私囊，就属于由检察院侦办的职务犯罪。检察机关首先找到了交警队，
5: 最终我们从通过证据啊各方面，我们能够确定陆某前面所跟那个死者父母谎称的这些理由，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
0: 一番工作下来，检察院在这起交通事故认定中并没有发现交警队有人徇私枉法，事故责任认定也是公正的，由此确定陆瑞虚构了事实。
6: 定罪上我们就定为诈骗罪，因为你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虚构了事实，说可以帮他疏通，帮他搞定这么一件事，给他能够得到赔偿很多，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0: 检察官发现韦家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并且因为这次变故还造成了韦大爷悲痛死亡的严重后果，被骗的这20多万对于这个贫困家庭非同小可。
5: 这个20多万的这个赃款，这个数额巨大，这样子的话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讲，应该是我有感觉是有点像天文数字一样子。
0: 陆大妈一年时间先后失去了儿子和丈夫，身心备受打击，为了减轻被害人的经济负担，受理案件后，检察官驱车行驶50多公里山路来到雅林村，到陆大妈家了解案情。提起被骗经过，陆大妈后悔不已。
7: 我哪里想到你那里？
4: 那你恨他吗？
6: 肯定恨。
0: 陆大妈表示，因为保险金被骗走20多万元，剩下的这10几万元，他们做了定存，以备不时之需，轻易不敢动用。经过实地探访，检察官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被害人家庭的困顿。陆大妈有慢性病，大儿子回家务农，收入有限，被骗走的大半的保险金能不能追回来，决定了陆大妈晚年能否有基本生活保障。 检察官接下来能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帮被害人追赃并挽回损失。
5: 我们就通过这个认罪认罚，还有这个主动被赃对赔，可以从轻等各个角度跟那个被告人实地说法。
0: 检察机关多次跟陆瑞讲法事理，几个回合下来，陆瑞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陆瑞跟检察官交代，自己当时是做生意中转不灵，把韦大爷的钱挪用补了窟窿。公安立案之后，自己压力很大，包括亲戚也对他和家人指指点点。现在意识到可能面临坐牢的严重后果，他愿意退还骗来的全部赃款。
3: 我通过检察院的思想工作，是意识到收获了。
5: 做完工作，第二天以后呢，他爱人呢、还有他家里面就主动的把这个20多万块钱啊，全部退还。
0: 陆瑞的妻子凑齐了25万多元，交到了检察院，追赃取得成功，包括货车司机被骗的11000元也归还了。货车司机表示不追究陆瑞的责任。
8: 就找我买以后说什么都要相信警方，要相信交警之类的，不要搞那些盯别人的一两句话，然后就杀罢了，然后就盯人家的，给钱给人家，就是这种嘛。
0: 因为积极退赃，陆瑞可以争取到轻判。那么作为远房亲戚的韦家人，能不能谅解他呢？
9: 也是他把这个钱还回来之后就可以原谅的。
1: 我觉得十分满意，因为那个钱已经全部得回来了。
0: 韦家人表示谅解，不意味着可以免除陆瑞的刑事责任。2022年4月，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陆瑞涉嫌诈骗一案。
10: 他在侦查阶段已经全部退赔了被害人的所有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还有就是他自始至终归案以后认罪认罚，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政策，认罪认罚的、主动退赔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0: 2022年4月22日，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陆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缓刑期间需要进行社区矫正。对这个结果，陆瑞很是感慨。
3: 可以接受，有时候改，就是好好的在家生产了。我本来我也有生意，不想搞什么了。
0: 这个判决意味着被告人不用坐牢。这次陆瑞能够获得轻判，和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有很大关系。那么曾经的亲戚以后又该如何相处呢？
4: 你现在你跟他们还有来往吗？
3: 有啊。
0: 这次检察院出手帮助被害人追赃挽损，亲戚之间达成了谅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1: 检察机关依法整治犯罪，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保障被害人权益，同时融合法理情，修复社会关系。
12: 这起案件特别之处就在亲戚能对这样一个贫困又苦难的家庭实施诈骗。因为被告人退赃，所以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缓刑期间要进行社区矫正。那么什么是社区矫正？本案中社区矫正能否起到惩罚犯罪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13: 社区矫正呢，是和监禁矫正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方式。它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就是司法局以及它的派出机构司法所主导的这样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活动。那么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呢，我们称之为社区服刑人员。除了本案包括的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呢，还包括被判处管制、被裁定假释、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那么他们在社区矫正期间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呢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第二个层面呢是要履行 判决裁定这样一些法律文书给他们确定的义务，还要服从社区矫正机构对他们的管理，比如说离开所居。

0: 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咨询，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聘请律师，贪小便宜的侥幸心理。
1: 这起诈骗亲属的案件，为家人之所以被骗，跟不懂法有很大关系。社会上可能总有陆某这样的大忽悠、大能耐，自称掌握了门道，花言巧语的背后可能居心不良。他们不但败坏社会风气，更是害人害己。所以以后遇事还是要走正规法律途径，要相信司法机关。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高能带电粒子，微弱重力。黑暗的生命禁区为何会成为人类独特的实验室？宇宙的新访客将如何带领人类解锁太空移民的梦想？又将遇见怎样更遥远的未来？解码科技史，神奇的太空实验室。2016年，美国科学家发现，宇航员斯科特在经历为期一年左右的太空生活后，染色体结构竟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体内与细胞衰老息息相关的神秘结构端粒，竟然在太空中变长了。而他在地球上的同卵双胞胎兄弟马克，端粒变短的速度却始终如一，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在太空中的斯科特很有可能延缓了衰老。此后，越来越多的太空实验都在证明着，太空中的某种未知因素影响了生物的染色体结构和基因表达。就连小小的斑马鱼身体也出现了变化。
1: 它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外貌、体型、长相有发生变化吗？
2: 我们粗粗的看啊，那个潘老师，就是说感觉好像是长大了，但是我们给它喂的食呢，可能还是非常有限的。
3: 这个可能是因为鱼的年龄的问题。
1: 就像我看有些网友在评论区里面可能开玩笑的问了一句，不会长得像鲸鱼一样大吧？
3: 啊，那应该不会的。当初是希望这个鱼在太空活得久一些嘛，所以呢，那个我们选择的是这个青少年的鱼。这个鱼送上太空的时候年龄大概在5个月。那么它刚刚性成熟，时间不是很长，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理解为相当于人类的这个15、16岁的少年，它在太空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长到了18、19岁、20出头这个年龄，那么可能这正好它是一个发育比较快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它可能会看起来比刚上太空的时候稍稍大一些。但是它动物的这个体型体态这些呢，更多的还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是由它的基因组和它基因组的表达决定的。所以呢，虽然是在太空之中，它应该也不会无限的长大，说变得不正常的大，理论上我们觉得应该是不会的。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长得惊人的不正常大的鱼，那我们就算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1: 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3: 对，一个重大的发现，我们可以把它带回来好好的看一下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从现在传回来的这个影像来看，因为在微重力的环境下，它没有地面上的这个上下的这个概念，所以它游动的角度呢可能会跟地面上不太一样。
2: 因为这个斑马鱼上去也有十几天了嘛，我们也看到它在天上呢，其实就是说各个方向游的朝向都有，肚皮朝上的、横着的都有。它可能在空间站里面，因为是10^-3到-4之际微重力的一个环境嘛，所以它的对重力的一个感受可能已经
1: 感知不到了，
2: 很小了，影响很小了，所以其他的一些因素对它来说更大一些。
3: 因为我们这个培养箱它是有光照的，然后斑马鱼也会有一个趋光性，就是一般鱼类它会把背朝向有光的那一面，把腹部背向有光的那一面，所以呢它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个游动的方向性的。
1: 就多多少少它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空间概念。
3: 对，
1: 免得在太空当中头晕恶心还会吐出来。就这些症状一系列不适应，它们没出现吧？
2: 目前他们在空间站里面活得很好啊，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太空的一个斑马鱼家园里面我们其实有实时的这个相机来对它的一些运动情况和它的一些形态进行一个观测。那么另外一个呢，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取里面的水样去分析一下，看看这个斑马鱼在太空里面生活的过程中对这个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也会对它斑马鱼在太空里面，比方说产卵之后的这个卵呢，我们这块里面也有一个鱼卵的收集盒，
1: 鱼卵收集盒
2: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带回来呢再请科学家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0: 在未知的太空中，斑马鱼每个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预示着未来人类在太空可能遇到的潜在挑战。 为了找到太空环境对生物的具体影响，郑卫波等人只能尽量控制着其他环境的干扰，确保实验准确。为此，他们只能通过一次次地面实验，为斑马鱼创造一个最适宜的生存环境。然而，即便是这样严谨的科研过程中，意外也难以避免。2021年，郑卫波等人展开了太空斑马鱼的第一次匹配试验。一天，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走廊中回荡。郑卫波一脸焦急地走向实验室，只见几人此刻正坐在桌子旁，焦虑地说着什么。在他们面前的显示器中，溶氧数值正在持续地降低。在密闭的实验环境中，溶氧值急剧下降，斑马鱼恐怕面临着死亡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溶氧值持续下降？斑马鱼又能否度过这场灾难？
1: 有了鱼，有了金鱼藻呢，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生态系统就建立起来了。有人提供氧气，有人提供二氧化碳。那为什么这个含氧量会持续降低呢？是鱼太多了，还是金鱼藻太少了呢？
2: 我们这里面呢，它是要控制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的。我们其实会去测水体里面的这个溶氧的一个含量，然后呢，我们也会去控制金鱼藻这边的照明，来控制它的一个产氧量，让它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溶氧值如果说低于一定值的话，那么这个鱼可能就要憋死的。所以我们当时发现这个溶氧值持续往下降的时候呢，我们也去查了各种原因。我们看这个传感器这块呢，它这个整个相当于是测量过程呢，它应该都是连续的，说明它的输出呢这块值呢是可信的。那么这个溶氧值这块呢，应该不是由传感器造成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想，是不是这个照度不够？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照明给金鱼藻照明的时候，如果照度不够，它也有可能就是产氧量会低。
1: 我们用的是 LED 灯是吗？
2: 对， LED 灯，我们就去提高这个照度，看它这个溶氧值呢也没有提升。那么看起来呢，好像跟这个照明也没关系。然后呢，我们想是不是由于这个时间照得有点短啊？长时间给它照也不行。
0: 斑马鱼这种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生物，以高代谢率闻名，对氧气的消耗水平非常高，而郑卫波等人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始终无法提升溶氧值。郑卫波将培养单元从实验模块中取出，检查起斑马鱼的状态，果然最坏的结果还是发生了，斑马鱼在培养单元中已经死亡。而金鱼藻这个看似无辜的绿色生命，此刻却充满着诡异。它静静地漂浮在水里，没有腐烂，没有死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正常活着的金鱼藻无法继续释放氧气了呢？郑卫波的目光在培养单元中移动，试图从每一个细节中寻找线索。突然，他们的视线被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吸引住了。金鱼藻的叶片紧紧地贴合在了一起，它的颜色似乎也更深了一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反常现象，此刻正传递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这些金鱼藻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休眠状态。
1: 就是它有应激是吗？
2: 对
3: 对，植物也会应激，然后它被带到了新环境里面。当时我们马上就把它放到了这个系统里面，很着急的就开始了这个系统。然后呢，后来我们发现金鱼藻产生了这个应激，换了水环境它不适应之后，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开始休眠了。然后呢，它把叶片闭合，然后这个时候就影响了光合作用。也就是说，金鱼藻并没有在进行光合作用去产氧。
1: 潘老师，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从花卉市场买回来鲜花之后，要搁一醒花桶里先醒一醒，然后那花才能缓过来再次绽放的感觉一样？
3: 植物也需要适应一下新环境，就是不要打扰它，让它慢慢的适

0: 适应新环境啊，植物是很强大的，慢慢的它适应了新环境，它就会重新开始正常的生长。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个植物转移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装置里面去之后，然后呢要给它一段的时间，然后让它先开始适应，然后我们发现植物自己的这个节律正常的开始了之后，我们再把它和鱼一起匹配这个平衡的系统。
1: 所以我们这次就为了确保咱们的金鱼藻和斑马鱼呢上天之后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我们也提前20天，就在发射前提前20天把这个相当于是斑马鱼和金鱼藻就带到了这个酒泉发射基地。因为酒泉那边它相对于我们上海和武汉呢它
2: 海拔高一点，
1: 海拔高，大气压呢也只有0.8，也怕这个新的环境对它有影响，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带过去让它先适应一段时间。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把鱼跟藻直接搁在一起啊，就像我们家里的鱼缸一样，那样看起来生态条件更好吗？悠游其间，鱼系连夜东，鱼系连夜西，鱼系连夜南，多好看啊。
1: 对的，
0: 这是个好问题。
1: 这个是的，就是说最初就是科学方呢给我们提要求的时候啊，就是说对这个实验单元呢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呢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么一个相当于二元系统呢能够维持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的，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我的金鱼藻我要随时根据里面的这个氧气的一个含量要做出产氧的一个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斑马鱼它跟人一样也有一个节律的，我们要求我们就是说12小时是不开灯的，12小时开灯相当于是白天，那么如果说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呢，那么就是说我要产氧的时候同时也把这个斑马鱼也照亮了，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打破这个斑马鱼的这个节律啊，所以呢我们中间就把它相当于是隔开，这边呢就是专门的给金鱼藻进行一个相当于是供氧的一个控制，这个就是根据里面的溶氧值，我就不断的去开关去做一个控制，然后在斑马鱼培养室这边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12小时交替的这个照明的一个控制，模拟白天和晚上
2: 也就是说这边产生在水当中的溶解氧是通过我们的管道被交换到这里，
1: 它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中间这块它是也是类似于隔网一样的，有很多隔网，它这个氧气呢也可以过去，那么
2: 就水体是相通的，
1: 水体是通的只不过是中间还是有遮光的效果，另外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呢也会有一个循环泵，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个相当于是让水体进行一个循环，促进它的一个相当于是溶解氧的一个平衡，交换平衡。
2: 科研团队对我们提出了要求，那么航天相应的部门也会对我们提出要求，怎么把它设计得这么紧凑，然后能够允许它在一定范围之内上天呢？
1: 像我们这个这个系统啊，它因为里面也装了这么多水，那么水的一个相当于是上到空间站里面其实也是比较受关注的，因为它有安全性的一些问题嘛。
3: 一天，显示器上的培养单元压力值竟突然间直线上升，紧张的气氛立刻在实验室弥漫开来。此时距离斑马鱼上天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紧迫的时间容不得一点失误。
4: 这个压力一下子升高了这么多，不太正常，之前都是平的，一下就上升。那现在这个都到1.2、1.3了，这个盒子到时候别有问题，我们要么把这个箱子要打开来看一下，好不好？
3: 他们立刻打开了生物培养模块，一个特殊的景象映入了他的视线，培养单元的外壁上竟然渗出了水。长期的科研经验让郑伟波意识到，培养单元内除了光照、供氧量等已知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隐秘的敌人，那就是无形的压力。密闭的培养单元内，氧气与二氧化碳必须保持平衡，稍有不慎，对于这个微小生态系统中的斑马鱼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他们原本想要借助气囊调控培养单元内的压力， 然而使用气囊培养单元内的压力仍然无法保持稳定。

0: 这样的情况下，科研团队通过调整培养体系，稳定住了系统内的压力。而为了确保在轨实验的安全性，郑伟波等人则是在培养单元的底部安装上了两个小型的泄压装置，泄压阀和气液分离器。正是这两个不起眼的小组件能够在太空中作为实验的安全性预案，对密闭环境的压力进行应急远程调控。就这样，在诸多黑科技共同的帮助下，斑马鱼在太空中得以健康的生存。可郑伟波等人仍然不敢懈怠，面对环境的巨变，斑马鱼能否适应并顺利产卵，成为了他们心头的一大疑问。
1: 潘老师啊，就是对于斑马鱼能不能太空产卵呢，我还真有一个问题。因为您看，您是搞水生研究的，您也知道，实际上呢，我们国家真正能够开始大规模淡水养殖的，还是基于像钟林教授这些前辈解决了淡水鱼如何在流水刺激之下能够产卵的问题。否则可能大家也知道，平时你要搁那鱼塘里头啊，养点什么青草鲢鳙，人家一般不产卵，人家一般不高兴，不会给你繁育后代的。咱们中国人过去呢，按古书里记载，都是从大江大河当中捞到鱼苗，再放到自己的池塘里去饲养。真正解决这个技术，是咱们一批老科学家们在六七十年代才逐步完善的这个技术。那太空环境之下，没有流水刺激，没有催产素之类的激素注入，怎么让它能够发情产卵？
2: 首先来讲哈，斑马鱼它有一个优势，它作为实验动物，就是喜欢产卵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它作为一个小鱼，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喜欢产卵。如果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养殖的好的话哈，每一对鱼每周都有可能会产一次卵。其次呢，那个斑马鱼它产卵呢是感受光周期的刺激的，也就是在光照开始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它开始进入这个交配产卵的状态。那我们这个维生系统呢，正好可以给斑马鱼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光周期，然后来保证了这个光周期的对它的这个刺激。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让它上天之前，雌雄鱼是分开养的，然后这个也是会促进它，就是突然接触到了这个异性的鱼之后呢，它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产卵的一个原因。
1: 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啊。
3: 刚才潘老师也说了，就是说雌鱼和雄鱼呢，在我们装入我们这个单元之前，它在外面是分开养的，那么装到我们这里面之后呢，才合在一起，这样子呢是有利于它产卵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个鱼的产卵，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环境参数是可控的啊，比方说温度，对吧？温度低了它不容易产卵，合适了它容易产卵。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它在喂食之后容易产卵。这个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说有时候喂食了之后，它就会开始一些追逐的一些现象，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就会有产卵的一些行为啊。我们那天看到也很奇怪啊，就是说我们喂食了之后，就发现那个鱼呢开始追逐，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说这个水体啊就浑浊了，当时一开始真不知道啥情况，然后呢，溶氧值呢就相当于是
2: 在下降，
3: 开始下降。我们怎么去控这个，相当于金鱼藻都控不住。
2: 它有可能就是产卵了，然后这个我们从空间站传回来的这个影像里面也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一毫米左右的一些透明的球形的，然后呢大概有一两百颗的样子，然后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呢在系统里面有一个漂浮和这个上下翻动的这个样子。然后经过判断呢，我们对影像做的判断呢，那它应该是斑马鱼产的卵，而不是系统产生的气泡。
1: 斑马鱼如果是在普通条件下在地面产卵的，是卵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卵囊卵泡，还是散落在各个角落？
2: 斑马鱼产的卵是非粘性卵，所以它是在水里漂浮的。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呢会使用一种装置叫配种缸，它是有内缸和外缸的，然后那个鱼卵就会通过内缸的那个底部的那个筛网，然后它就会落到外缸的底部，这样亲鱼就不会接触到鱼卵，亲鱼就不会吃掉它，自动就完成了收集。但 但是呢，在太空这个装置下面，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说我们内缸外缸，然后水还可以再换水啊等等这些，所以呢，就需要这个设备本身能够帮助我们收集那个鱼卵。这就是郑老师他们的工作了。
3: 斑马鱼啊，它在太空里面产卵之后呢，它这个卵呢其实也是悬浮在这个水里面。那么假如我们不把它收集走的话，那么这个斑马鱼有可能是会把这个鱼卵给吃掉的。那么我们这里面呢，就是说会启动一个鱼卵的一个收集装置，在这个收集装置里面呢是有一个筛网。就鱼卵呢差不多是1毫米左右。我们这个筛网呢是做成0.8毫米这个孔径的。那么通过一个泵呢，就是说把它进行一个采集，让这个鱼卵呢收集到这个鱼卵盒里面。再由航天员呢把这个鱼卵盒呢取下来，放到咱们这个冷藏袋里面呢，带回地面，再交给科学家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 我们带回来之后，如果能够收集成功并且成功带回地面，还能孵出小鱼来吗？
2: 这个就非常遗憾，因为这个鱼卵收集完了之后，在太空的条件是受限的，所以它是放在这个冷藏袋里面，它是在一个-20度的这个环境下面去保藏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胚胎应该已经被冻死了，它回来之后不太可能再复苏孵化成小鱼。然后但依然我们还可以对它做很多的工作，因为它不是受精之后马上被冻起来的。然后在太空呢，航天人员实际上是给了它一段时间让它发育的，我们推测它正常发育的话应该进入了原常胚期，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数以万计的 细胞了。我们最关心也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测一下基因组，看看它是不是在这个太空的辐射环境下产生了什么突变。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组学的研究，比如说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然后来看这些胚胎和地面上面的这个同样条件下的这个胚胎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么我们下一步又准备送什么上太空呢？
3: 后续呢，其实在运营期啊，空间站运营期呢，也有几个养鱼的这个实验，那么他们有研究这个斑马鱼的肌肉啊、骨骼啊，还有胚胎啊，各方面很多，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要把这个斑马鱼也要带回来。
0: 为何斑马鱼这种不起眼的动物将再次来到太空呢？这其实源于一个宇航员将在太空面临的挑战。1973年11月16日至1974年2月8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医学家兰博对三名宇航员进行了系统的代谢平衡监测。他的发现令人感到无比震惊，在进入微重力环境的前30天里，宇航员平均每天钙流失高达200微克。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宇航员的肌肉不再像在地面那样紧绷，骨膜也失去了重力的刺激，这种变化会导致严重的骨流失和肌肉萎缩，甚至可能影响到宇航员的行动能力，使他们面临残疾的风险。为了减少太空环境对人类身体的潜在伤害，我国空间站特别为航天员打造了一座专属的太空健身房，配备了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供凉剂等装置。在这座太空健身房里，航天员每天必须坚持1到2个小时的锻炼时间，以保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同时，在地球上的实验室中，我国科学家也在积极研究着太空环境对生物体的影响。他们计划在下一次航天任务中再次以斑马鱼为研究对象，探索太空环境如何影响生物的骨骼和肌肉。尽管太空独特的微重力高辐射环境还有太多的谜题没有被破解，可航天工作者们仍然以太空旅行、太空移民为目标，不断突破一个个瓶颈。要实现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们仍要寄希望于这一个个实验柜，带领我们认识太空、了解太空，甚至迈向太空。
1: 张主任，您天天在这里工作，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太空旅行和长时间的太空生活？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实现太空旅行。如果我们空间站长期运营下去，关键是成本。如果我们

0: 可重复使用火箭以后应用非常广泛的时候，我们成本降低了，我们比如花个20万就可以进入太空，这样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会花这20万进太空旅游的。
1: 如果您有20万，您去吗？
0: 我可以去。
1: 是可以去还是特别想去？
0: 我应该是非常想去，但是我最想去的是火星。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是火星是最像地球的一个行星，我们它上面是有大气的啊，虽然主要是二氧化碳。地球如果不适合生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移民到火星？所以我们希望去那儿做更多的探索。
1: 没错，自古以来啊，火星是最容易让人引发联想的一颗行星了。它的位置也好，它的大小也好，它和地球类似的环境，总是啊让我们激荡起无数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亲自到火星去看一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去往火星的日子一定不远了。但基于什么呢？基于的所有的这些实验舱，他们真正能够接触硕果的那一天。好，再次谢谢张主任，也希望啊，在我们肉眼可见的未来，在我们还都可以去火星的时候，这个梦想就能够实现。
2: 如今，太空移民听起来仍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步步向它靠近。在此后的太空研究中，我们将把斑马鱼、小鼠，甚至灵长类动物送上太空。研究太空环境对生命体的具体影响，并在太空实验室中完成细胞实验、蛋白质实验、金属实验、材料实验等等。同时，我们也正有计划地推进着载人登月以及月球基地的建设，希望未来能将浩瀚的太空打造成人类的第二居住地。尽管人类通往太空移民的道路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和风险，但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

0: 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目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阿弥陀佛。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你。

0: 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他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下来与你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把时间花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那他讲的呀，就是如何过好闲暇的生活。年龄渐长，慢慢喜欢上安逸静好的过日，喜欢在厨房里一边听慢调老歌，一边打理食材，享受烹煮食物的过程。 虽然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也弄不了什么满汉全席，但把食物做熟还是可以的。做给自己吃，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算做得再难吃，也会有人捧场。当然，那些捧场的人啊，都是自己人。闲时我喜欢在厨房里忙来忙去，不嫌繁琐，舍得花时间在食物上。做山楂果酱，用小刀把山楂里的核一粒一粒地剔掉，然后切片，放进锅里煮，煮至软烂，放进搅拌机里打成酱，然后回锅，放入冰糖熬，熬至颜色红艳，酸甜可口，山楂果酱就做好了。做南瓜糯米饼，把南瓜蒸熟捣成泥，加入糯米粉和成面团，然后煎至两面金黄，软糯可口就好。美食相伴是精致生活的一种表现。把时间花费在美好事物上是幸福的。工作之余，我喜欢在一段干净美好的文字里徜徉，我喜欢在一首曲调悠扬的老歌里流连，我喜欢在一段寂静安好的时光里发呆。做这些美好的事情时，我总会想起两个字：清欢。那些散淡的、淳朴的、细小的、不起眼的幸福和喜悦，是走过人生的万水千山之后，生活还原出来的本来滋味，是感恩，是知足，是境界，也是情怀。如果说狂欢是一杯烈酒，释放的是激情，那么清欢则是一滴甘泉，内敛的是心态。没有烈酒，日子照常会过下去，没有甘泉，那生活会不会枯萎？狂欢更像焰火熄灭之后持久的清冷，清欢更像是一掬清水，慢慢滋养，慢慢渗透。看沈复的《浮生六记》，沈三白与芸娘的小情小调，在我看来也是清欢。在漫长的光阴里，两个人感情笃深，情趣相投，生活的热情始终没有被磨蚀掉。为清欢而活，为内心而活，恐怕结局没那么圆满，也没有什么可遗憾。在时光的长河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得起平凡琐碎生活的考验。日复一日，当年岁渐长，激情不在，当棱角渐消，感觉延迟，我们要选择和坚持怎样的生活？能在琐碎庸常的生活里发现和体会近乎平淡的欢愉和美好，需要坚持的勇气。而能甘于平凡，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守住初心，是莫大的幸福。安于清欢非易事，真正的清欢来自内心的平和与笃定。烟火生活里，清欢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好友相聚，相谈甚欢，把盏小酌，是清欢。一个人在月光底下听音乐，想心事，享受月色，是清欢。瓦罐里熬炖的老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等待的过程是清欢。和心爱的人一起十指相扣，在黄昏的时光里散步，是清欢。还有陌生人的善意，孩子的笑脸，老人的淡定，世间很多美好都是清欢。小小的花苞是春天的使者，小小的种子是秋天的收获，顺势而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心如同一亩花田，种下清欢几许，不为收获，只为悦纳自己，简直幸福。
5: 为您读一篇散文《垂梅花开》，一起来感受春天带给我们的美好开始吧。立春那天，我们家阳台上的垂梅花开了两朵，粉白带着嫩红，嫩绿枝蕊极是淡雅，在我的心头开出了一片灿烂的春天。
10: 三个主枝上分枝四垂，一串串都是花蕾，到底有多少朵啊？不敢细数，生怕手指不慎将花蕾碰落。我呼卫儿唤来女，我大儿子数了两个枝，估算了一下说不少于400多。我二儿子呢是甜甜的笑着说，花店老板要是有开这么多朵的梅花，那得开几百元的价呢。我梅无价，春意无价。有一天夜里啊，我梦见垂梅全开了，一树的香雪呀、啊。我到阳台上拉开灯一看，花开十几朵。那一瞬间，我想到了苏东坡的《海棠诗》里：“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怕花睡，红烛摇摇，花光灿灿。我看花，电灯光下浴血盈盈，古今迎客一样心情。这般到阳台清扫，不经意头碰花枝，带上了一朵花。我想到魏庄的《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满头杏花是年轻女娃的风韵，一朵杏花是老妇的典雅。垂梅开了，为我掀开了新春的诗页，为我掀开了古典的

0: 四章。我爱诗如命，爱花如诗，年年春节有人送花，子女买花，让我不算狭窄的住屋啊，到处都是花。去年春节，大儿子抱回那盆垂眉盆景，开着几十朵花，很是俏丽，让我甚为开心。花谢了，枝上长出了稀稀疏疏的叶子，我知道因为温室效应，它的叶子是提前了，无疑对生长啊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我经常外出，多则半月，少则三五天，不是专业人员，盆景是很难管好的，更何况家里有时候没有人呢。于是换了泥盆，夏天我就把它搬到楼下，放在不受日光暴晒而又通风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叶子生早，显得很不精神，不敢用肥，也不敢用大水，每浇一次，直到了打蔫儿再浇。秋天，它的叶子老早就落光了，我实在对它呀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抚摸它的枝条，软软的，并未枯死，我依旧按时浇水，对它的生命，我无权放弃关照。进入腊月，我看到它的枝条上叶柄处不像叶毛，有点像花毛，抱着一线的希望把它抱到了阳台上，没想到它的花开得这么热闹美丽，还有一点淡淡的幽香。我爱养花，除了有些花因为温度湿度难以控制而死掉，我的花不是水大浇死，就是肥大烧死，一言以蔽之，因为溺爱。有一年我养了一盆巴西铁，因为阳台书房花满，便放在了卧室的一个桌上，它不在种花里，不能喷水浇叶，浇水也不勤，是在一种似管非管的状态里。过大年扫房搬下来一看，顶上竟然生出了花穗，它让我欣喜若狂，赶紧是喷水浇叶，连连施肥，等待它开花发布新闻。巴西铁啊是很少开花的，我市有一家巴西铁开花，主人开窗放香，邻里争相观赏，成为了省城的新闻。可惜啊，因为我性急，违背它自身生命的需要和生长的规律，花穗一朵花未开，直至枯萎，希望化作了遗憾呢。
1: 《乌篷船》，周作人，子荣君。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啰嗦的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坐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小的为脚划船，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以及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间

0: 在两扇顶棚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为其中仓有两道，后仓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只，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为白篷船则无知。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屋柏，河边的红寮和白商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倘若路上不平静，以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蒋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淫秽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市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初寒，擅自珍重，不尽。15年11月18日夜，于北京。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

0: 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五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

过，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粒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知情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

0: 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

0: 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副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

0: 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 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

0: 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0: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作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

0: 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3: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2: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3: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上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2: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3: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3: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00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2: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00这个样子机址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0: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00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八名队员，携带两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4: 到场后，

0: 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1: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0: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1: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0: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阳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3: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3: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察，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3: 其他的情况呢？
4: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然后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

0: 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是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嗯，好的，陈浩鹏。
0: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3: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4: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5: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3: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3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6: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它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3: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6: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 活到出境了。

0: 捏师傅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1: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2: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天气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边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3: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4: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4: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5: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4: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6: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5: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4: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

0: 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3: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2: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4: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
5: 当音符轻轻掠过耳畔，总有一些旋律能瞬间将我们带回那个金曲流淌的90年代。它的声音像一缕南方的暖风，温柔地拂过心田，甜美却不腻人。今天我们一同重温歌手杨钰莹的《纯净世界》，在她的歌声里有妈妈的吻那般质朴的亲情，也有轻轻诉说少女心事的浪漫。那些熟悉的旋律像是时光书签夹在泛黄的日记本里，每一次翻开都能闻到青春和阳光的味道。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藏着一个最柔软的角落，那里住着母亲温柔的目光和晚安的亲吻。这首歌虽然讲述的是简单的亲情，却像春天的小雨，润物细无声。让我们在这纯净的旋律里，回到那个炊烟袅袅的傍晚，再次感受那份从未走远的温暖。

从母亲的怀抱中走出，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那种想要分享又不敢大声说出口的心情，像极了风铃在微风中的轻响。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辞藻，只要一个甜甜的微笑和一句轻轻的耳语，就能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是含蓄的告白，那么这首歌唱的就是春风拂面的喜悦。它带着一种俏皮和灵动，把那份对美好缘分的期待唱得好像三月桃花一样灿烂。生活总需要一点甜蜜的征兆来点亮平凡的日子。

桃花盛开的结局往往是收获满满的祝福，爱不仅仅是拥有，更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祈祷。这首歌没有喧闹的狂欢，只有像水晶一样剔透的真心，献给每一段值得被祝福的感情，无论是相守还是远望，都希望它安好。

祝福过后便是长相厮守的约定。这首活泼的旋律像是在描绘一幅手牵手的画面，脚步轻快，节奏明快。它告诉我们，默契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体现在每一个眼神交汇的瞬间和每一次掌心相贴的温度里。

牵手的甜蜜延续到了生活最细微的角落。这首歌里住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她的笑容像水果糖，清甜不腻。这种甜不是刻意的装饰，而是从心底溢出来的纯真和快乐，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摇摆。

从甜甜的糖果河里走出，我们来到了云雾缭绕的茶山，这里多了一份山野的清新和质朴。歌声里的爱情不再只是都市的霓虹，而是采茶时的一唱一和，是山间流淌的清泉，带着泥土的芬芳和满眼的翠绿。

在茶山唱完情歌，天色似乎也明媚了起来，有一种力量叫做青春的活力，就像要把沉睡的太阳摇醒一样。这首歌充满了动感和向上的生命力，让我们一起在这欢快的节奏里抖落一身的疲惫，把心情晒得暖洋洋的。

太阳落山后也会有细雨绵绵的时刻。如果说前面的歌是阳光明媚，那这首便是心底的一丝潮湿。思念总在离别后蔓延，像一场无声的心雨，淋湿了回忆。但正因为有这些淡淡的忧伤，才让我们的情感变得更加完整和深刻。